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旬。夜夜花中，出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36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住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

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心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致，皆具净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义力故，无量无数，
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德，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

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

一起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师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设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设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身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

大言清净，慧言见真，佛言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合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
观经行道。

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独是己，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礼义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

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界，最为具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痴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
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疾，当思之时，恢复祸疾，

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护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读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胜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无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去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

戒当自断，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物。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回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

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
处于宫殿，

0: 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已成第四识。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祖，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祝福，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生自悔之。

秋篱笔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力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
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老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岂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
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住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
得不退。

人，四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

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

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01页，801页。第五行看起，丁二，菩萨礼供听法，第26，礼供听法第26。请看念老的介绍，本品名礼供听法。礼供者，十方世界诸大菩萨贤至极乐世界礼拜供养阿弥陀佛。这个意思很深啊，十方世界没有边际，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诸佛世界，佛的世界就是佛的教区，他教学的范围，经上常说的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区。这个地方是说十方世界，这些世界里面诸大菩萨、大乘菩萨、佛法里头通常讲大菩萨，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圆教初住以上，别教呢是初地以上，才称大菩萨。区别他们不是三贤菩萨，三贤是十住、十贤、十回向，不是这一类的，是大菩萨。佛的教区之内，像我们是六道凡夫，六道凡夫上面有声闻，声闻有四果、四相、八个阶级，初果相、初果，二果相、二果，三果相、三果，四果相、四果，八个阶级。再向上去是辟支佛，

啊，这属于小乘。见思烦恼断了，尘沙无明还在。啊，他们脱离六道轮回，住在十法界、四圣法界里面，声闻阿罗汉，他们住在声闻法界，辟支佛住在圆觉法界，还有三贤菩萨。啊，是住、是行、是回向，全教菩萨住在啊菩萨法界。啊，菩萨法界上面还有佛法界，这就是十法界。六道加上四圣法界，一共称为十法界。这都是一尊佛的教区。啊，十法界最高的是佛法界，佛在十法界里面实现教化十法界众生。啊，那么再往上面去呢，那是真的叫大菩萨了，再往上去超越十法界了。他住在哪里？住在如来的宝土，啊，佛的宝土，四土，有常寂光土、十宝庄严土，他们住在十宝庄严土，大菩萨，啊，这样大家就有个概念，这个地方来听阿弥陀佛说法的人。不是普通人，都是十方诸佛如来会下十宝土的大菩萨啊！因为六道里面这些菩萨、三贤菩萨还没有这个能力分身去供佛、去闻法，没有这个能力。啊，一定要证得十宝庄严土啊，也就是经上常说的阿惟越智菩萨，才有能力自在想往哪个世界就到哪个世界啊，应身化身到十方世界去供佛闻法啊，供佛是修福报，闻法是开智慧，福慧双修啊！啊，西方极乐世界殊胜，能感得十方世界，十方。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世界，这里面的诸大菩萨那数量太多了，无法说清楚说明白，没法子啊，数量太多了，真的只可以说无量无尽啊， 无量无边无尽，他们来供养阿弥陀佛啊，人不能没有福报，福报从哪里来？供佛的福报最大啊，供养佛在世间供养三宝的福报最大，

可是这个供养要如理如法，你不如理不如法，供错了，或者是用心用错了，那得不到佛法的殊胜功德利益，这就不能不知道。那听法，阿弥陀佛明念来者，乃为宣言妙法。从十方世界来到极乐世界来拜佛来闻法，世尊应机说法，他是什么样的程度，他过去修学的是哪些法门，佛都知道。所以阿弥陀佛说法非常奇迹，大家听了都能开悟，都能证果，这是无比殊胜的功德啊！所以十方大士，大士就是大菩萨啊，这些大菩萨欢喜听受啊，而且听了之后都能够大彻大悟，来到西极乐世界都在十宝图啊，这样殊胜的境界不是在同居土，也不是在方便土啊。可是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佛报殊胜。殊胜在哪里？只要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行，都能够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的加持。佛阵一加持，你的待遇就提升了啊，享受什么待遇？享受是阿惟越致的态度待遇。阿惟越致就是此地所说的大菩萨这是十方诸佛世界里头没有的，只有极乐世界有啊，往生的人太殊胜了。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了啊，实际上他在那里还要修行，不是真成佛，但是他有佛同样的待遇，就是同样的智慧，同样的德能，同样的相好，同样的神通，同样的妙用啊，给谁同样？跟阿弥陀佛同样。啊，这个不可思议啊。那么此中弥陀说法，乃释迦转述。啊，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图里面为十方大菩萨说法，说些什么？这儿有啊，这个地方是释迦牟尼佛

转述的，把阿弥陀佛所说的话照样说一遍，下面为我们说明，但两土导师无二无别。阿弥陀佛正得究竟果位，释迦如来也正

但与阿弥陀佛亲自给我们说明没有两样啊。那么现在我们读经，一为以于离会闻法啊。我们今天听释迦牟尼佛转述，跟听阿弥陀佛说法没有两样啊。品末这一篇最后，世尊复赞闻法大士自利利他受记成佛之德啊，这说明十方世界来极乐世界参访的这些菩萨们也不可思议啊，他们能够想到阿弥陀佛，能够赞叹阿弥陀佛，能够到极乐世界去供养去闻法，得阿弥陀佛受记啊，受记成佛。请看经文啊，长行里面第一段展理：佛慈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未于展理，展是见面，礼是礼拜，极乐世界无量寿佛了啊。展向上或向前看就叫展了啊，这向上看了供养，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一佛所恭敬供养啊。这供养佛就带一点礼物去供养啊，这些礼物就是香花床幡宝盖啊。佛一切都具足啊，特别是阿弥陀佛智慧神通福报道理没有能相比的，十方诸佛也比不上啊。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看自然就明白了，他老人家修集的功德太大了，明文设方无尽的刹土，一切诸佛如来天天赞叹劝导大家发心求生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啊。阿弥陀佛从来没间断，用分身化身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戒引根熟的众生，往生极乐世界根熟。根熟指什么人？信心没有怀疑，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真正相信念佛求愿往生一定得到阿弥陀佛化身来迎接他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

借作阿惟越致菩萨，这个功德到哪里去找？我这一小段所说的，十方刹土里面没有，只有极乐世界有。于是我们就明白了，我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世界，就为这个。啊，条件很简单，真心没有怀疑。那真想去呢，这个地方通通放下。有一桩事情放不下，就去不成。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念佛人最后不能往生，都是这个地方情执放不下啊！你只要有一桩心里有一桩事情没放下，它就成障碍，就会障碍你往生。所以彻底放下，念佛法也要放下啊！为什么？这是释迦牟尼佛在地球上所说的，并不是对十方佛刹里头一切菩萨所说的，不是的。啊，这个里头是迁就此地业障深重的众生，要放下，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非法就是世间法，啊。佛法世间法全放下。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我们能学到海贤这样的放下，就能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阿惟越致的待遇，去成佛去了。啊，所以底下这一课，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念老注解里的书，引会所讲的，听受经法，宣布道化。会俗有解释，听闻受持弥陀所说的经法，宣传留步其道的化业也。这是会俗里说的啊，念老为我们重说一遍，我们就更清楚更明白了。盖为十方大士于极乐世界导师，导师就是阿弥陀佛啊，从阿弥陀佛那里听得的佛法啊，听受的经法，复至十方，辗转宣说导师之教导也。听了之后怎么样？要回讲啊，要复讲，这个很重要啊！啊，把阿弥陀佛教导我们的，我们要广为大众宣说，希望人人都得到法益。不可以只有自受用啊，要懂得他受用。啊，受用的人越多，你的功德就越大了。啊。

下面说，称赞佛陀功德庄严，乃十方大士赞叹极乐国土功德庄严。那要宣扬，同样一个道理，我们今天听到这个法门，真相信，没有怀疑了，真发愿了，这个世界放下了，一心求生净土，我们往生做个好榜样给大家看看，像海鲜老和尚一样自在往生，没有病苦啊，自在往生啊，他能做到，我们都能做到，为什么不敢？那这个做法是给许许多多念佛人增长了信心，坚固了愿心，一心称念必定得生，这个功德就不得了啊，无法想象。下面世尊赞叹啊，尔时世尊即说颂语，本师赞十方菩萨，啊，这个赞叹的话很长，这分成几个小段。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王离无量寿。这几句好懂，十方诸佛，先说东方，东方无量无边的佛刹，数字用恒河沙做比喻，恒河沙很细很多，谁能数得清？世尊当年在世讲经呢，多半在恒河流域的两岸，所以遇到数目大的都用恒河沙做比喻，大家都清楚，都有这个概念。啊，恒河沙确实很细，像面粉一样，跟我们这边的沙，一般河这边沙不一样。啊，十方佛刹数量像恒河沙一样，说不尽的，没法子说。啊，恒沙菩萨众，菩萨有多少呢？也像恒河沙一样，太多了。这些菩萨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参访阿弥陀佛。啊，王离无量寿啊，到极乐世界去拜佛去啊。这是东方四句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下面南方西方北方四维，四维就是东北西北东南西南上下十方，南西北四维上下一佛人啊，都像东方佛一样数量无数无边际啊，到极乐世界去拜阿弥陀佛，
向阿弥

陀佛求法，啊，就是请阿弥陀佛开示啊。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啊，同意至诚恭敬的心，奉献种种珍贵微妙殊胜的供品，啊，这就是见佛，跟我们世间人情世故一样，总要带一点礼物供养，啊，表表自己的敬意，啊，那么这些真妙的供具，阿弥陀佛需要我？不需要啊！啊，不需要呢，给阿弥陀佛庄严道场吧。这些都是教导我们的。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同喜诚心之心，这个供品呢，就是代表诚心，啊，奉献种种珍贵微妙殊胜的供品，如位仪所说的，位仪说的比较清楚一点，供品里面有天妙化，有宝箱，有衣，这些属于财供养，啊，都是比较精益的，啊，化香衣，啊，下面一段呢是法供养，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这一点我们要懂得，我们看经文，常发何雅音，歌叹最深尊，就大神通会，犹入神法门，特别着重这入字，啊，如是什么？如是真苦，真的啊，念老这一段注解得很长，我们看注解，又记乃上述诸菩萨以歌颂赞叹彼佛，彼佛就是阿弥陀佛，国土就是极乐世界，啊，赞佛赞极乐世界，从中而出，故曰常法，常舒畅发出来，这个从中而出，这个中是真心，不是妄心，啊，也就是我们讲从自性真如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一切都是真的，没有虚假的，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为什么？是阿赖耶的相分变现出来的，啊，阿赖耶三细相里头

业相、转相、境界相。那从四分里面讲，是阿赖耶的相分、见分、相分，是这么回事，那不是真的。啊，极乐世界一切是真的，《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刹土，心现色变。哪些是心现的？心是真心，只有诸佛报土是心现。啊，其以下面的呢，都是识变的。啊，你看西方世界，常寂光土那是体，这个不说它，它是能现。常寂光土是法身，能现。啊，十报庄严土所现。没有识变，识报图以下的方便有余图、凡圣同居图，都是识变的。识变的有生有灭啊，那我们知道极乐世界常寂光没有生灭，识报庄严图也没有生命，它有影现，有缘它现象，没有缘它不现象。什么是缘呢？这一些十方菩萨是缘啊，正得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缘。只要你见性，明心见性，这个境界你就会看到啊，所以见性的菩萨能看到诸佛刹土里面的十八土，能见到报身如来。啊，所以这是从中而出啊，所以我们常常劝导同修，常常要劝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啊，真心不欺骗自己，不欺骗别人啊，这是用真心。为什么我们求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求生极乐世界要用真心，真心念佛特别有感应啊。为什么念佛没有感应？妄心念佛，还有妄想，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啊。我们讲的粗一点，还有贪嗔痴慢疑，还有怨恨恼怒烦，这个这样念佛怎么会相应？我们要怎样把这些烦恼放下，洗刷干净？唯有生活用真心，工作用真心，待人接物用真心，于是念佛也用真心啊，真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见思烦恼，高一点没有尘沙烦恼啊。无明很难断，断无明就见自性，那就化身菩萨了。

啊，是从中而出，故曰常法。啊，其音和雅，故称和雅音。如何？那会所里头说，五音相和，风声不息，故曰和雅。啊，歌为歌咏，叹为赞叹。啊，最圣尊就是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所以称他最圣。下面这一段，通赞佛德，啊，救大神通慧，就是究竟，达是通达，啊，洞达比通达的意思更深、更广，啊，神通慧指神通与智慧，啊，是在讲。它包括六种神通，六种神通都达到究竟圆满，就这个意思。啊，菩萨也有六种神通，但是没有达到究竟圆满。六种神通，小乘四果罗汉都证得了啊！小乘经里头佛告诉我们，须陀洹出口啊，他是圣人，他不是凡夫。证得须陀洹之后不会退转，一证永远证得，小圣人。他有两种神通，天眼、天耳，啊，当然不究竟，啊，但是天眼、天耳，对于六道轮回里面大概不成问题，他都能看到，都能听到，啊，如果证得二果，就又加两种神通，他心宿命。啊，他心软，别人起心动念，他知道，瞒不过他。啊，虚命同时知道自己过去生，啊，一般过去十几世、二十几世都清楚。啊，阿罗汉能知道过去五百世，啊，所以他不能叫究竟通达。啊，救大神通慧可了不起啊！是谁呀、啊？是诸佛如来，等觉菩萨。啊，十地菩萨还不能讲救大，等觉可以了。啊，真正圆满的救大呢，那是如来果地成佛。啊，不是菩萨。下面念老举六波罗蜜经，你看用经来注解，来注解经。啊，六波罗蜜经里面这个话是佛说的。弥勒白佛言，弥勒菩萨白佛言，云何名为神通智慧？啊，佛言，神通者，能以通理见即为色，是名神通。

这是眼，天眼。天眼能不能见即为色？还不能。谁能见到即为色？阿罗汉也许见到了。啊，真正说见到即为色是菩萨。啊，而且真正看清楚、看明白，那化身菩萨，那也就像《华严经》上所说，原教初住，别教初地，这样的人，我们通常称他明心见性、见心成佛、慧能大师。大彻大悟是这个境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但是今天科学家、量子力学家见到了，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他是不是真果？不是的。他不是用眼见的，他是用显微镜见的，用仪器见到的。啊，在现在最先进的显微镜看到即为色，即为色就是量子力学家讲的微中子。啊，佛讲即为色，怎么知道它两个是相同的？佛说即为色是最小的，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没有了，就空了，它不见了。科学家找到微中子，把微中子再打破，没有了，什么都没有。啊，才知道微中子是物质里头，色就是物质。物质里面最小的单位啊，它不能再分，再分就空了。于是我就知道了，物质是假的。物质从哪里来的？物质是念头在高频率运动之下产生的幻想啊，所以他得到的结论，对外宣布的是物质不是真的。依照他们的观察研究发现，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这一句话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应。你看《般若经》上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说什么？就是说即为色，跟量子学家发现的完全相同。啊，那么这桩事情，佛有说明。佛说，凡夫用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观察了、研究、了解宇宙之间这些真相。啊，用第六意识，只能够对外能够圆到宇宙的边缘，对内呀能圆到即为色。啊，就是圆不到自性，所以科学家没有办法明心见性。那佛法用什么看的？看到即为色，完全是

禅定，是定功。啊，先定到极处，就见性。性是什么样子？慧能大师见性，无足考他。性是什么样子？他向五祖的报告说了五句话，五祖点头一拨就传给他了。啊，自信，他是第一句，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自信是清净的，从来没有染污过。啊，染污是什么？是起始，摩那，摩那叫染污始。啊，第六意识可以圆到摩那识。啊，这本质清净啊。所以修行清净心重要。啊，修行终极的目标没有别的，就是明心见性，见到自性本自清净，没染污垢。这个时候智慧功德统统现前，啊，相好全现前。第二呢，本不生灭，啊，一切法整个宇宙，凡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通通是生灭法，有生有灭。但是自性不生不灭，这见到了。啊，第三个，本是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样样具足，没有一样欠缺。啊，具足在哪里呢？就是整个宇宙，整个宇宙是自性本自具足的，所以有缘它能现象，啊，没有缘相就没有了，妙极了。啊，第四句，本无动摇，这是自性本定。所以要怎样才能见性？要定才能现性。我们要懂得修定了。什么叫定？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寥寥分明，那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就是前面所说的本自具足。你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哎，可是怎么样呢？你没有起心动念，这叫自性本定。换一句话说，真正修定就是六根在六尘 这上面修，眼见色，不起心不动念，耳闻声，不起心不动念，鼻嗅香，舌尝味，身体接触，乃至意识的动念头对发者，通通都清楚明了，那是佛知佛见，那就是究竟圆满的佛法。究竟圆满佛法在自性里头，不在别地方，心外无法，啊，离开自性到别地方去找，找不到，没有，所以一定要修定，修定要会修，六根在六尘境界上入定，最高的定，如来的定，是不起心不动念。第二个，菩萨的定，菩萨有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

这是菩萨。啊，第三个是阿罗汉。阿罗汉还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他出离三界。那六道里面的凡夫，见色闻声，肯定就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叫六道凡夫。啊，你为什么会搞六道轮回？就是因为你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没有了，就明心见性，就成佛了。啊，慧能大师这个五句末后一句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整个宇宙，宇宙从哪里来的？自信变出来的。啊，一般宗教说是神造的，实际上是自信变现。啊，自信里头本来就有，本来没有生不出来，本来就有，所以只要具足缘，啊，本来就有是因的，啊，具足缘它就现，现就是果，因缘果，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所以你看慧能大师说这五句，实际上就二十个字，他学佛就毕业了，无着一钵就传给他了。念佛人念到这个境界叫理业心不乱，大彻大悟的境界。啊，事业心不乱是阿罗汉的境界，见思烦恼断了。啊，思想里面贪嗔痴慢疑断了，我们就常讲的说话，里面贪嗔痴慢疑，外面怨恨恼怒烦，这是烦恼不生的。一个人一生永远没有怨恨，烦恼恼是恼怒啊，成慧也。啊，烦心的事情，你说你多自在，你多快乐。啊，我们说人生要活得自在，要活得快乐，要活得幸福，能不能得到？难。依照佛法修可以得到，依照儒家的方法、道家的方法通通可以得到，只是名称不一样，但是他们修学的原理、修学的方法完全相同。啊，佛教我们真用功，无论用什么法门，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喜欢用什么方法，你就用什么方法。这个没有一定啊，但是原理原则是一定，一点都不差，那就是必须要放下内心的贪嗔痴慢疑这五种烦恼，这叫思惑。要放下外面怨恨恼怒烦啊，没有埋怨的，没有仇恨啊，对人对事对万物啊，没有烦恼，这就对了。要把这个东西放下，这叫真功夫啊。为什么要放下？因为它是假的，都不是真的。

你为什么放不下？因为你当真了。你要知道它通通是假的，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现在连量子力学家都讲清楚，讲明白了，给我们做证明了。我们修行功夫不到家，没有见性，见性当然就全明白了，就成佛了。科学给我们做了证明，我们看他的报告，一看就懂，一看就明白。所以我们明白之后就应该放下，再执着错了啊！执着什么呢？我们只执着一个阿弥陀佛就行了。84000法门选择这个法门，无量法门也是选择这个法门。好啊，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佛法入门用什么？看破放下。看破是完全了解事实真相，放下就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心里面没事，什么都没有，这个功夫很难呐。为什么？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多久时间？无量劫，不是万万年的，万万年时间短的，无量劫。你想，无量劫养成的习气，怎么能一下就断掉？所以烦恼习气难断。现在有一个念头，就是不断不行。为什么？我想脱离轮回，轮回太苦了，轮回不好玩呐。在这个里头，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何必干这个事情？要想不干，只有离开六道轮回。离开六道轮回最好的办法就是净土法门。信愿持名，必定得生，一了百了啊，一切了了。到极乐世界就是佛境界。到极乐世界就是佛境界，不是自己修的，是自己自信里的本自具足，这是因。阿弥陀佛48愿，那是缘，加持给我们，我们有因有缘，果报就现前。果报是什么？跟阿弥陀佛一样，有跟阿弥陀佛同样的智慧，同样的德能，同样的相好。阿弥陀佛能做到的，我们个个都能做到。这到哪里去找啊？找不到啊。但是释迦牟尼佛对我们是大恩大德。大恩大德是什么？把净土介绍给我们。一开始讲经就把这个说出来了，净土三经是在方等时候讲的，佛教学四个时期，佛陀示现开悟，夜读明心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一年30岁，实现的
慧能大师开悟

24岁，诸位去看《坛经》就知道了。24岁，佛陀开悟之后，就到鹿野园去讲经教学。最初的对象是无比丘。无比丘都是他们的家属，有亲戚关系。是他父王派他的这5个人照顾释迦太子，是这个意思。以后释迦牟尼佛修苦行，修得苦行，没有得到真正利益，放弃了。这5个人看到释迦牟尼放弃修行，就瞧不起他，跟他离开了，没住在一起。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找他们5个人，找到了，找到之后跟他们讲，师弟。苦集灭道，乔成儒第一个证阿罗汉果。所以世尊讲阿汉经12年，好比是小学，他老人家是搞学校搞教育的，不是宗教，这个我们要知道。小学办了12年，12年之后，大家基础奠定了，办中学。中学是下面通小学，上面通大学。办中学叫方等，方等8年，都比我们现在学习期间长。我们现在小学6年。中学也是6年，初中高中合起来也是6年。释迦牟尼佛的小学12年，中学8年，合起来20年。20年之后大学。大学讲般若，讲多久呢？22年。我们要知道，真的教的是大学，就是大乘菩萨的法了。必须前面要扎根呢，前头没有根，大学你进不去。大学22年之后，还有8年的时间，讲《法华》，最后讲涅槃。这是研究所。把菩萨提升到化身菩萨，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提升到慧能大师这个境界。这他老人家一生的事业，我们要看清楚。佛一生办学，讲经教学。没有做其他活动啊，而且当年在世没有道场，他的道场在哪里？在树林、树下，在河边，风景优美的地方，他过的是游牧生活。晚上树下一宿，白天日中一时。除这个时间，他就是讲经教学，晚上休息，树下打坐，休息时间4个小时，中夜。我们的认识释迦牟尼佛，才不会走错路。我学佛26岁，有个朋友带着我，

见张家大师。啊，这是我第一个一生修复，第一个跟出家人见面。啊，那一年，张家大师65岁，我26岁。啊，我跟大师3年，第一次见面我就向他请教，方老师告诉我大乘佛法，我知道大乘佛法的殊胜，非常想学，不知道佛教里头有没有入门的捷径，我需要捷径快速的切入进去。我提出这问题，大师看着我，我看着他，我们看了多久？看了半个多钟头。我等他老人家开示，他就是不说话。半个钟点之后，他说了一个有，我们精神提起来了，有。我就在等着这个，这个游子说了之后又没有了，他又不说。啊，大概我们等了10分钟，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这么简单，为什么不早说呢？要等那么长的时间，这就是他教学的方法。年轻人心浮气躁啊，你一开口就说了，这耳朵进去那耳朵出去了，没放在心上。所以我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大问题，不是小问题啊。他一定要等到我心平气和，浮躁的气氛完全没有了，他在说，那说了个有，我们又马上就好像精神提起，那什么浮躁啊，大乘佛法要在定中才能学得到啊，不是在定中的时候你学不到的，老师在定中，学生也在定中啊！啊，这种教学的方法，我一生没有遇到第二个老师。啊，所以跟大师在一起，时间长，说话不多，非常受益。啊，这个教学法高妙。但是这种教学法没学生，学生问个问题，老师等半个小时，学生早就溜掉了，他不会上你这个课，我们还很有耐心在等啊，等到我们自己浮躁气息啊下去了，老师肯定再给我们再说啊，这老师爱护学生啊。啊，以后大师圆寂了，他老人家68岁走的，我只跟他3年。以后我亲近李老师，李老师也是这样的，但是比张家大师宽松多了。那我们自己也懂得收敛了。啊，很不容易。那现在问题很严重。好老师找不到学生。好学生找不到老师。这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最近这一家子就是60年一家子。没有人才出来。

没有大师级的人才。啊，这个原因我们很清楚，很明白，就是孝亲尊师这个根没有了。啊。

听不懂啊，不是老师不教，这学生不肯学，没有修学的良好态度。很重要啊。啊，就是现在人缺少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是扎根教育。学生就是学孝学敬。啊，对于年长的要尊敬，对于父母要孝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教育的大根大本。啊，如果我们能恢复根本，我们就相信，有理由相信，诸佛菩萨会应化到世间来教学。啊，没有这个条件，诸佛菩萨化身走了，离开了。我们晓得这些道理，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六通，这与六通都有关系。以静发言，清净的发言。知色性空，色就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没有自性，那所以用空来形容它，也不去除。我们凡夫不知道它是空，以为它真有，所以有取有执着，这是凡夫啊。啊，那佛法真正修行的人，这个阿罗汉就真的，阿罗汉把这个放下了。啊，佛次闻诸世间，极为小圣，是名神通，这是听耳通，极为小声音，他听见。啊，心里头动念头他都知道。啊，第三个于诸因身物无言说立诸譬喻使民智慧。这个六通里头是属于智慧，说佛次能知一切有情心性，这是他心通，一切有情众生起心动念你都知道啊，人起心动念你知道，那个蚂蚁起心动念你也知道，啊，这个一切有情众生包括动物，所有一切动物啊都知道他心头了住有情妄心非心名为智慧啊，六种神通啊最后一个漏尽通啊，烦恼习气真的断掉了，不是佛断，确实断了，烦恼习气断了，智慧现前啊，就是能大师开悟第三句所说的本自具足，第一个就是智慧啊，第二个是能力，多才多艺啊，能力恢复。

佛法讲功德啊，功夫德能恢复啊，相好恢复啊，无量无边的相好恢复了。佛次于过未济，就是过去未来，过去未来习皆意念，这叫神通。啊，下面复次，能治诸法，名为神通。啊，一切诸法，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自性里头本具的智慧德能的。啊，了俗如幻，俗是六道轮回，如梦如幻，这是智慧。如上智，殊胜神通智慧，习皆究竟通达，故曰究大神通慧。这一句全包括了啊，没有你不知道的，没有你不明白的啊，而且对于真相彻底了解，这个不是三贤菩萨，三贤菩萨还做不到啊！这是什么菩萨？是地菩萨啊！那么这些来参学的菩萨，他们可以说是个个都是十地以上，十地跟等觉。到达极乐世界来参学，来见阿弥陀佛。下面一句，犹如神法门。啊，上面神通智慧，净银素月。啊，净银是隋朝，净银寺。慧远法师跟我们净土宗初祖名字完全相同啊，不同时代啊，所以对他尊重，不称名，称他居住的地方啊，净严寺的大师。他说：“此同于慧也，借一法成故。”神通智慧以什么成就的？以法。这是什么法？这是明心见性的大法，这是回归自性的大法，是以这个称啊，所以说八万四千法门，佛说的不是假的，一桩一桩给我们举出来的啊。《金刚经》上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没有高下？每一个法都能成就究大神通啊，就神通跟智慧究竟圆满通达，任何一法是真的，不是骗人的。为什么？每一法都是修定的。

修定相同，得到的大定是相同的。大定就是自性本定。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性，本无本不动摇。”我们的真心是定的，妄心是动的。妄心有生有灭，真心不生不灭。我们今天采取什么方法？采取的是藕益大师所说的信愿持名，就四个字相信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决定没有怀疑。这真信呢？第二个真愿，真想往生到极乐世界。为什么？这个世界太苦了，有这么好的机会，想象自己可以去，能去，真去得了，何必留恋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要放下。在张家大师教给我的。看破什么？把世界要看破啊。这个六道轮回是假的。这娑婆世界不是真的。不但世间一切法是假的，连佛法也是假的。佛法要不要去去念念呢？不需要。佛法就在八万四千法门里头。念一个法门，你真正想到我有资格学这个法门，我能修得成功，抓住一个就够了，其他的都要放弃啊。不能说佛法多好，我都要，我都学，那就坏了，你去不了了。不能学两个法门，老子总说的，一门深入，常识选修。对了，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是方法。一门深入，这是个理念，学习的理念。我只是一部经，只是一个法门，我就一门深入。我不学第二个法门，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对了。念念求生净土，阿弥陀佛下面求生净土，阿弥陀佛求生净土，阿弥陀佛不断，求生净土不断，时间因缘成熟了，那个成熟是什么？放下，真正彻底放下了，阿弥陀佛就现前，就来接引你往生。阿弥陀佛还没来，说明你还有没有放下的东西。正放下，佛就来了。那真没有放下的，我说个大家容易理解的，就是你的私业。那你的事还不能放下，业力就牵着你留在此地。所以无论干什么好事，好事应该要做，像现在佛法衰了。

我们努力把佛法复兴起来，振兴起来，这好事，这是大事啊！这个要你注视才行啊！如果你留念这一桩事情，你就不能往生了。要怎么样？事业非常认真做，做完了之后，还是一句阿弥陀佛在心上。这些事业没有放在心上，那就对了。啊，完全看缘，缘成熟了，事业成熟了，或者事业有人来代替，有了继承人了。阿弥陀佛就带我走了。好啊，一定要知道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事实真相搞清楚了，叫看破啊。谁看破了？连做事业，好事业，诸佛如来的事业，我们等于接棒，接了上一代的棒，交给下面接替的人，我就走了。啊，接替的人还没找到，暂时还留着，还等待着，肯定有人来接替。为什么？诸佛菩萨现身，菩萨事业，这不是凡夫。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明了。所以叫九大啊，殊胜神通智慧啊，究竟通达依法成故，故此名犹如神法也。怎么样？犹如神法门。谁犹如了？就像眼前这一些大菩萨们，他们到极乐世界去了，去参访阿弥陀佛，这就是犹如神法门。神法在极乐世界，神法在阿弥陀佛。啊，能够有这种能量，自由自在到极乐世界，啊，去参访阿弥陀佛。更殊胜的呢，是跟无量世界，这不是一个世界。啊，这些大菩萨好像约会一样，我们一起一块去参访啊，不是一个人，非常大的团队，把这个犹如神法门这一句显示出来啊，让我们对它有个概念。啊，法门照公注，深照大师的注解，文殊经注疏，这就是言为实则，谓之法，众生所有谓之门。啊，也是讲经教学，他所说的字字句句都能够作为世间人学习的准则标准，这叫法啊。跟言为示范同一个意思，模范榜样。啊，这叫法。

众圣所有为之门，众圣是小乘，四古四相，大乘五十一位菩萨啊，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妙觉，前面有摄行啊，五十一个阶级，这是门呐、啊！啊，众生所有啊，他要经历这个过程，他才能有成就。那么佛所说者，乃是之规则，是谓之法。此法是众圣人入道之所有，所以称之为门。什么叫法门？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你再去看看中国儒家的大学中有，跟佛法有没有两样？啊，大学中庸所说的跟释迦如来在大乘经上所说的没有两样，完全相同啊。所以我们肯定孔子如果当时出现在印度，印度人称他做佛陀啊。释迦如来如果是出生在中国，中国称他做圣人。中国讲的圣人就是印度人身为的佛陀，没有两样啊。释迦的弟子大菩萨，夫子的弟子贤人，贤人就是大菩萨，比贤人低一等的是阿罗汉。啊，不一样的功夫不一样，教学的原理原则完全相同。啊，功夫要求的不一样，啊，也要求了，不是没有说了。啊，佛法对于行比教更重视。啊，佛法就是叫你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要放下这。儒家也说，说的没有佛那么严格，没那么究竟，差就差在这一点啊。但是达到这个境界的，像孟子、像庄子啊，先前诸子有不少人大菩萨的境界啊，虽然没有彻悟大菩萨境界啊，道家所讲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六祖大师的境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真的不是假的啊。那然后我们再展开来看看全世界这些大的宗教，小宗教很多，我们不提它。大宗教，信徒都超过几亿人以上。啊，那么这些宗教，他们的创始人是什么人？

通是诸佛如来化身来的。为什么？他所说的相同，无论是理论是方法啊，是解门是行门，都相同啊，都把基地根基扎在孝亲尊师的这上面。啊，非常可惜，现在一些宗教的学者们只学自己的宗教，没有去看别人宗教。啊，这个看要用平等心看，要用亲近心看，不能较量，有比较，我的宗教比他的好，他的宗教不如我，这就不行，你看不到真相。看到真相要用平等心，要用亲近心。那么同样道理，我们要看到整个宇宙的真相，也要用亲近心平等心啊，我们的经体上亲近平等觉，你才能看到真相啊。真相看到怎么样？一体，就是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圆满的宇宙，圆满宇宙是一体。这个体是什么？体就是法身，体就是常寂光，体里头没有物质，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啊，一片光明。华严称它为大光明藏啊，净宗称它作常寂光。它在哪里？它不生不灭，它无处不在，它无时不在，我们全在常寂光里头啊，全在十宝图里头，一点都不假啊，只是我们自己没发现，没觉悟到。我们听这么多大乘经，学了这么多年，才恍然大悟啊，才能够体会到了啊。有没有入进去？还没入。为什么？入了之后，今天讲的这神通你通通去做，你能入就有这么多神通就出现。那么为什么没能入？记住，还有东西没放下。问题就在此地，只要你肯放下放干净了，它都现前了，我们可以证得。那比如事业，好事业，我们今天搞汉学院是事业，要不要搞？要搞，不能不搞，把它搞起来，由接班人交给他，我就不管了，阿弥陀佛就现前，就来接引了。啊，佛什么时候来接引？他知道，我们不知道。啊，他知道将来什么人来接我的班，我们自己不知道。啊，只要用真实心中做就对了。我们这要求绝对没有虚伪，绝对不欺骗自己，绝对不欺骗别人。啊，此法众生入道之所有，入道，入道就是正道一个意思。啊，这是门，《华严大疏》里头有一句话是，如来通知有如，故好门。啊，通是神通，前面讲的，智是智慧，神通跟智慧都达到。啊，所以称之为门。

又会所曰：“处入无碍迷有，自由自在。”这个说的很有意思。如是回归自信，处是出现在设法界，这是真的，出入自在，没有障碍，能入奥语。奥是奥妙，宇宙的奥秘，三个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科学家现在就希望突破这个奥妙啊！三观第一关他破了，物质他破了，现在第二关研究念力，就是念头。念头是什么？它是怎么形成？它从哪来的？啊！现在追求这个现象，我们相信二三十年可能突破啊。佛说了，用第六意识可以了解到阿赖耶的三细相，物质是阿赖耶的相分，念头是阿赖耶的见分啊，还有个自然现象，是阿赖耶的自证分啊。阿赖耶从哪来的？科学都能够发现，但是科学不能帮人见性。这跟佛法不一样，佛法终极的目标明心见性啊，科学的终极目标是明了事实真相啊，虽明了得不到受用，佛法是明了就得受用。有经言书曰：穷本成熟，本是本源，源头根本啊，穷本就是圆满正德自性。这个如是谁如？是妙觉如来才成如。为什么？等觉菩萨穷本是可以这么说，但是还是模糊，不是很清楚，到妙觉位才非常清楚啊。那么换句话，十地菩萨知道还没见到，等觉见到了，妙觉完全契入啊，这叫如。今诸菩萨赞叹弥陀穷尽诸法实相之本源，这一句话重要啊，这些菩萨非常了不起，通通都是等觉菩萨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后不佛啊。这些菩萨赞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什么人？是穷尽诸法实相之本源，那就是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处入无碍啊。啊，处是他现象，展现出极乐世界来普度众生，这是处。入是回归自性，他这个处入是同时的，没障碍的。处实就是入实，入实就是处实。《金刚经》上有一句话可以证明，
叫无住生性。除是生性，入是无住。无住就是生性，生性就是无住，妙极了。那我们无住不能生性，生性不能无住。啊，阿弥陀佛有本事，圆满的出入无碍。这是穷尽圆谛，是为甚深呐！啊，犹如深法门。故曰：深法门，深法门就这个意思。也只有等觉菩萨能赞，有资格赞他。阿弥陀佛有资格被称赞。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92页，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复次阿难，若有众生

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良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念老给我们注解的说，右右面这三行经文啊，这是第二类真言啊，第一类是净业三福，第二类是十善业道啊，其中呢一共是三句。第一个，修心是善，这就是我刚才念的一段。那第二呢，昼夜念佛。第三呢，至行皈依，顶礼供养。这是第二类的真言。啊，我们希望这一生能够真正往生到极乐世界。这经文重要啊！啊，很多种方法了，任何一种都能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啊，前面学习的是第一类，啊，今天开始这第二类，我们看年老的注解。这第一类修行是善，居法界次第，是善呢即是植物，主要的意义就是植物，要把一切恶念恶言恶的行为都能把它止住啊，永远不能再做了。这样的人呢，我说，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诸位都知道，戒是上善，居处一会，换一句话说。上品是善人所住的地方，我们居住上品是善，跟他们就是同类啊，所以必定得生。那么根据法界次第所说的，是善就是植物，至前之物，前世以前没学佛之前，没有接触到佛法以前，造这十种恶都造啊，杀生，大的畜生没杀，蚊虫蚂蚁杀了没有？杀了多少？他跟牛羊没有两样啊！无论是大是小，他是一条命啊！啊，不杀生，没有说。这小动物可以杀，没说，全都包括在其中。啊，知前知物，则不恼于他，

不让众生因我思想言行而生烦恼。这是实相的根本意趣啊。进一步呢，要行经之善，以利要一切啊。我们开始要行善啊，从今之后努力认真地去行善，就依照佛所教导我们这个十条认真去做啊，利益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下面这十条，第一，不杀生，知情杀生之物，当行放生之善啊。真的提出来了，遇到众生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想办法帮助他脱离啊，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们遇到了、看到了、听到了，都要发心帮助他，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帮全他们保全生命。这是大慈大悲。第二呢，不偷盗，知情盗他，财物之恶行，当行布施之善啊，偷盗列在众戒的第二条，这个罪不轻。凡是喜欢偷盗的人，常常行偷盗的这桩事不好啊，果报生生世世贫穷，愿不愿意？现在得一点好处，生生世世贫困，我们要不要啊？我们不要，那就守住不偷盗。不偷盗的范围很广啊。那么首先在此地举一个例子，之前到他财物之恶行，举一个例子啊，偷盗别人的财物啊，这是恶行，当行布施之善啊。啊，这个里面的施是指财布施啊，不但不能偷盗，看到别人有急需的时候，需要财物，我们有应当帮助他。我学佛的时候

65年前，张家大师教我，弘法利生，也离不开财务。那财从哪里来？我们这个命中没有财啊。老师告诉我，修财布施，这是因，得财富是果报。修因一定有果报啊！那个时候我们生活非常艰难。我跟老师说，我没有多余的财物可以布施。老师问我，一毛钱有没有？我说一毛钱可以。一块钱有没有？一块钱也还行。他就是，你要记在心上，从一毛一块去修布施，要养成一个欢喜布施的心，不要把布施忘掉了。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老师把这个讲给我听，勉励我要修三种布施。啊，这三种布施，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生表演给我们看。啊，那出家人没有财物啊，财产3亿一拨 啊，可是遇到有出生的啊，那个时候日中一时，中午饭吃完之后，看到还有野兽、小鸟。啊，这些爬虫之类，佛告诉比丘，你吃剩下来的，啊，多下来的，或者是没有剩，看到他们，就要把自己所吃的分一点给他们，不是，这才不是。啊，最重要是有这个念头，有这个心。遇到这个事是缘，就要认真去做，恭恭敬敬。去修啊。啊，果报真的是无比的殊胜。越施越多。越多越施。不能不布施。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修三种布施之善。第三，不淫欲，不邪淫。之前啊，过去没有学佛之前，非妻妾淫欲者恶行，当行恭敬之善呐。啊，都是对治没学佛之前呢所造的这些罪业，要把它改过来。啊，学佛的人，不但

不能邪淫。对异性都要有恭敬心，都要有礼貌，要守礼。

这不妄语啊，之前虚言诳他之我心，欺骗人啊，不说实话啊，这口业。前面杀盗淫是身业啊，是身的恶行，口的恶行有四，头一个是不妄语啊，不可以妄语，之前虚言诳他之恶行，当行实语之善啊，说实话修行要注重德行道德，要有智慧啊，言语在大庭广众之下什么样的言论可以说，什么样言论不能说，不可以不知道啊，不能把话说错了，错了也是口业啊，要懂得通权达变啊，在应用上千变万化，自己处理的非常恰当，这就对了。第五个呢，不其余，其余是花言巧语，不怀好意，欺骗别人，叫别人上当，叫别人吃亏，这个事情不能做，这很不道德啊！当行有益于饶益之善啊，说的话或情或理或法，这叫义啊，面面都能顾到，对人有利益啊。扰益是丰饶的利益，我们讲真实的利益，大利益啊，要学这个善意。第六啊，不我口，我口之前我言加人之我行，行软语之善啊，说的话粗鲁，说的话难听，语气态度都不善，这叫我口啊。许多人有恶口的习气啊，也就是平时养成习惯，对于言语不知道检点，啊，这个要改过来。言语要柔和。第七，不念舌，念舌是挑拨是非，让两边不和，这个罪过很重啊。如果挑拨是非，
是用在佛法里头。

啊，出家人跟出家人，在家人跟在家人，出家人跟在家人，有人挑拨是非，破坏信仰，这个最重啊！啊，断人法身慧命，特别是念佛啊，叫人改信别的修学方法，这个最重啊。为什么？念佛这个法门一心道啊，他一生能成就。你把他叫引导他改学别的法门了，他那个法门在他一生当中不能成就，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你把他这一次了生死出三界的缘打断了，这是大妄语，大的念识，果报在无间地狱，不能不知道。而这桩事情在现在社会里头常常遇到，啊，两个道场有门户之见，彼此对立，为什么？为拉信徒，啊，甲批评乙，乙批评甲，让初学佛的人听了生烦恼，你们都不是好东西，算了，这佛不能学，让他对学佛信心断掉了，这个罪怎么补？补不过来呀，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谨慎呐。啊，所以之前够斗两边之我心啊，这就是让两边不和睦，互相猜疑啊，这个罪很重，是当行和合之善。真正佛弟子遇到这些事情，应当要帮他调解，家和万事兴啊！啊，这两个人和睦相处，这两个人都能向上，将来都能成就，这就对了。口意这四种，末后这三种是意义，是起心动念。第八不谈，之前迎取无厌之我心，淫是牵引，是诱惑，取是想占有，贪而无厌，

是我行的。对财、对色、对名，啊，名闻利养，啊，这在现在这个社会都是很普遍的现象。啊，看到了，遇到了，一定要晓得，这是我心。这个我心，这三途啊，贪心是魔鬼呀，嗔恚是地狱啊，愚痴是畜生啊。我们不想堕三恶道，就要把贪嗔痴拔掉。啊，第二个不嗔

止前愤怒之我心，当行慈人之善。这一桩事情，咱不说一般的，我们自己常常犯这个毛病。啊，愤怒，发脾气，给人脸色看，好不好啊？不好，造极重的罪业啊！要怎样处事待人接物？佛门弟子要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希望一生没有冤亲债主，那就学什么？学忍辱波罗蜜啊！对待任何人，要知道谦虚恭敬，要恒顺众生，要随喜功德，这就对了。当行慈悲忍辱之善啊！最后一个不耻，耻是邪见，我们一般讲愚痴，没有智慧。啊，这是指以前不真因果，脾性邪心之恶心。啊，最重要的，愚痴就是不相信因果报应。因果报应真有啊，不是假的。

怎么修正？当行正行。对，古圣先贤的教诲有信心，特别是开悟的人。开悟人从哪里看？从大乘经里面看，以大乘经为标准，他说的话能够跟大乘经相应，不违背，这就悟了。中国古人常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千遍自见小悟，那是智慧啊，没有人讲他就懂了。开悟人留下来的著作有这个好处，没人讲，读遍数念多了自然就明白了啊，一千遍小悟，两千遍大悟，三千遍以上非常可能证得大彻大悟，就见性的，这例子很多，在古代中国外国都有，许许多多宗教创始人不是大彻大悟也是大悟，他不是凡夫，因为他所说的跟佛菩萨讲的一样，跟中国古圣先贤讲的一样，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德行是在一条线上，没有高下，所以我们要尊重，要相信，不能怀疑，要依教奉行，准有好处。是当行正信，归心正道，离开邪恶就是正。我们要正心，归心正道啊！特别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正道是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生智慧之善行，人真正肯放下万缘，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大善呐，善中之善，没有任何善心善行能够相比的。我们看最近的海贤老和尚一生幸愿持名92年了，给我们做出最佳的榜样，往生的时候自在往生，我们接着往下看，上至是善，均是善，
世间善，换一句话说，出不了六道轮回，只是三善道啊，翻过去是恶，是恶，是恶的果报是三恶道，十善的果报是三善道，没有超越六道轮回，所以叫十善。这种人世间有，

可是我们细心去观察，现在这个社会，我们从早到晚所接触的，有没有细心深入去观察，是善多还是恶多？从我们家庭周边的人来看，邻里乡党，一层一层往外放大。我这一个地区，我这一个城市，我居住在这个城市范围内外，这样细心观察，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清不清净，这个地方有没有福报，这个地方有没有灾难，就看出来了。如果是修善的人多，造恶的人少，这地方好啊。这个地方社会安定，这个地方和睦，众生有福，福地。为什么是福地？善人多。纵然有灾难，很轻，不严重，都能度过。如果这个地方恶人多，善人少，这就不是福地。这个地方会有重灾难，不能不知道。我们要从这些地方观察，这是因果感应，善因感善果，恶因感恶报，丝毫不爽啊！下面念老因报恩论的话来说。凡是善心，皆可往生。但必常常念佛回向，即转世善为净业。故佛说诸经，总见世善。而此世善业呢，且特设专经，有十善戒经。一净身三口四意三注意，为修持根本也。我们在前面一段学到净业真言，净业真言里头，净业三福啊，第一福里面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最后一句修十善业，有十善业道尽了。这是人天道的根本，不堕三恶道。所以世尊特别说十善业道经。
下面第二段，昼夜忆念，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这怎么个忆念法？我们看念老注解，昼夜念佛。经云：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这是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的，我们要接受，我们要依教奉行。我们不能把它忘记。啊，下面举天亲菩萨的往生论。天亲菩萨往生论是他造的，在往生论里面，他老人家主张无念门，教我们求往生的人怎么个 修法。第一个礼拜，第二称赞，第三作愿，第四观察，第五回向。那论云，论里头又说：“云何赞叹？口业赞叹，称彼如来名。”这个赞叹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就是赞叹。啊，“南无”是恭敬的意思。是礼敬的意思。啊，礼敬阿弥陀佛，恭敬阿弥陀佛，啊，赞叹阿弥陀佛，口业赞叹，称彼如来名。啊，彼如来就是阿弥陀佛。又彼观察有三种啊，这下面讲观察，啊，观察三种，第一种观察彼佛国土功德庄严，以什么观察？以经上所说的，以净土三经啊，本经说的详细，把西方极乐世界详细介绍给我们。啊，观无量寿佛经里面也有补充的，这里没说到的那边说到了。小本阿弥陀经则是略述。啊，为什么小本遍历作朝暮扩诵，读小本的人多啊，简略啊，如果你要想详细了解，你就读莲池大师的疏钞，优希大师的圆中钞，
欧益大师的《弥陀经要解》，说得详细啊，经要多读，要多听。为什么？对极乐世界熟悉，对极乐世界产生感情。啊，产生愿望，愿生。啊，庄严是相，是形象。庄严从哪里来的？功德。功德是谁修的？阿弥陀佛所修的。啊，我们无量寿经上讲得清楚。阿弥陀佛发大愿。啊，修行五戒。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府将十方诸佛国土用神通展现出来让他看，教给他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优点好的东西啊，帮助他建成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建成之后，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功德庄严，他统统具足了，圆满了，所以超过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啊，建立这个庄严的佛土，为什么？为了接引我们。那是所谓佛不度无缘人的，真正相信，真正发愿，真正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有缘人。接引这些有缘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可思议。啊，所以天亲菩萨给我们立了一个简单的过程。现在下莲居老居士就把天亲菩萨的无念法写成一个简单扩诵本，叫《进修戒要》，也叫无念法门。啊，写得非常好，对于修行人来讲太方便了。大概只要半个小时，你就课就做完了。而且，这个课程虽然很短，功德无比殊胜。黄念祖老居士有报恩的，就是无念的注解啊，进修戒要的注解讲得太好了啊，你真正多念几遍呢，你对于西方净土不能不相信，甚至不能不想去，决定想往生极乐世界啊，是戒严大众同生极乐无比殊胜的这个小册子。

啊，希望同学们这个本子不能不看啊，同学们费了好几年的时间把念老的讲述写成文字啊，我看过啊，也变成有声书，非常便利啊，这个有声书我听了70多遍，越听越欢喜啊，希望同学们抽出一点时间多看一看多听听啊，我相信你会得法喜。啊，比观察有三种，何等为三？啊，第一个是观察比过过土，功德庄严。第二呢，观察阿弥陀佛，功德庄严。第三是观察比诸菩萨，功德庄严。分为三种。前面第一种有17种啊，观察阿弥陀佛的依报过土，过土功德庄严讲了17种啊，观察阿弥陀佛的庄严功德庄严有8种，观察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一些诸菩萨功德庄严有4种真正不可思议，经心所云正是第四观察门啊，或见口念，再见第二门的赞叹门啊，第三元的三的时候，作愿就是决定发愿求生净土啊。第三是大愿，如实观察和赞叹，肉业相续，你时时刻刻会想到。所以念老的进修皆要报恩他啊，真正没时间做早晚课，工作太繁忙，没有时间来学习这个大经，就学习那一本很好啊，报恩坛真正的看进去了，生欢喜心，功德跟念无量寿经没有两样啊，你一定会发现求生净土，放下娑婆世界，这就对了啊，所以昼夜相续叫昼夜思维。我们再看下面第三句，智性归一，这就是法愿。智性归一，注解上说：“智性归一，顶礼供养，是第一礼拜门。”啊，论云：“云何礼拜？则
怎么个拜法？深夜礼拜阿弥陀如来，应真变质啊，这就代表十号了。为生彼国一苦，为的什么呢？想往生极乐世界。我拜阿弥陀佛，就是求生净土，是为生彼国意，也是心里想着要往生。啊，又皈依，皈依就是皈命。往生论注里头说，故知皈命，即是礼拜。然礼拜但是恭敬，不必皈命。皈命必是礼拜，若以此推，皈命为重。啊，经经曰：皈依顶礼，佛事之心。啊，这个之心，意思用得深。啊，更坚供养，弥贤精诚，这真诚心呐！啊，这经上说的这几句好啊！啊，礼拜，往生论上讲的。啊，五种意思都在这一拜当中就圆满了。啊，所以说弥贤精诚质感，下面这一段果报啊，真修就有果报，还是往生论上说的，若善男子善女人修无念门，成就者毕竟得生安乐国土，见彼阿弥陀佛妙音甘苦啊！无念是妙音呢、啊，往生见佛是果报啊，是苦，临命终时，蒙佛本愿加为，那本愿的加持，威德。慈悲加佑，令心不乱。这一句话非常难得，啊，临命终时一心不乱，比什么都重要。这个时候一心不乱，不是自己修成的，而是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慈悲加佑，帮助你一心不乱。故得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啊！心不颠倒，就是一心不乱。这个功德太殊胜了，无比的殊胜了。
我们要知道，慈悲加佑，令心不乱。这一句话也出现在玄奘大师所翻的小本《弥陀经》。鸠摩罗什大师的本子没有令心不乱这一句，玄奘大师的一本有，把这一句补出来了。啊，这一句很重要啊，帮助我们念佛人、求生净土的人增长了信心。我功夫不到没关系，在这一刹那当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保佑我们，帮助我们一心不乱，这太难得了。故得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啊，不惊者不惊慌失措，不怖者不畏怖恐惧啊，这就像什么走得平安，走得好啊，自在往生啊。啊，不颠倒者心不错乱，一佛的正念依然现前，故得往生啊。本品经文未言临终见佛，但既得往生，则佛必然来也。这些句我们不能忘掉，所有往生的人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必定来接引啊！为什么？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尤其是第十八愿，生念必生，临终无逆失误，真正忏悔回头，一心念佛，一念十念都能往生。阿弥陀佛的本愿呢，没有不来迎接的，不来迎接，你找不到极乐世界在哪里。所以，到时候佛一定来迎。啊，这应佛本愿，临终戒引。若无佛引，则凡夫自力不能往生。啊，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所以决定佛来戒引，不可以不知道。啊，今不也没有提到这个话，因为这一品专论因行，故不多涉往生之国境啊，往生果报现前的境界就省略掉了啊，这个道理要懂。那么这妙苦啊，下面第三，忙里偷闲，正念得生，这一段重要。

里面分四个小段，第一段圣言，这个音太殊胜了。我们看经文，若多事务，工作繁忙，不能立家。啊，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取忧，慈心精进。啊，到这个地方是一段。念老注解，有第三类，有二句。啊，第一句，修行实现。第二句呢，忙里偷闲，正念得生。啊，关键是后头这一句，要正念，才能得生。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此类，这是一类的人，这一类的，只事物繁多之人，平素，叫平时，空闲的时间很少。啊，像一般人大修斋戒，他没办法做到。啊，更难于一心清净，这就他做不到啊。如是之人，啊，这样人怎么办？我们要想求往生怎么办？这里教导我们，当努力行善啊，尽心尽力行善。善前面讲的是善，要以这十善做标准啊，并应忙里偷闲，善择时机，欲缘就修，不失空过，一定得往生。幕后这一句结论好啊，定得往生啊，也能定得往生。什么时候修行？得空就念佛，欲缘就修啊！啊，只要这个工作不需要用思考的，都能修。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法，他一生耕种，农夫，虽然出家了。每一天还是夏天，耕种、耕作、耕作，不需要用思考，所以不妨碍他念佛。啊，拿着锄头，拿着工具。啊，一锄头，一声佛号，生生不缺，这就是缘呐，机会呀，所以才念佛不间断。无论工作不工作，佛号不间断。啊，有人的时候，默念，不出声音，不干扰别人。啊，不妨碍别人。啊，没有人的时候就出声念。

有人的时候默念，不识空故我。佛号一句接着一句，除了睡觉中断之外，醒过来接上，没有空。

我们看幕后，念老在这跟我讲的净宗之妙记载，不离佛法而行是法，不废是法而证佛法也。报恩论里头说的，啊，有空闲时，尘上面所说的事物繁多，未能身暇心安，身心都不能得到闲暇。啊，平常身在工作，心里还在想着事情，啊，所以不能大修这些，则当善用时机。日常生活当中要懂得善用时机，遇闲就修，平除时虑，啊，对世间一些牵挂的事情统统放下，勇猛专修，此句有空闲时总观下文，直至一日一夜不断觉知，断真身心，断真真意，着实卧苦品里头经里面说，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这是佛在《无量寿经》里头劝勉我们，着实卧苦品

真不容易啊。我在年轻的时候看到这样的经文，我总是以为佛说话了，太过分了一点。事有着物，还不像佛说的这么严重。但是，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念念这一句经文，像不像人？一点都没错。好像是我们这个社会，释迦牟尼佛亲眼看见的。称之为无着。

能在这个世界端心正义，不作我也。

妄语、两舌、绮语、恶口、贪嗔痴，能不起心、不动念吗？恶缘现前，你能够守得稳，不动心，能做得到吗？太难了！阿修佛在这里赞叹了：断心正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啊，真不容易，这大德了。啊，这几句话对谁说的？对学佛的人说的，对念佛求生净土人说的。佛确实慈悲到极处啊，《重重慧眠品》里面说：“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啊，若草是你们大家，你们大家要想行善，什么是地狱？常自断心，常自断身，耳目口鼻皆当自断。这就是断心正念的啊，这就是第一座山啊。我们先端正心意，然后端正身，包括耳目口鼻六根啊。六根是先端正一根，然后再端正端正眼耳鼻舌身。啊，这个地方讲的是故欲空现实，手印端正身心。空闲的时候会胡思乱想，会受境界干扰，眼被色干扰了，耳为音声干扰了，啊，鼻为香干扰了，舌被味干扰了，啊，身意没有一样不受干扰。啊，干扰就不得其正了。我们讲偏了、邪了。啊，绝欲者，在此期决断男女间之爱欲，去忧放下世间忧虑。这是念老在此地教导我们啊，绝语在这个被外面境界干扰的时候，要能够

求，要能够把这个干扰也放下啊，永绝于去有，爱于放下，忧虑放下，慈心精进，慈心与众生乐之心，怎样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我们想一想，释迦牟尼佛用什么方法？历代的祖师大德用什么方法？他们所用的持戒，讲经教学。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现在叫半般教学，49年没中断的，法布施啊，财布施啊，财是什么？内财，比外财更重要。内财是什么？身体啊，用我这个身体来做榜样啊，持戒就是身教啊，佛所说的他全做到了，这就是持戒。三句境界圆满落实，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做一个修行，求出离六道轮回的榜样给人看，教你怎么修行，不容易啊！身行言教，他做到了，所以听的人相信，没有怀疑啊！佛没做到的，决定不说。说了别人不相信，说了别人怀疑啊，去忧就是放下世间忧虑，我们常说的万缘放下。为什么？这个世间法是假的，不是真的。《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甚至对佛法也放下。经上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佛法为什么要放下？叫你学一样就好啊，别学太多。

法法平等，无有高下。既然一切法是平等，没有高下，我们要把高下放下，取一门就行。

无比殊胜的一门，就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为什么？人人做得到，人人都能成就，它就是最殊胜的法门。啊，这个法门传给你了，你修很困难，你做不到，你这一生离不开轮回，不能成就。啊，定慧都不能成就，那就是不契机。这个法门不适合你修。那我们能学的法门，84000法门都不够资格，就这一门，这一门就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来度我的，啊，来接引我到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自然就圆满了，就成佛了。啊，所以教我们绝欲取有，这两句是放下，下面两句是提起，提起什么？慈心精进啊，慈与乐啊，总是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先要自己离苦得乐，自己没有离苦，怎么能帮助别人？自己没有得乐，怎么能帮助别人得乐？行吗？行，释迦牟尼佛做到了。释迦牟尼佛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这是什么？彻底放下。世间人所有的就这些，他全放下了。那娱乐怎么做法？帮助人开悟，开悟就乐了。释迦牟尼佛说法，说那么多，都是帮助众生开悟的。啊，开悟就乐了。开悟了，生死了了，知道自己一生决定出离六道轮回，多么可惜了，真落，这不是假落。

啊，念老真的注解得很好，经此修持，我们现在修持的这个法门，是为饶益有情而修也。在大乘教里叫表法，做榜样给别人看。那自己怎么样呢？自己随时可以往生，想走就走。为什么不走？做个样子给别人看，希望多影响几个人，多带几个人到极乐世界。这是阿弥陀佛最欢喜的礼物。我来了，你看我带一批人来，阿弥陀佛就喜欢这。啊，这就是为什么历代这些祖师大德

住世的时候，天天讲经教学，临终修行，就这个意思。勇猛修善断恶，断恶修善要勇猛啊，这是真精进啊！啊，复行第二卷，这是律宗的戒本，这里面说。于法无染，这叫净。念念去求为净。啊，于法无染，念念去求，不但是于世间法无染，于出世间一切法也不然，这叫净啊！于法无染，于世俗世间法都不求，这是净。啊，下面是华严大疏第八卷里面是练心于法，明知于境，精心悟达，莫知为境。精心悟达啊，该为境者，静依其心与佛法也，这解释的更清楚了，就是古德教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就这个意思啊！我们要静依其心与佛法，佛法就是这一部经，就是这一法，心愿持名。欧耶大师讲四个字，决定的生净土。那以此精心为以大本为物，啊，大是什么？啊，达是到达，到达什么？我们第一个到达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我们的精心希望到达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在西方极乐世界究竟圆满妙觉果位啊，等觉上面，这是大本啊。啊，这叫净。本者本源也，本源什么？自信，本性，本性啊，明自本性，见自本性，心就是心，性就是心，这叫大本。大本一定是在极乐世界。

我们到极乐去。阿弥陀佛，慈悲大基础，我们真求，他真帮助，帮助我们成就，帮助我们大悲。随幕后说得好，明自本性，见自本性，是为大本。大俗之意叫什么？华严经大俗这个意思说得好，讲得非常好，简单明了。底下第二小段，断我修身啊，这个是学了，马上要干的。这些经文要写在墙壁上。常常看见，不要忘记，不当嗔怒，不当嫉妒，不得贪嗔见喜，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心，这都是我毛病。几个人没有？都有啊。这些东西不能放下，修行功夫怎么会得力？

啊，所以修行难，就难在这里。我们看两个注解，不当嗔怒，道至诚中心，这是第一句，为人臣之事上，世间善法，人世间的，啊，这个臣就是三臣再加上人天叫五臣。啊，三乘是大乘，圆觉是中乘，声闻是小乘，通常讲的三乘。我们要知道，人乘的善行啊，修这个来生会得人生啊，不会丧失人生，是这个意思。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些毛病改不掉，来生人生都得不到，怎么能往生？所以你要问修行从哪里修起，就从这修起。啊，不应当嗔怒啊！啊，嫉妒，嫉妒他人的生死，又害贤越己。啊，别人有超过自己的，

半世，名闻利养，有超过自己，就受不了了，嫉妒心就生起来了。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这造业造得深呐，嫉妒障碍严重的都在地狱啊，海鲜啊，为什么都是怕他超过自己这个心怎么能往生？不但不能往生，得不到人生，到哪里去了？三恶道去了。啊，贪甜，我们一般讲好吃。啊，贪食也。啊，坚定。大乘一章里面说，领习财法，这叫戒，我们叫小戒。啊，对于财法，如果是领习的话，财不肯施财。法不愿意为人说法，第一个是命中没财，第二个是命中没有智慧啊，所以财布施得财富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啊，有财不肯布施，有法也不肯布施，来世是什么样的人？没有智慧，又没有财富，这就错了。啊，我这一生是遇到张家大师，要不遇到张家大师，财法都等于零啊！啊，为什么？过去生中就是缺少财施啊，财施、法施、无畏施都缺乏。那果报是什么呢？是贫穷。没有智慧，没有寿命，这真的不晓得啊！这一生中遇到了佛法，跟张家大师见面，他老人家就教我要修三种布施。我说：“不是，我没有钱呢。”才是我知道啊，拿什么就不是。老人问我一毛钱有没有，说一毛可以，一块钱有没有，一块还行，你就从一毛一块不是养成一个不是的心，不是的念头，啊，那么幸亏过去生中还修了一点法布施，所以还有一点小智慧，对于大师这些话能听懂能接受，就真干了。啊，我的寿命只有45岁，今年90岁了，

这45年是佛菩萨加持的啊，不是我命中有的。我们同时出家还有两个好朋友，同年啊，命运都相同，都过不了45岁。45岁那一年3月，法融法师走了。5月，明年法师走了。7月，我生病了，我就知道该走了，一点都不错啊！所以我念佛求生净土，念一个月佛啊，病好了。我没吃药，没找医生，得多少人关心我，我说命到了，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命到了就该走了，念佛求生净土就对了啊。还有几个学生陪我跟我在一起念佛助念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老师教给我的3种布施我都干了啊，发布施、喜欢为人说法，只要他喜欢听，一个人我也讲啊。我在台中学讲经就这么学会的，跟谁讲呢？喜欢听的人我就给他，有时间一个星期一次到他家里方便了啊，他只给我泡一杯茶就行了，我给他讲2个小时啊。我用这个机会练习讲经啊，所以我在出家之前我学会13部经，15个月学会13部经，13部经我都会讲，讲得还不错啊。所以我一出家这个白善法师就叫我到三藏学院去教学啊，我学了13部经，他一个学期才学一部，再教一部，3年毕业了，才教了6部，我还有7部没派上用场。所以我对于佛学院没兴趣。啊，我在台中学经教，进度是1个月学一部。15个月学了13部啊，这13部里头包括金刚经，包括普贤行愿品，包括阿弥陀经啊，这都比较分量大一点啊。金刚经我开课是在内典研究班的，李老师班的内典研究班，8个学生6个老师，我是其中之一。我主教的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啊，所以学教只要专心，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样一样的修，不能同时学两样。啊，这是李老师最忌讳的，你同时学两样，他不教你。啊，他很干脆跟你说，你没有能力接受。啊，一门一门学，一门没有学好，怎么叫学好？能讲叫学好。啊，所以我要找地方去讲。啊，台中的莲友很多，我就找他们，我天天讲。星期一，每个星期在张三家里讲一种。每个星期二在李四家讲又讲另外一种。自己要会找机会啊，要练习，不上台不练习不行啊，不能成就。所以三种布施可不能疏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无为布施我做的多的放生病苦啊，在医院里头我布施医药费啊，一直到现在我在澳洲图文吧，澳洲政府办的医院，我现在还是每个月捐10000块钱澳币给贫穷的人做医药费。我在那里住了14年了，没有中断。啊，每一年12万。啊，不是医药啊，无为不是。啊，那么还有一个基督教办的临终关怀中心做得很好，他服务很周到。啊，虽然是基督教，我们佛教徒也是临终他关怀，照佛教意识做，我看到很欢喜。啊，他也来找我，他们经费困难，我也是每一年给12万给他。啊，这两个地方24万，一年24万，14年不缺啊，这个顺序无为不施啊，是财法都不施啊。21法布施的功德最殊胜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教训他给我们做榜样，老师要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教学没有道场，一生没见道场，我现在才懂得他的意思，见道场有很多弊病，障道啊，以前我不知道，我到这么大年岁才恍然大悟，佛为什么不见道场啊，把人什么贪心断掉了，日中一时，树下一时，正确的。那时候人身体好，我们今天体力不够啊，晚上在外面一个晚上啊，在那边打坐，大概第二天就要上加护病房。不敢尝试，知道是对的，我们非常惭愧，赶不上佛陀啊，晚上还要有个地方可以遮蔽风雨，够了啊，心里面真的做到这一段经所说的断一切恶，修一切善。
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国注》第797页，从第一行看起。

这是经文啊，我们看注解，不当承诺，至诚忠信，这是第一句，为人臣的事善，十善业道里头所说的啊，嫉妒他人之生死啊，别人好事自己心量小，不能包。

啊，就会嫉妒别人的好事，无论是在德行、地位、财富啊，比我好的都受不了，都要想尽方法去障碍他，去打击他。有害嫌，这叫嫉妒。嫌是样样都比自己好的啊，这是心量小，小心眼，容不下人啊。下面是贪贴，这个是讲好吃啊，对于饮食非常考究啊，都是欲望啊，这个是食的欲望。今昔大乘一章里面说，吝啬财法成钱啊，有财不能帮助别人，有法不愿意传授给别人，这叫令法啊，这个都是属于我也。世间人不知道，佛知道。我初学佛的时候，我记得第一天跟出家人见面啊，就拜访张家大师，可以算是正式学佛。在这之前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那个时候对于佛是哲学的概念啊，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啊，我们学哲学。大乘佛经是全世界一切哲学里面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些从来没人讲过，没听到过啊！我是这样入了门的啊。方老师这一个单元就是佛经哲学，讲完之后我接受了佛法，对佛法产生兴趣啊，开始逛寺庙，以前不愿意走进寺庙。这逛寺庙目的何在呢？借经书看。因为在那个年代，生活非常艰难，这个书店里面没有佛书流通啊，找不到佛书。全台湾印佛书的只有两家，第一个是台中的瑞城书局，第二个是台南庆芳书局。这两个书局印的佛书种类很少，多半是金蝉佛寺用啊，早晚扩送本用的啊，数量少，数量也少，种类少，数量也少，所以我们想学习的这个典籍都找不到啊。唯一的办法
就是到寺庙借大藏经来抄。那么大藏经是不能出门的，所以我们利用假期啊，从早到晚就在寺庙里抄经啊，我们想学的东西自己抄。我记得我还抄过十几本，张家大师告诉我啊，教我修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那么财布施，我们每个月收入很微薄，没有能力用财布施啊。老师告诉我，财布施是因，得财富是果报啊。这个世间富贵人家，他那个富贵从哪来？过去生中修的有因，这也是他应当得到啊。法布施是因，聪明智慧是果报啊。无微不施是因，健康长寿是果报。所以修这三种布施的三种果报一点都不假了啊。我跟老师说财不行，没有这个能力。老师告诉我一毛钱有没有，我说一毛钱可以。一块钱有没有，一块钱还行。老师告诉我长存布施的心，遇到缘随分随力都是圆满的布施。我们这才明了啊，佛家讲的很有道理 啊你身上只有2块钱，你把2块钱都拿出来了，这是圆满布施。不论你多少，你圆满了，圆满的福报最大，是福报也圆满啊。叫我学这三种布施啊，不可以吝财，吝财的贫穷的果报，吝乏的愚痴的果报。法布施、无为布施，果报健康长寿啊。那么如果说不愿意修无为布施，这人的身体不好，体力差，多病，因果报应是这么来的，我们就明白了。那么从这个之后就学会布施了啊。半年之后果然这个收入啊就多了一点了啊，多我们就多布施啊，自己的生活非常节俭啊。在那一段时期当中，我年轻啊，大概30岁之前，我每个月的生活费用我自己开销大概不超过20块钱，那是台币，最少的一个月省之又省啊，大概就是付了剃头。我记得是用了8块钱，最少的一个月啊，最多不会超过20块钱。

那个钱省下来干什么呢？全买书买掉了。啊，所以我的朋友同事告诉我，你的钱都被书店骗去了。啊，喜欢读书。啊，书读完了之后，那个时候还念法。啊，我对书很宝贵，我不会借人看的。啊，借给人看，他把书给我弄脏了，他不知道爱惜书。啊，所以我就不愿意借书给人。其他的没问题。到以后慢慢学，书也可以借人看了。啊，损坏了，也渐渐地懂得不计较了。这叫练功夫啊。啊，这叫修行啊。修行，修正错误的行为。啊，在哪里修？要在实际生活，对人待物。在这些地方修啊，如果没有实际这个活动帮助你真正去落实，很难啊。不但经读的经典得不到受用，对经典的理解也会产生错误啊。所以这个经典呢，一定要信。论语上说，学而时习之，习就是干的，学了之后啊，要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待人接物，学了管用，就产生法喜，啊，不亦乐乎。佛法说常生欢喜心啊。所以这个天我们讲到解析啊，这是学习三种布施，利益别人啊，自己才会得真实利益。这个终悔是后悔，信良不坚，先信后疑，这叫终悔。终悔功德不圆满啊！为什么会终悔？这个地方说得很好，怀疑，先相信，做了，做了之后后悔啊！是不是上当了？是不是被人骗了？现在这种事情的人太多了啊！哪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没有终悔过啊？没有终悔的人，那有智慧他有分寸，他有标准啊，有智慧，有能力，断我修善了，他得到真快乐。怀疑，叫狐疑，动物里面，狐，性情多疑，所以讲到怀疑，就想到狐狸。犹豫不决啊，这叫疑。一念害善根啊，譬如毒刺啊，佛经上用这来做比喻啊，怀疑把善根断了，特别是在佛法

如果对佛法怀疑，先学，学了一段时期，好像没有什么殊胜的效果，啊，善的报应，就怀疑了，不学了，去学道，啊，去学神仙。

经教学怀疑了，再去学密咒，去念咒。所以这一类状情形，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一个人学东西，疑真的是最大的障碍。中国古人教人，无论是法佛法、儒释道，都是这样教人。一门深入，尝试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现在这个时代，真喜欢教这些老师，找不到学生。真喜欢学的学生，找不到老师，这叫缘，缘不够啊！我这一生生活在战争的年代啊！前几天同学们放个电影给我看。二战，二次大战拍的些纪录片，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日本人对中国发动战争，是民国26年，我11岁。我是民国16年生的，11岁就过这种生活。抗战8年。8年过的流浪生活，一家4个人分在4个地方，一年难得有一次团聚，确实很可怜的。战争是灾难。不知道死多少人了。这个是人类最大的罪恶。以后我们学佛完全明白了，战争有没有好处？双方战死的人在哪里？都在地狱。那为什么成会堕地狱？战争成会的对象就是敌人，对方想尽方法要把他杀掉，你杀他，他杀你，发动战争的人，指挥战争的人，参与战争的人，通通都是造了无间地狱的罪业。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三途一度五千劫。他什么时候离开地狱？不是论年算，论劫数算。多少个劫数？五千劫。这事能干吗？不能干呐！佛说的

很清楚，说得很明白。啊，参加战争也有不少学过佛的人，读过佛经的人，为什么还去干呢？怀疑。佛说的话真的，真有这么严重？不信的。等到相信的时候，太迟了，来不及了。死了以后，你被小鬼抓去带走了，这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啊，小鬼抓你到哪里去？把你送到地狱去。啊，尤其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生生世世，所以我们知道啊，真的有不少人，不少的众生。无量劫来都在地狱受罪，没法子出来，没有缘分出来。哎，他们天天念叨家亲眷属能替他超度，超度虽然不能出来，可以减轻他的痛苦。啊，几个亲朋好友肯替他做呢？真难，特别是在这个年代，这个年代信仰几乎崩溃了，几个人幸福？几个人相信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所以佛经上把怀疑比喻作毒刺，故万善同归其源。皆性根而拔一次。

底下一句要当孝顺，这就是《观无量寿经》里面讲的孝养父母啊。鉴于彼经三福之首，我们前面念过敬业三福，第一句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第一句一共是四句，四章四句。那么现在教学都困难了，为什么困难的？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根被拔掉了，谁拔掉的？许多人呢，追究这个原因呢，啊，追到原因是谁呢？原因是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并没有真正破坏传统文化的根本，没有干这个事情，但是她疏忽了，他对这个不重视，

啊，中国的社会对于长辈、对于老人都尊重，老人说的话没有人不听，为什么？他经验丰富。啊，人民都尊重国家领导人，啊，慈禧太后执政，大家都向他看齐。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不重视，于是民间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就降温，啊，降到满清亡国。怀疑就相当严重啊！在民国年间，民国初年，啊，抗战，也就是说，民国30年之前，我们还能够看到孝养父母、尊师重道，啊，断卧修善。修十善、十善、十善业的还有，不多了。社会上有，而且常常可以看见，不如民国初年那么普遍。而民国初年的时候，又不及清朝末年那个时候根深蒂固。啊，这一个时代不如一个时代，滑坡。到抗战胜利，日本人投降之后，战争是赢得了，传统文化整个降温了，啊，许多人呢都放弃了，不学了，学校里面不教，啊，私塾是从抗战前，好，我记得是抗战前一年还是前两年废除了，国家不承认私塾，所以私塾就没有了。啊，抗战胜利之后，社会一片混乱，啊，人民确实很痛苦，啊，国共战争，共产党统一中国。啊，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把全国人民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失掉了，没有人再相信，所以今天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困难。那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是最近这几年，才有一部分人看到社会的混乱，怎么办？怎么救？如果不救，这国家还会能存在吗？啊，我对于这个有一点印象不深。那是在我7、8岁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离开老家，住在乡下农村，我们是农村。

里面长大的孩子，但是农村有私塾，见过私塾，见过祠堂，啊，参加过祭祖，每年清明冬至祭祖，那我们小孩都要去拜祖宗，有这么一点概念。啊，知道那个时候人心厚道，人与人之间有爱心，还有伦理道德的模样，啊，并没有完全丧失。啊，社会大众还讲求仁义礼智信，啊，特别是农村，农村人淳朴，保存的时间久一点，啊，都市的人比不上农村人厚道。啊，所以这三福是佛法入门的。为什么现在这么难？老师找学生，孝亲尊师的学生没有了。为什么要孝亲尊师的学生？唯有孝亲尊师，他能学得进去。他真学啊，不孝父母，不敬老师，老师给他讲的他没在意啊，没有把他放在心上所以右面耳朵进去，左面耳朵就出去了。这是老师找不到学生，等到学生想学，老师凋零了。中国在过去五四运动讲新文化，全盘西化，要向外国人学，中国东西都没有，文化大革命彻底铲除，不要中国东西，学西方。那么到今天西方成问题了，西方发生问题了啊，西方人现在积极在追求东方，东方中国是主啊，所以我在信息里面看到的，英国人带头，从小学、中学、大学，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中国文字，学中文。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未来的世界是中国的。中国文字在未来就像现在英文一样，是世界通用的文字，它现在真干。那不但它真干，学校真干，而且他们学佛，借取佛经编入教科书里头，小学课本、中学课本、大学的课本啊，这个中国文的课本里面有佛经，我们现在怎么办？现在有人有这个警觉性，
还有一部分人没有，那是这个前瞻的能力比较缓一点，没看到。啊，我相信3年之后，中国人会找老祖宗。为什么？全世界人都拜我们老祖宗，我们要不要去找老祖宗？跟外国人学嘛。外国人要我们老祖宗，那我们老祖宗有能力、有智慧来化解现前世界社会问题，真的不是假的。啊，外国人学习真干。比我们热心，比我们认真。啊，我这2年常常在想，10年、20年之后，大学没教授了。啊，为什么没教授了？学生不想学。这个问题60年前已经发生了，是我们这个年代我26岁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我们的愿望只想得到他老人家同意。他上课的时候，我们到学校去旁听，其他的不敢想。啊，老师写封信给我，约我到他家里见面，啊，这他回我的信。我跟他没人介绍，是自己介绍的，写了一封信，写了一篇文章送给他看。一个星期之后，他写封信约我到他家里见面。啊，见面的就谈到我。啊，他问我学历。啊，我说我初中毕业，抗战期间失学3年，3年没念书啊，天天逃难啊，啊，全靠两条腿走路啊。抗战8年，我走了10个省，7万里路啊，没有机会读书。没有安定的居住所，啊！老师问我，你有没有骗我？我说不敢骗老师，完全是真的。老师说，你写的信、写的文章，我们台湾大学学生写不出来，啊，所以他怀疑。哦，我说我虽然是喜欢读书，啊，没有在学校，但是我没离开书本，啊，喜欢读书。老师接着就说了，他说现在的学校，65年前，那是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
你要到学校去

听课，你会大失所望。我以为是老师完全拒绝了，听了这个话，心里很难过。这个梦想化了，不能实现了。停了大概有七八分钟，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最后老师说了：“你真的要想学，你就到我家里来。我们约定每个星期天上午9:30到11:30。”这2个小时给我，这是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什么原因呢？刚才我说过了，遇到这一个学生想学，我遇到那个老师想教，他想教没学生，我想学没老师，我们这遇到的时候，好幸运了。就非常欢喜，我们的课就这样上的，一个星期2个小时，我也不需要请假，星期天放假，不必上班，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分作4个单元，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们上课没有课本，完全听老师口述。我们带了个小笔记本，课是这么上的。最后这个单元，我就好奇，我向老师请教，说佛教是宗教，宗教是迷信，尤其是佛教。宗教里面，我们听说，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宇宙主宰神，创造万物的神。低级的宗教是多神教，什么都拜。我们把佛教看作第一期宗教，看作多神教、泛神教。老师就跟我说：“他说你年轻，你不懂，确实，我们一生从来没有听说，听人家讲过佛经是哲学，没听说。”老师介绍给我，释迦牟尼，他不说释迦牟尼佛，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那我们学哲学要找谁？当然要找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你看，开端这几句话就把我折服了。这是学校学不到的，学校里头没有佛经哲学，没开这个课。方老师晚年在学校开的是佛经哲学，我记得他讲过魏晋佛学、隋唐佛学。这个大乘佛学，最后晚年台大退休，到辅仁大学博士班

开了华严哲学。他讲华严哲学时，我还去听过几次。这个才搞清楚啊！认识张家大师之后，就专心学这个这门课程。张家大师很慈悲，像方老师一样，每星期给我两个小时，至少是一个小时。他有客人，会给我一个小时；没有客人的话，我两个小时。我跟他三年，我这个佛经的基础是他老人家奠定，没有这个基础，我跟李老师十年，也不会有什么好成就。这个三年基础好啊，三年之后老人家过世了。我找到李老师，我跟他十年。李老师麾下的同学很多，他没有这个张家大师三年的基础啊。我在那里打了三年基础，道台中十年管用了。虽然在那个时候，我初中毕业，认真学佛13年，也能讲二三十部经典，没有学位，还是初中毕业。可是有个缘分。我这个老师给我介绍，在文化学院以后的文化大学，我在那个时候是学院，在文化学院哲学系里面开佛经哲学，我讲了4年，这个4年就取得大学教授的身份。以后到美国，到加拿大去弘法，起了很大作用。美国人尊重学术，看到我有这个证件，这个学校4年的聘书，奖金的这些资料，所以办那个签证的手续就特别容易。非常顺利，给我的待遇的很优厚。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学历、资历很重要。你没有学历，有再好的能力，他不相信，他对你怀疑。那么学真正学东西，现在学校学不到了。方老师跟我说过之后，这么多年来，在国内，在国外，我到学校去参观，去考察，真的不是假的，而且大幅度往下衰落。往后怎么办呢？原因是什么呢？学生不好学，对学习没兴趣，不想学，
知求

啊，老师没办法教，不教书，他无法生活，他的生活来源就靠那一点薪金，就靠那些教学重点费。啊，那么再其次的，他要能够勤于著作。啊，出版几部书能拿到一点钱，生活不富裕，勉强能过得去。啊，所以现在学校真有问题，这叫教育有问题，社会为什么变成这样？总的一句话，教育造成。啊，这全球性，不是每个地区性，这问题很严重。啊，国际上有一些汉学家，他们对汉学，这确实有很深的造诣。啊，对中国文字，对中国的文言文，佩服得五体投地。在西方宣传，劝导西方人，要求真实智慧，一定要到东方来学汉学。所以现在形成这一两年，国际上汉学日。啊，谈汉学的越来越多了，好现象。关键的三福，敬业正音呐。我们这一段经文，往生正音，啊，就是敬业正音，至诚忠信。诚者住得好。什么是诚？真心。真实无为也。解释得好。啊，我这一生当中常常劝人用真心。不欺骗自己。不欺骗别人，我们心安理得，生活正常，睡眠安稳，啊，心里面不乱了，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这个就是方老师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佛法里面说的法喜充满，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都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们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没有财富，啊，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享受得到了，快乐无比，没有牵挂，没有忧虑，啊，我们看社会的现象，宇宙的现象，能看到几分真实，道理就在此地，啊，用真心，不用妄心。你要想这一生真正过到人生最高的享受，用真心不用妄心就得到，而且很快可以得到。

啊，至诚忠信，真守无为，智者登峰造极，诚之极，故云至诚。诚之极，这就难了。什么人做到诚之极？跟诸位说，诸佛如来、等觉菩萨还差一个阶层啊，证到究竟佛果，就至诚之极了啊。这个地方诚之极，成佛了啊，真诚没有达到极点，是菩萨。啊，真诚心，真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得了主了，是阿罗汉。啊，阿罗汉，辟支佛，用真诚心。啊，比起上面，他们是少分，比起六道轮回，他超越了。六道轮回完全用妄想，不知道用真心。啊，知道用真心的阿罗汉、辟支佛，啊，所以叫至诚、忠者，尽心竭力。无论是学习、是工作、是待人、是接物，啊，都要尽心。我有多少爱心，有多少真心，要圆满的付出。我有多大的能力，没有保留，完全贡献。忠于国家，忠孝二字为世间美德之本。啊，六道轮回里面讲德行，讲道德，忠孝两个字是根本的。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这世间法。这两个字非常重要啊，忠这个字就是你的心端正，不偏不邪啊，没有偏心，没有邪念，这叫忠啊。首先要忠自己，自己对自己都做不到忠，怎么能对人？没这个道理啊！孝的意思是一体，上一代跟我是一体，下一代跟我也是一体。再扩张来，整个人类是一体；再扩大，整个宇宙是一体。慧能大师《坛经》上讲得好，为什么是一体？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他的报告是五句话，最后一句他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指什么？指整个宇宙叫万法。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是自性变现出来的。自性能变的，万法是所变的，万法是门类无量无边的，自性是一个。所以真正要知道

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啊，那我们说，诸佛菩萨跟我们一体，没错，是一体。啊，28层天跟我们也是一体。啊，往下看，六道轮回跟我也是一体，三恶道是一体，三善道也是一体，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念头产生。大乘经上讲，一切法从心想生，你想什么现什么，想什么变什么。为什么不想极乐世界？为什么不想阿弥陀佛？就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心乱了，心杂了，结果自己做不了主，随业受身，这苦不堪言。啊，学佛的人，终极的目标就是回归自信，就是圆满成佛。要从哪里做起？我头一天见张家大师问了这个问题，我给张家大师说，佛法的好处。方东梅先生告诉我了，讲给我听了，我知道了。我向他请教，有没有方法，很快让我就能契入境界。我要知道这个方法。我的问题提出来，他老人家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看着他，等他教导。啊，他看着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说话。我看多久了？看了半个多钟点。半个多钟点说了一个字：有。有，我们的精神马上提起来了。我等了半个小时了，啊有，啊有，他又不说话了，啊又看着盯着我，大概看了10几分钟，跟我说6个字：看得破，放得下。说的简单一点，就4个字：看破，放下。那为什么看那么久呢？我到好几年才悟出来。我年轻啊，心浮气躁啊，啊，随便开口问的这一句话了。这句话太重要了。问这句话，他不回答我，他要等我，等什么？等我浮躁的气完全消了。才跟我说，半个小时，我也半个小时像入定一样啊，一心一意等他等，等他老人家开始啊，半个小时，啊，他是一有，我的心马上就浮起来了，所以不能说，又要搞个10分钟，啊，第二次再定下来跟我说6个字，看得破。放得下。那天我离开他，他送我到大门口，告诉我：“今天我告诉你6个字，你回去好好做6年。”我真干了。啊，看破是什么？把事实真相搞明白了，这看破。

绝不含糊笼统啊，要搞清楚事实真相，放下，别放在心上。无论什么事情，好事坏事啊，都不要放在心上。为什么？全是假的。念了金刚经恍然大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个宇宙是假的，不是真的。放在心上你就吃亏了。为什么？你被境界迷了，你看不到真相了。看到真相就放下了，放下就看到真相啊，放下，别放在心上。我们今天念佛，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无论好事坏事，佛法或者世间法都不放在心上啊！为什么佛法也不放？佛法是不是真的？哪来的佛法？正如自信清净心中一法不离，没有一法，哪来的法？因为有是法，所以才有佛法。佛法是因缘生的啊，自性里头没有生灭，不生不灭，没有现象啊，它能现象，没有现象能现象，能现的相也不可得啊，能现的相诸佛刹土，佛报身所具的，是自性所现的，报身所具的，自性叫法身，法身没有现象，这个我们讲真的。所以不管是真的是妄，都不可得，都不能放在心上，这才能进佛门呢。那么佛门现在难了，现在怎么没老师？我们到哪里去？哎，有，没有老师，处处都是老师。电视屏幕上学啊，电视屏幕听讲经啊，从头到尾，你把这个经听一千遍，看看开不开悟，很可能开悟了。啊，再读一千遍，大悟了；再读一千遍，大彻大悟了。有没有人做实验？有。我面前就两个人，这两个都开悟了。啊，怎么知道开悟了？没有学过的经，没有看过的经，你拿给他看，你念给他听，他就讲给你听，通了，一经通，一切经通。为什么？自信里头圆满智慧啊，只要见自信，智慧就现前。这个智慧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所以全通了。啊，我们都要想一想，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跟谁学的？谁是他的老师？没有。无师自通，怎么通的？看破放下做到极处了，就通了。我们为什么不通？就是没有看破，没有放下，没有放下堵塞了，没有看破怀疑。

问题在这里啊，慧能大师没人教他，他大彻大悟，什么都通，样样都通，没念过书啊。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中国孔子，孔子圣人，孔子要出生在印度，就大家称他叫佛陀。释迦牟尼佛要出生在中国，中国人叫他做圣人。中国这个圣人跟佛陀的境界是相同，地位是平等的，就是佛。老子啊，庄子、孟子，大菩萨了。老子、孔子、文武周公，都是佛陀，都是无师自通啊。所以你真正想学，不是不能学，只要你真听话。啊，关键是听话、老实、真干，有这三个条件，你就会成功。啊，我们找一条光碟在家里学。我刚才讲有两个人，第一个东北的刘素云就是啊，他每天我估计他念无量寿经十个小时，20年没间断，他成功无私自通。啊，他什么都懂。啊，还有一个胡晓林居士，在北京搞企业的，他最近6年专攻一部书《大乘起心论列王疏》，欧耶大师的注解，连论带注解，读了3000遍，通了。到我这儿看我，我叫他讲给我听听，我把他录像录下来。他告诉我，古人这两句话一点都不错，不是骗人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1000遍小悟，2000遍大悟，3000遍大彻大悟，不难呐、啊！这是真法。这是佛菩萨替我们开的大门，悟门呐、啊！你要觉悟啊，啊，觉悟之后学会没问题。我跟你说，我这一生啊，初中毕业，毕业证书早就丢掉了。啊，现在我有4个博士头衔。这是学校送来的，不是我找他要的，是他主动送过来的。4个都是的，都是学校主动送过来的。啊，怎么送过来？这校长跟我聊天，越聊越有兴趣，越聊越舍不得离开。啊，多几次聊天他就送来了。啊，所以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我们不求，人家送来我们也不拒绝，啊，拒绝对不起人，好意，但不是恶意，

自己肯用功，肯学习，啊，大学还是一样关照你，一样的照顾你。啊，未来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学校越来越多，学习的人越来越多，所以现在没有文凭的学校，一般人不敢去读。读了之后，虽然学到东西，没有人用你。现在社会上用人，不是看你能力，看文凭。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忠孝这两个字太重要了。啊，尽忠对谁？对自己。啊，自己用心，不偏心，没有邪念，不偏不邪，这就是忠。啊，心此处之事法，为真实不欺也。啊，不欺骗自己。不欺骗别人，不欺骗自己叫诚，不欺骗众生叫信。啊，断恶修善，从这个地方下手，从这地方做起。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身心因果，因果。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当信佛经与圣，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窥视。前面两句是讲你信，信什么？佛不骗人。佛的语最真实，所以圣贤人，我们叫佛跟法身菩萨、大菩萨、文殊普贤、弥勒啊、地藏观音，这都是等觉菩萨，跟佛一样。啊，决定没有一个字的妄语，所以读他们的经要相信啊。四库全书第一个部分是经，经是圣人说的。我们就看古文化里头，所谓还有糟粕，还有精华。经里面全是精华，没有糟粕。啊，像史里头，啊，子书里面，啊，文集里面可能有。啊，但是要知道，四库全书，乾隆当年派了300多个。中国著名的专家学者啊，干什么？取舍啊！如果是糟粕，看了没好处的，浪费时间，去掉。能够入四库的，都是好书，都是精华。没有糟粕，这个要知道啊！你要想认识这本书值不值得看，查查四库目录有没有，如果有就值得。为什么不值得都摔下去了？

当年收集的图书是能入私库的，是一部分。挑出去的比私库分量还多。我们还要怀疑吗？再说我们有智慧去怀疑吗？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也有人问我，问的人是有意，我也了解，问我经书里头有没有造谱，我就答了个开玩笑的话，我说有。他很惊讶，哎，怎么有，怎么会有呢？说看不懂的不就造谱，这大家一笑了之，你看不懂吧，你就是有的，那叫造谱啊。那问题不是说自己程度上的问题，所以佛经，你看这个注解，这个注解，华严祖引用了83种经论、经典呢，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这些祖师大德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汇集本跟注解，要把它当作经来看待。句句真实，真实智慧，真实功德。这真实不起。下面是第二句，身心因果，叫我们忙中念佛。这身心，佛经身心，断卧修善要身心。这个地方的性质指出世法，位于诸法之实体，三宝之净德，与世出世之善根，身为心要，实心诚心是为心。这个心的意思说得很广，说得很深。指的是什么呢？世出世间法全包括在里头。因为一切法的实体是自性，一切法的实体也叫真心。真心，华严经上说的，遍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刹土，从哪来？唯心所现，这个心就是真心。唯识所变，这是妄心。真心迷了，真心就变成妄心。真心现的法界是极乐世界，是诸佛刹土。妄心现的法界是十法界，是六道轮回。妄心现的，妄心是什么？念头妄念。诸位要知道，真心没念头，没有念头能现缘，没有念头，遇到这个缘它就现。缘里面最多的、最复

杂的，是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畜生的关系，人与山河大地的关系，人与树木花草的关系，与万物的关系。那是什么时候结的缘？无量劫来，不是这一生一世，无量劫，过去无始，无量劫又无量劫，找不到开头，未来找不到结束。这里的含义很深，深到什么程度呢？真的认到真相就明白了，没有开头，没有结束，没有开头就是没有生，没有结束就是没有灭，发生不生不灭。啊，它能现一相，相都是原生的。啊，既是原生的，都不是真的。啊，不但是八识所生的相是假的，那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假的。自现所现的相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为什么？它没有生灭。一个有生灭，有生灭是假的，没有生灭也是假的。啊，这很有趣味啊！啊，你慢慢把它观察到了，你就自自然然统统放下，不再添麻烦，不再给自己加一点负担。啊，现在的负担就好像我们在马路上看到许多人背个包，那就是负担。那佛菩萨把这个包都丢掉了，看破了，放下了。啊，那你需要的东西，应念而生，心想事成，想什么有什么，你还要背在身上干什么？没有这个必要了。诸位，真搞清楚，搞明白了，还是极乐世界好啊。应当要去啊。我们要修三宝净德，是处是法里面一切善根，身为信仰。啊，这个善根，世间法的善根是什么？孝亲尊师，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世间法的善根。啊，那么在今天麻烦的是孝道丢失了，师道也丢失了。所以孝敬的人没有了，没人教过他，他也没看到孝敬的样子。啊，我也要看到这一点。怎么叫？啊，讲堂，我们摄影棚，我都挂上老师的照片，父母的照片，不忘本。啊，老师父母在，我们尽孝，我们关心，我们照顾。啊，特别是晚年，

老师的儿女跟我们亲兄弟一样，有困难要帮助。这个是善根的根本啊。我们对于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简单的讲是二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四库全书》写的就是写着，与这十二个字不相应的，决定不会放在四库里头，都被跳出去了。啊，细说，四库，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无论人与人的关系，自然的关系，不是哪个人创造的，不是哪个人发明的，夫妇自然关系，父子自然关系，自然关系叫道啊，它不能改变的啊。君臣的关系就是领导与被领导，长幼的关系，朋友的关系，这是天道啊。任何一个人你到人间来跟人相处，不外乎这五种关系。这五种关系怎么处？父子要孝慈，老师要尊敬啊，夫妇要和睦，长幼要有大小，要有先后啊，朋友要有信义，讲人讲信讲义，这才算是个人呢。如果伦常这个东西统统丢掉了，那不叫人，人跟畜生没两样啊。畜生跟人的差别，人有伦常道德，畜生没有啊。这个我们要相信，要欢喜接受啊。那么这就是世间法。如果出世间法呢，加上一句实心诚信，这些有没有做到？做到了。有没有放在心上？没放在心上。没放在心上，心清净啊，清净心里头善恶两边都放下了，事出事发也都放下了。唯识论里头讲，云何为心？于识德能，圣人要与心净为心，着重在最后这句啊。识是真实，真实是自性，自性里头有无量智慧，有无量功德，有无量才艺，有无量德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见性就明白了啊，真实自性是真实，无量功德，无量的能量都在自性里头。所以什么最重要？明心见性最重要。对这个圣人

认识、同意、认可。啊，要是喜欢，啊，日是认真学习。心心为心啊，如果心不清净，这是德，就不叫心，就叫德。心清净就回归自性啊，原来它就是自性啊。有大乘一章里面说，与三宝等尽心不移，名之为心。三宝是佛法僧。现在能尽心不移吗？太难了。为什么？现在人从小就养成怀疑。这个德好难好难啊！看佛经，想到这个佛经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难道没错误吗？有没有一句一字算错了？这现在叫你翻一篇东西，肯定有错误啊！每个人翻的不一样啊，怎么能叫人不会啊？这个佛一代一代传下来，传了几千年，真有其人吗？啊，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古人伪造骗我们？怀疑全来了，对经书怀疑，对出家人怀疑，出家人真的六根清净吗？真的放下了吗？所以麻烦大了，信心好难生啊。啊，古时候信心为什么那么容易？从小培养，从他一出世，父母不骗他。啊，他长大了，会说话，会走路了，他们一家人不骗他。都给他象征。长大之后，看到老师、同学，看到些陌生人，都讲信用，没有不讲信用，他就相信。啊，他看到了，所以这疑心太重啊！啊，那么有居士论也说。这小乘论，信者令心成净，经闻佛经，并信经语甚深。啊，这四个字很重要。信能令心成净，我们的心静不下来，我们心里头有很多染污。洗不干净，这个地方教我们方法，修信心就能帮助你心静下来。沉静就是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心啊，清净心是真心，没有染污啊，心不怀疑，可以叫自己心清净，这个话真的。我们心不清净的人，对什么都相信，都不怀疑，他的心很容易静下来。这是个很好的方法。啊，大论云：“性为能入。”啊，入是什么？入就是开悟。

入进去了。啊，那我们今天读佛经，今天没有高人跟我讲起，我们能如吗？能，相信就能，相信古人一门深入，学只能学一步，不能学多，学多学杂了，学乱了。功力应不上，推这个毛病。大学一门，一门修完之后再修一门，可以。啊，第二门修完之后修第三门，这个行，一样一样的修，都能成就。啊，一门没有学成就，绝不学第二门。这是学习重要的方法。大论、大智度论所说的性为能入啊，能够入大乘，故能从人乘而直取大乘的圆满。大乘是圆满的，念佛求生，这是教给我们。我们先从人。人生对什么事情都不怀疑，怎么不怀疑？我们相信所有一切人都是我自信变现的，我相信六祖能大师的话，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人是万法当中的一种，是我自信生，我不怀疑，我能相信。啊，我能相信人性本善。不善，不善是习性，是他遇的不好的缘学来的，他的本性是善良的。啊，相信人性本善，对于别人做错事情，自然就能原谅。他本性本善嘛，可惜没人教他。啊，他被坏人、被环境养坏了，情有可原，不计较了。啊，不会惩罚他。啊，帮助他回头，帮助他增长信心。啊，这是相信佛法，相信佛法，你就能得到佛法。佛法能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轮回。啊，下面佛性因果不虚，故性作善得福，而精进向善。这条信心很重要。啊，你比如你如果真正能相信这三种布施的三种果报，你不会骗人，你不会做坏人。为什么？你明白了，财从哪来的？财布施来的。他财比我多，他布施比我多。啊，我要拼命布施，我要赶上他，我肯定比他更多。真的，一点都不假。啊，聪明智慧，喜欢给人讲经说法，喜欢劝人为善。啊，帮助人断恶，就生智慧啊！啊，喜欢救护一些众生的健康长寿啊！全是因果，只要你相信真干，你果报一定不虚。啊，所向知道所善。得福啊，啊，你就会精进向善。
奉持如是等法，指上面所讲的善法，无得亏失。啊，你没有亏，没有失掉，亏是减损，没有降低，没有失去。啊，以上所举经文，从当心到窥视，表从世间人尘去向极乐一尘，我们要学，要重视我们这一生的人生不容易，太难了。经上讲，三途一度，五千劫。你就晓得，不能做坏事，不能欺骗人。啊，欺骗人，做坏事，五千劫离不开三途。轮回，三途里的轮回，地狱、恶鬼、畜生，苦不可言呐！好不容易的人生，遇到不好的环境，马上又迷了，你说多可怜！怎么保证自己不迷？经书不能丢掉，经书要怎么学习？要认真学习，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我一千遍读完了，我讲给别人听；两千遍读完了，我再讲给人听，讲得更深，讲得更广。啊，三千遍念完了，我再讲给人听，讲得更透彻。啊，让人不会怀疑了。法布施，得聪明智慧。啊，无微不至的健康长寿。无微素食就是第一个，我采取素食，不再跟众生结恶缘，自己长寿啊，自己健康啊，果报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示范，他每天干活是劳作，劳动身体。啊，干到什么时候？往生的当天还干了一天，在菜园里头种菜，忙了一天，晚上走了。你看，这一天都不肯休息。做榜样给我们看啊，这个表从世间人尘去向极乐一尘，我们应该要做的。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你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798页，798页倒数第六行，这第四课，忙中念佛。请看经文：思维属记，余德度土，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这是第四个小段，忙中念佛。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此下明忙里偷闲，精进念佛。这一句很重要，虽然是忙里偷闲的，但是他精进。怎么精进？十日十夜没中断，或者是一日一夜不中断，24小时，这也叫精进啊。这个24小时把妄想杂念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一句佛号追顶念佛啊，也就一句接着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接着不中断，不断觉着，这叫精进念佛。

啊，追停念佛，思维所及，是不是想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不能有杂念，不能有妄想，不能有分别之处，这就行。啊，所以一心一意求佛戒引，往生极乐世界。啊，思维熟记啊，熟可见的，他常常想，他想什么？就是想早一天往生极乐世界，就想这个啊，于得多土，就是生死说记，于脱生死。啊，脱离六道轮回，愿于往生，学会求经。啊，愿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会是六道轮回，我们把六道轮回放下，不再在六道里面游戏了，六道啊，太苦了。西方净土好啊，念念都想求生净土啊，这个好，要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就好了。

于陀生死啊，愿于往生，学会求经，以一切功德回向往生，昼夜常念阿弥陀佛清净佛骨，乃至忆佛念佛，往生真心也。啊，这个往生的真因，往生的真心。啊，行是行动，是行为。这种行动是往生极乐世界的行动。啊，时间多长呢？十日十夜相续。我们一般讲精进佛期，精进佛期是七天，七天七夜，这是十天十夜。平时很少念佛，一般在什么时候？假期啊，年节假期，假期能有十天，别干别的，专门干这桩事情，这就对了。一般人，一般行人，所需之功恨也。往生必须要具备的功夫行动啊，一日一夜呢，乃多善根者所需之功恨也啊，一日一夜条件是要多善根。什么叫善根？

能生长一切法的、一切善法的，叫善根。有三种：不贪、不嗔、不痴，叫三善根。这个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就是我们修行的场所。在哪里修？眼见色啊，见色不为色所干扰，不为色这个色相所动摇。换一句话说，见色见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起心动念，这是佛。一般人做不到啊，不起心不动念。菩萨起心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啊，再下一等的，还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啊，言对色尘，这真修啊。耳对音声，啊，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究竟圆满的功夫是不起心动念，啊，三贤菩萨没有分别之处，阿罗汉还有分别。没有执着。那么换一句话说，六根对六尘境界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六道凡夫，包括三善道。三善道里面有28层天，都不例外啊，见色闻声通通有分别有执着啊。如果这个念头是恶念，不善的念头，果报在地狱恶鬼出生。地狱恶鬼出生是贪嗔痴，就是不善的根。善根是不贪不嗔不痴，这三善根。放下，放下什么？就放下这个。啊，佛法修行，重实质不重形式，形式没关系，不动心的真功夫，没有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眼在色尘上修，耳在声尘上修，啊，鼻在香尘上修，舌在味尘上修，酸甜苦辣咸味尘上，啊，身在接触上修。意在念头上修，起心动念，能不能起心动念？可以，但是不能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不可以。真功夫特别是禅宗，禅宗的功夫是立一切相，即一切法。立一切相就是刚才所说的
言

立色相，他不是立比立厉害啊，他根本不起心动念，这真理了，这不是假的。诸佛如来，还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都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啊，达到这个境界，我们一本忏称他做法身菩萨。华严原教初住以上，别教是初地以上。才能做到啊，初地以下的是住实行社会相，他们没到这个境界，他们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也很了不起啊。这些都是永远脱离轮回了啊，包括阿罗汉。阿罗汉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我们凡夫执着太严重了，所以佛教我们放下。那放不下怎么办？放不下先看破。看破的意思，先了解事实真相。事实是真相是什么？是假的，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经文我们会念的。我们知道是假的，不知道。佛这样告诉我们了，我们有没有懂？没懂。今天量子力学家做出的报告我们看了，对我们这种更新的人有很大帮助。我们明白了佛的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相，物质现象、心理现象，心理现象是念头，自然现象，啊，大自然的现象，从哪里来？全是从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而来的，被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怎么发现的？他用的方法跟佛在经上讲的不谋而合，也就是跟佛说的完全相同，是把一个物质现象把它分析，分到最后没有了，才恍然大悟。啊，用什么东西分析？80年前科学发现原子，认为原子是世界上最小的物质现象啊，所有物质现象都是原子组成的。以后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啊，最新的仪器能把原子打破，

打破之后，看看它里面还有些什么东西，发现里面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啊，原子不一样，那就是带的这些电子

那么这最小的了，再把它打破，发现历史啊，这些东西是历史组成的，历史还可以打破，发现微中子啊，微中子再把它打破，没有了。那么这才知道什么是最小的物质，微中子是最小的物质。微中子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们，一个微中子把它打破之后没有了。微中子是多少个粒子组成的呢？告诉我们是100亿个粒子组成一颗微中子，微中子打破了，没有了。那微中子从哪，怎么组成的？原来是念头。啊，物质没有了，看到念头的波动现象，这才完全明了，物质现象是念头波动所产生的，这个波送的频率多高？我们今天讲一秒钟，一秒钟它波动多少次？这个波动就是生灭了，前念灭了，后念生的。这个念头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它不断。啊，一秒钟多少个？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有一次跟弥勒菩萨在一起，佛问弥勒：“心有所念，凡夫，我们心有念头，我们很清楚，我刚才在想什么。”这个念头是几个微细念头组成的，是由几多几个物质现象，还有几个意识的现象。啊，佛的问话是：心有我所念，即念即相是也。佛问了三个问题，啊，几个念头，波动现象，产生的物质现象有几个，产生的精神现象有几个，佛问了三个。弥勒菩萨回答，我们把它换算出来，弥勒说，弹指，这一弹指之间有32亿8000年，单位是八千年，100个千是10万的，100个千的，32亿乘10万，得的数字320兆。一弹指，一弹指320兆，我们弹指一秒钟能弹几次啊？有人告诉我一秒钟可以弹7次，我大概弹4次。我相信年轻体力很强，弹得很快。

一秒钟弹七次，那七次乘320兆，等于2240兆，就是一秒钟啊。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呢？有2240兆个念头，每一个念头里面都有让物质现象的生灭2240兆次。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啊，就在现前，永远不断，无世界以来到无世界之后，它不会中断，是这么个现象。所以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根本没有，只是波动产生的幻象，我们误以为是真的。啊，科学在最近20年才把这个谜底揭穿，释迦牟尼佛却在3000年前把这桩事情讲清楚了，讲明白了。他怎么知道的？科学家现在研究这个问题，佛怎么知道的？啊，现在新的科学，很多年轻的科学家都在探索念头。物质是念头变的，念头从哪来？的第二个谜，啊，佛陀也解答，啊，佛告诉我们，物质是念头变的，啊，念头是妄心变的，啊，我们就说心变的。啊，这个心在佛法里面讲自信，讲真心，中国古人叫本性，啊，人之初性本善的本身，那个善字不是善恶的善，善是赞美的词，它太圆满了。啊，我们读六祖坛经，六祖慧能大师大彻大悟之后说了五句话。第一句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没染污垢，清净。第二句说本不生灭，啊，念头有生灭，物质有生灭，自信没有生灭。第三个本自具足，自性里头有无量智慧，有无量功德，无量才艺，无量相好，不是外头来的，外面没有东西，那通通是本性自己具足的。所以只要你开悟，你明心见性，这个东西自然就出来了。啊，需不需要学？不能学，你所学的全是假的。自信流出来是真的，真实智慧。所以佛对这个情形，科学家费了400年的时间，一个接着一个，一代一代来探讨，今天发现了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搞明白了。佛要不要了？佛不要，只要明心见性就知道了。本来知道啊，这叫智慧啊。所以能大师开悟第三句，本自具足。啊，第四句，
本无道。

本无动摇是是禅定，自性本定，自性没动过，没有摇摆过，所以自性本定。我们要想见性，用什么方法修定？啊，因为自性本无动摇，它就是大定的本体。啊，我们修定就跟它相应，定到一定的程度，豁然大悟，全明白了，是这么回事。啊，这就成佛了，成佛就过去、现在、未来。全宇宙之间，万事万物，通通明了，这叫智慧，不是从外来的，外头没有。小定开小智慧，大定开大智慧，究竟圆满的大定。没有一样不知道，无师自通啊！啊，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哪来的？他开悟了之后，就讲经教学，79岁过世，讲经教学。49年，讲这么多经论，谁教他的？他跟谁学的？啊，是没错，他19岁出家，到处求学，非常好学这个年轻人。啊，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今天讲的哲学的学派，他都接触过，但是这一些与他一生讲的经不相干。啊，那我们就晓得了，19岁离开家，是放下烦恼障，家的烦恼事情多。啊，30岁放下求学了，啊，不再去参学去了，放下所知障。为什么？每个宗教所说的，哲学家所说的，解决不了问题，不是真的，所以放下了。放下这个修定，啊，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豁然大悟。啊，修定什么？就是把妄想、杂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统统放下者。自性本定啊，本无动摇啊，他不动，不摇摆了。这个时候豁然开悟，悟了之后，第二天就在落叶园把5个随从的人，啊，他的父亲派了5个人陪他。把这5个人找回来，就是五比丘，给他们讲经说法，这五个人开悟了，这个悟是小悟，阿罗汉。啊，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这本书我不知道，意思不详。没关系，你只想做对，不要念错字，不要念漏掉，
念上一千遍，哎，意思自然就明白了，那就是自己那种小悟啊。继续再念一千遍，第二个一千遍大悟，第三个一千遍大彻大悟啊。首先要知道经里头有没有意思，没有意思，不要求经义。求经义说你心不定，你心里头有念头，这个念头把你定功破坏了啊！一定要知道没有意思。为什么没有意思？它无量义啊！你开悟了之后是无量义啊！啊，步步经都一样的，一经通一切经通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说这是自信啊！我们把自信里面的现象啊，阿赖耶里面讲三细相、业相，业相是起心动念，业相转向境界相，转向是念头，是分别之处啊。境界相呢，就是我们先前生活环境境界相，通通是从妄念产生的，不是真的，真的没有相啊！啊，自信没有相，但是能现象，虽现象，不碍他的清净。就是慧能大师讲的这五句没有妨碍啊，这五种现象也不碍慈心的无相。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自信是屏幕，打开屏幕一片光明，里面什么也没有啊。能辨是什么？像我们按频道，频道按下去相就现前，幻象假象啊，这个假象有生有灭，刹那生灭，它破不破坏屏幕的现象？不破坏，屏幕也不妨碍它们现象，彼此不相妨碍啊！啊，那我们的自信在哪里？自信遍一切处，自信遍一切时，我们没有离开自信，离开自信这个相没了，这个相是依他起，依自信变现出来。没有自信它就现不出来，就好像我们电视一样，我们的频道一定要显示在屏幕上，没有屏幕像现不出来，同一个道理 啊这是佛经里头讲的科学我初学佛的时候，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方老师告诉我，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我们学了65年，65年今天明白了，佛教里头不但是哲学的最高峰，同时也是科学的最高峰。啊，佛在经上说过，阿赖耶的三细相，
用意识，第六意识可以圆得到。圆不到自信，自信是真的。第六意识是妄心，阿赖耶三细相是妄境，是虚妄的境界，不是真的。所以妄心能够圆到妄境，圆不到真心，圆不到真，妄它都能圆到。那我们就有理由相信，现代的这些科学家，他们还有东西发现，那就是念头是什么，念头从哪里来的。这是阿赖耶的三细相。他们可以发现阿赖耶的三个现象，这宇宙的奥秘。第一个物质他明白了，假的，不是真的。现在研究第二个念头，念力。我们在看到书店里面销售的很多在研究念力的报告，有几十种之多。现在还没搞清楚，还需要个二三十年。我相信他能把这个讲清楚、讲明白。对于修学大乘有很大的帮助。帮助什么？帮助我们放下。只要肯放下，就有见性的机会。为什么？这放不下的，它扰乱我们修定，我们无法回归到自性本定，就是本无动摇，我们回不去。不知道扰乱这个东西是假的，以为是真的。知道是假的，就不放在心上了。所以佛教里头有科学。那么净宗，我们要问，净土有相。真有极乐世界，极乐是像什么样？像我们这样的，你承不承认我们这个世界是真的？承认，那极乐世界是真的。极乐世界像跟我们这样，但是不一样，不一样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人的寿命很短，有生有灭。极乐世界人寿命很长，不生不灭。我们这个地方的植物，春夏秋冬四季不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有四季变化。极乐世界没有变化，四季长春。为什么？它只有心性，它没有色变。我们这个地方有心性，再加上一个是变，变就是阿赖耶。到往生到极乐世界，每个人都转舍成智，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莫那为平等性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通通转八十乘四智，所以那是一个稀有的世界，太圆满了。相是不是妄的？是妄的。这个妄相并不妨碍自性，不妨碍真心，真心不妨碍这个妄相出现。它没有干扰，没有妄心。

真心。道理在此地啊，虽修行，我们这么多年也悟出了个道理，那就是要用真心，不能用妄心。啊，真心是什么？净土宗的真心，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为什么我们要念佛？我们如果不用念阿弥陀佛这个方法，要修到完全念头不生，回归自信，太难了，做不到啊。道理就在此地，真正不求西方净土，自己在这个地方回归自信，像慧能大师一样。一千年里头，难得有几个人呢？真不容易啊。那些人怎么会能修成呢？过去生中已经修了无量劫了，这也是又遇到缘了，再接着干。豁然大悟，没有过去无量劫的功恨，他找不到。那我们自己清楚，我们烦恼习气很重，我们放不下。那这样一来，大小乘佛法，我们学个几十年，时间太短了，不可能有成就。放不下，原因在此地，道理在此地，所以我们今天幸亏遇到净土法门，遇到阿弥陀佛，我们就得救了。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干什么？决定在那边成佛。在那边就容易了，纵然无量劫也不在乎，为什么？寿命长，无量寿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等于你已经成佛了啊！虽然不是真正成佛，等于成佛，而跟佛的智慧。神通道理啊，智慧的能几乎都相同。这个相同不是我们自己修的，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啊。所以每一个往生人极乐世界是有等级，四徒三辈九品，他有等级的啊。虽有等级，但是他待遇平等，这个好难得了。我们这边呢，待遇不平等呢。你说天人待遇比我们好太多了，我人比不上天的，畜生比不上人的，鬼道比不上畜生的，地狱道最可怜。吃尽苦头啊！啊，没有一分一秒叫你安乐啊！不平等，西方极乐世界平等，经上讲，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就是平等。

谁的标准呢？化身菩萨的标准，最高的标准。啊，几乎跟佛的标准相同。太难得了。啊，为什么修这个法门？原因就在此地。而且我们修，我们有把握往生。啊，依照这个因修，你看这个地方，一生只有十日十夜，只有这么一次，啊，一次就成就啊！啊，下面一日一夜，那是什么呢？那是一生都没有遇到缘分，临命终的时候才遇到缘分。啊，一日一夜他就往生了，他就走了，行不行？行，往生条件，第一个，真正相信，没有怀疑；第二个，真正想去，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对这个身体没有留念。啊，第三个，真正肯念阿弥陀佛这个佛号，你看念一日一夜就成就了。真的吗？真的。看见了吗？看见了。啊，去年年初潮州谢总他的父亲往生，啊，这些年来他做了很多好事，功德无量，啊，对他父亲是加持，他父亲一生不念佛，劝他念佛他摇头，你们念好了他不念，啊，临命终的时候最后一个小时，断气前一个多小时，他劝他爸爸，跟他爸爸讲，西方极乐世界真有啊，你相不相信？哎，他爸爸点头，哦，他欢喜了，哎，爸爸相信了，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你相不相信？也点头。但我现在我念阿弥陀佛，你跟着我念，念一个多小时就往生了。这是一日一夜的证明啊！那他爸爸真往生啊，瑞相稀有啊，有人看到莲花。有人看到佛光，啊，他来告诉我，啊，大概还拍摄了这个纪录片，啊，那一天参加送往生的有1000多人，大家都看到了，所以乃至一日也能不断绝，这我们做得到啊！所以我劝他，如果工作很忙，啊，他要养家活口，他没有办法修，啊，怎么个修法呢？半年修一次。一年修两次，啊，一次一昼夜24小时，你在一个小佛堂里，啊，吃东西准备好，水准备好，二十四小时。

时，不休息，不睡觉，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六个月一次，一年两次，或者是四季，三个月一次，一年四次。啊，再不然是一年一次，找一天的时间，这样子修一天，找这个方法，很有效啊。真正放下，什么念头都不想，这一天是真精进的，真管用啊。下面经文是妙苦，受总皆得往生结果，这一句话是经文，经文字字句句释迦牟尼佛说的，下联句老居士汇集这部经，我们最感激的就是他这部经里头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有出处，不是随便写的啊，都是五种原译本里头的经文，没有动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海贤老和尚捧在手上给他照相，太难得了。啊，注解说，故云受宗皆得往生其果。啊，这就是包括一年一次或者一生。谢宗的父亲他是一生从来不念佛。啊，也不承认。临终前一个小时，相信，儿子问他相信，儿子带他念佛，一个小时，真的，通通往生极乐世界，给这一句经文做了证明。啊，那么这种是属于第三类正因的行人，他的功德比前面两种要差，啊，比不上前面两种，啊，这是最后的一种。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致。你看这说出来了，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意。这个话释迦牟尼佛说的，我们要相信啊，句句是真话，句句是实在的话，佛说的。佛说的话，真话，我们称它为经。啊，有人问我，经书里头有没有糟粕？现在人讲，取其。

糟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啊，我们可以这么回答他：真正是净，没有糟粕。为什么？从真如自性里头流出来，怎么会糟粕？啊，从菩萨口里头流出来的，或许有。你要是有，我不相信。为什么？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像慧能大师这种人，他怎么会有糟粕？糟粕从哪里出来？妄心里头出来的，真心里头没有。啊，所以佛与大菩萨所说的，我们深信不疑，依教奉行，这个人有大福报啊！啊，遇到怀疑，功德就没有了。啊，遇到不怀疑，完全相信，这功德大。为什么？他可能就帮助你在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稀有难得了。世间什么事情大事？成佛是头等大事。不能不知道，啊，我们今天也遇到稀有难得的缘分，啊，让我们认真努力，把传统文化救起来，啊，培养一批学生，集成传统文化，做传统文化的老师，发这个愿，一生就专门教传统文化。我们选了两套教科书，第一套唐太宗下定编的《群书之要》，第二套是民国初年一些学者们编辑的《国学之要》。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有一批学生一生专读这两部书，专讲这两部书，把这两部书讲清楚，讲透彻，啊，翻译成白话文，再从白话文翻译出外国文字，啊，全世界每个国家文字统统翻，利益全世界的众生。啊，让全世界人民都能享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利益，好事啊！啊，我们自己有法院，一生就当小学教员，就当中学教员，帮助下一代做扎根教育。啊，这一生把应该你享受的啊，功名富贵统统放下，我们就干这种事情啊，干得非常欢喜。
真正是张子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干这工作啊，这个缘很难得了，稀有难逢啊！啊，我们希望能够有30到50个发菩提心的菩萨了，菩萨事业，这不是普通事业啊！从事于教学，能够把这2部书念通了，念明白了，整个四库你都没有困难。四库全书里面，任何一部书你都能读，能理解。啊，所以毕业之后，我希望这些人永远能够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做下一个大事。下一桩大事是什么呢？唐太宗的群书之要只做了一半，他从三皇五帝到前面近代2500年，那么后面隋、唐、宋、元、明、清这个6朝群书之要里头没有啊，有好东西啊，这六朝也出了不少圣贤啊，用佛法的眼光去看，真的有圣贤出现啊，就是有无师自通的。希望他们能把自己一生这个时间用在编辑群书之要的续篇啊，续篇也是50卷50万字啊，那么这个将来正续2篇就是四库全书的精华啊，后人只要读这100卷书就等于把四库全书通通读到了。这个功德无量无边，这个人生有意义有价值啊！啊，我年岁大了，没有办法参与工作，我愿意做护法，啊，我从旁协助帮助诸位修学、开悟、办学、教学，啊，编辑制药的续篇，我来护持大家做这个工作。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行菩萨道，我刚才讲这个都行菩萨道啊，不是菩萨他不肯干的。表诸往生者皆是大乘心啊，大乘心菩萨心肠啊，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要，它确确实实能带给我们个人，每一个个人啊，不管你是哪个国家哪个族群，你
你信仰什么宗教都没关系，帮助你个人一生过得幸福快乐，你要不要？这种幸福快乐是真的，不是假的，与地位财富不相干。你看古人读书常常提到的孔颜之乐，孔颜是圣人啊，是佛菩萨之乐啊，天人神仙比不上啊，佛菩萨之乐啊，得个人幸一生幸福快乐啊。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他们做到了，你看他们生活多潇洒多自在啊。这落实在家庭，你家庭和睦，家和万事兴，带给你家庭兴旺，带给你事业成功，带给社会安定，带给世界和平。群书之要有这个功能啊，确确实实可以帮助你做到。现在外国人学习这个书越来越多了啊，我们现前有8种翻译的本子啊，在西方有英译本，有法文本子，有德文的本子，有西班牙文，有俄罗斯文，在东方有日文，有韩文，有马来文啊。我们希望将来全世界有多少种文字通通都翻成他们的书，让每一个人都能读到。那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时期，这一句话外国人听到他恐惧，为什么？过去欺负中国人，现在中国人起来了，怕报仇啊！啊，我遇到一些外国朋友，我把这本书送给他，《群书之要》，告诉他，我也相信中国会强大起来，但是中国统一世界不是政治，不是军事啊，不是武力，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财富贸易啊，工商贸易不是这个，是什么呢？就这本书，你回去好好看看，你赞不赞成？中国统一全世界是文化统一，是以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啊！希望大家一起学，我们建立共识，我们有同样的价值观啊，同样的爱好和平，

是这样的东西啊，甚至于真正落实之后，我们相信全世界不是一个地区，儿童都有读书的机会，没有一个儿童是学的，除了他自己不肯念书，肯念书的都有学校，都有老师教。啊，学生上学，从小学到念完博士班，不要交学费，啊，不要交生活费用，费用从哪来？国家给，啊，国家把这个列入国家里头最重要的开销，要培养下一代。啊，第二桩大事，医疗，生病，医院是国家的，医生是国家的，治病不要交钱，国家来负担。啊，第三个，养老。啊，这三桩事情都是国家来承担的。好啊，那么国家这个费用从哪里来呢？世界和平了，不打仗了，军费省下来啊，就能把这三桩事情做好。啊，每个国家带头向大家宣布，我们国家不要军队，我们国家不发展武器，世界就和平了。能不能做到？能做到。凭什么？凭群书之遥。啊，我相信这个愿望是每一个人共同的愿望，能不能行菩萨道啊？我谈的这都是行菩萨道。我们希望将来每一个宗教都要行菩萨道，宗教要做出贡献，宗教教育内容有伦理的教育，有道德的教育，有因果的教育，有圣贤的教育，所以宗教很重要，宗教要团结，宗教要回归教育，宗教要互相学习，宗教要手连手，为化解冲突，促进世界和平而努力，这个宗教就有意义了，就有价值了。以下明上述啊，上面所说的说明，上面讲的因行之苦啊，我们做这些事情是菩萨事情，但是妨不妨碍我们往生呢？不妨碍，因为我们做这桩事情对这个世界是一无所求，没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是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将来往生的极乐世界，我相信阿弥陀佛在那里会办欢迎会、欢迎大会，这么多好人，这么多善人去往生啊，这是我们在这一生要努力争取的啊，我们可以办得到啊。因虽牵差了，其果亦未啊。大乘行人受宗身彼，习戒得二为月之，就这句话。二为月之是梵语啊，意思是圆满证得三种
不退。啊，圆满证的三种不退是谁呢？是佛。啊，佛下面等觉菩萨。

功恨不一样。生到极乐世界，肯定有四徒三杯九品的差别，好像读书一样，按照你的程度到那边去插班。啊，最低的班级呢是一年级，完全从头学起。啊，好啊，我都愿意啊。阿弥陀佛做老师啊，从基础就接受阿弥陀佛教育，多么难得啊，我觉得比插班去还要扎实啊，因为我们经验当中有扎根教育，根越厚越坚固，经得起风吹雨打啊，经得起磨难折磨，不会动摇啊，他不会改变，他会成功。阿惟越智太难得了啊，并习皆紫金色身，到极乐世界不是肉身，肉身很麻烦，这个肉身是物质啊，需要饮食啊，还需要穿衣保暖啊，还需要防污遮蔽风雨啊，这身相千差万别，到极乐世界完全相同，一样的平等的，随心所欲，真平等啊，随心所欲啊，身体紫金色身啊，我们无法想象极乐世界的七宝金银啊，珍珠玛瑙这些东西，我们称之为七宝啊，极乐世界有，但是极乐世界的七宝不同我们这边的物质，我们这边的物质七宝依旧是生灭法，极乐世界的七宝不生不灭啊，身体紫磨金色身，这是娑婆世界众生认为这是最好的相啊，经上所说的多半是古印度，古印度人认为是最好的，佛在这里都用这个语气啊。那么东方人跟西方人不一样，对于审美观念也不相同啊。那么在东方会现东方人自己认为最美好的，这些字句是活的，都不是死的啊。你自己想什么它就变现什么，换一句话说，真正做到了心想事成，得大自在啊！啊，我想生金色的，它就是金色；啊，想红色，它就变红色的；想黄色的，它就变黄色的。随心所欲这是难得，具足32种大丈夫相，印度人也相信

有富贵相，贫贱有贫贱的相，人的相貌不一样。那极乐世界呢？极乐世界相貌一样的，啊，通通都是古印度人所说的三十二种好相，啊，大丈夫相。这是印度人说法。释迦牟尼佛在《观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的，不是这个说法。那部经不是对普通人说的，是对维西提夫人、阿舍王子的母亲，是对他说的。啊，给我们说，阿弥陀佛。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相好光明，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也没有办法能说得出。啊，我们只能含糊笼统说个尽善尽美。啊，而且它的美善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甚至我们看到说不出，以前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好里面放无量光，光里面现十方诸佛世界，就像我看电视一样，十方诸佛世界活动的状况都在光中显现啊，所以你想亲近哪尊佛不难，才动念头人已经到达了，已经跟佛见面啊，供佛修福，听经闻法，增长智慧，到极乐世界修福修慧，是很短时间就圆满了，因为他有能力化身无量无边，每一个化身去亲近一尊佛啊，到一个佛国度，佛国度无量无边，我们的分身无量无边啊，到那边去供佛听经闻法，所以那个智慧很快就圆足了，全都显示出来了。啊，我们这个世界纵然是大彻大悟的人，明心见性的人，他没有缘，他智慧圆不起来。啊，缘一到，他就起来了。啊，比如说我们经典我们看不懂，我们念给他听，他讲给我们听，我们念给他听是缘的，或者我们把这个书拿来说给他看，这也是缘，他没有一样不明了，没有一样不通达啊，所以我们要相信智慧是自信本有的，不是外头来啊，外面来的是科学技术，自己有没有？有，样样都有，妙极了啊，所以教学目的是开悟啊，目的帮助学生开悟，开悟他就成佛了，就成菩萨了啊。那么当然第一个条件，他要是菩萨

不是菩萨中心的人就难了。啊，菩萨中心就是学大乘者。啊，他行菩萨道，所以很快呀。啊，不但身色如佛，且皆当作佛。这个语气都肯定，没有一丝毫怀疑。啊，不但我们的身体色相，就是相好光明，佛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榜样。人人的相貌、身体都跟阿弥陀佛一样，不需要饮食，好啊！啊，这个身体长生不老，那个地方没有东南西北。没有昨天、今天、明天，没有。啊，一切呢，就在当下，永远在当下，妙极了。啊，住往生者愿意到什么地方作佛，莫不随其心愿而得成就，故曰从心所愿。你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想到地球上来就又来了，来干什么？来做佛的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来做佛的。愿意在什么地方作福，莫不随其心愿而得成就啊！所以从心所愿。至于成佛之期，什么时候成佛啊，这随行人之精进早晚而已。那就看到你自己在极乐世界修行功夫，你很精进，时间提早了啊，不能够勇猛精进悠闲自在，那就晚一点成就啊。好在极乐世界早晚也如没有两样啊。早日精进，早日成佛。故曰求道不休啊，会当得之，不舍所愿。这一句经文说求道之心精进不休，他不肯休息。啊，皆当作佛，个个都成佛，绝无违摄、违背、失去成佛的本愿。啊，没有这个可能。真难得。我们再看幕后这一刻，毅力无尽，诸佛共赞。啊，一是讲的理上讲。力是从事上讲，无论是事是理，
都是圆满的，无尽就是圆满啊，不是少分的，不是多分，究竟圆满。所以诸佛共赞，我们看经文，阿难，以此以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啊，我们看这段注解，佛告阿难：“世尊，我唤起会众的重视，提醒大家，叫着阿难啊，凡是叫着名字，下面一定很重要的话要说啊，大家一定提起精神，好好来听啊。所以，故重呼当机阿难之名而告之。”告诉他就是告诉大众，他说以此以利故啊，此处利有二义，一个是坚利如金刚，可坏一切而不为一切所坏，这是从比喻上说，物质现象里头最坚硬的是金刚，我们讲金刚钻啊，可以把金刚钻磨的锋利，可以切割一切金属啊，金银铜铁锡它都可以把它切碎啊，所以它可坏一切而不会被一切所坏啊，金刚有这个好处啊。第二个意思是利益，这说法因此法门，就是佛说的一切法，84000法门，无量法门，在无量法门里头，哪一个法门最真实？像金钟之钢一样，啊，就是持名念佛往生净土这个法门，啊，能会于一切众生真实之理，啊，真实就是究竟成佛。啊，为往生法门之义理，具体是金刚智慧，故曰利也。啊，这个利息是这么个意思。啊，是用这个利来比喻你所成就的金刚智慧。这个智慧能通达一切法，与无量法门不产生障碍啊，所以叫坚立。同时呢，又是大慈悲之流现。为什么？普施众生真实究竟之理，这个利是利益，这个利益太大了啊！佛如是，每一个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成佛，跟阿弥陀佛一样

大行大愿，普度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佛在做，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来没有休息过。那今天我们的问题呢，是众生迷得太深，迷得太久，这个缘分越来越淡化了。宣传的人少啊，讲经的人少啊，真正修的人少啊。为什么？这是真法，这是真的，大家不知道。要不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我们怎么会知道？这地球上没人讲。佛告诉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特别是这部《无量寿经》，它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介绍的经本呢，极乐世界的说明书无比的一真庄严，师尊给我们讲明白了，讲透彻了。我们这个时代众生的福报，虽然是生在动乱的社会当中，福报很大。这话怎么说？你能遇到这部经典，这是你的大福报。为什么？这本书是二战之后汇集的，才流通的。二战期间，那些佛门弟子就没有缘分见到，我们见到。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不得了，那是佛再来的，菩萨做不出来。用83种经论，佛菩萨说的，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来注解这部经，一共是193种。资料这么多，注解这一部经，正知正见，他的注解没有一句话是没有根据的，是自己随便说的，自己说别人不相信，通通都有根据。这是我们幸运能够遇到，而且我们还遇到海贤老和尚给我做证明，这个难得。这个老人大前年往生，13年一月往生，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能。

不能说。他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我们相信他去过极乐世界不止一次。啊，《往生传》里头，我们初祖慧远大师一生见过3次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从来没有跟人说过。啊，第4次看到的时候，佛来接引他往生，他才说出来。啊，海贤老和尚，师父给他说的话，话里头有话，那就是幕后的一句交代，明白了，什么叫明白了？大彻大悟，明白了，明白怎么样呢？不能乱说，不能说。他要能说的话，跟慧能大师一样啊，不能说，环境不一样啊。慧能大师在唐朝佛法最盛的时代，你看，传了一钵，还要到猎人队去逃，躲藏15年才出来。为什么？嫉妒障碍，不是别人嫉妒，同行同道。海贤老和尚当时说出来，那还得了啊？没有人相信，说他胡造谣言，给他找麻烦。所以师父说，别说。啊，那么什么时候他大彻大悟？我估计应该在40岁左右，25岁应该得功夫成片，就是等于阿罗汉的境界。30岁四意心不乱，等于三贤菩萨的地位。40岁，理一心不乱，就是法身菩萨。他真用功啊，一天到晚阿弥陀佛不间断的，这一点我们知道。啊，所以大慈悲流现，普施众生，真实究竟利益，这叫利益。是故无量无数无等无边世界诸佛，这是这把所有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一切诸佛如来全都包括了，没有一个不在其中。啊，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真明白这桩事情，真正理解到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对阿弥陀佛不能不赞叹啊！而且阿弥陀佛这个法门不能不介绍给众生。为什么？介绍给众生，凡是能相信、能发愿、愿生西方极乐，个个成就，没有一个漏掉的。所以，凡夫往生皆不退转的，而且地位高啊，其是平等。跟不处菩萨平等啊，不处是后不佛，此乃十方世界之所无，是故十方如来

供称赞无量寿会啊，所以十方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啊，只有阿弥陀佛发这个大愿，那么十方诸佛佛佛智慧相同，神通相同，道理相同，要不要再建一个极乐世界？不要了。为什么？自己这边的学生，我不能教化的，统统介绍到极乐世界去，送到极乐世界成佛，这就对了。所以极乐世界同是一切佛法，无论哪一尊佛离不开这个名字，无论哪一个法门也离不开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是佛法的究竟大圆满，我们要记住，这一生决定不能把这个机会放过啊！要放过那就真正大错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混天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要隐瞒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心想，脸也是红红的。
3: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

0: 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1: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一啥不来的师傅？他说走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法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老护法两天都有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会用百分之百把握。
3: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4: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5: 高深的大弘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6: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

0: 天后，她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沈娘找到她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她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这些师傅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傅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的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换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瓦房瓦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头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姐夫，我疼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和那人贩子吃那这些吧。
4: 哦，这样
3: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都吃这
3: 个。他回头饭了，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 故而仅休息。

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坛。

0: 善良，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 张先

0: 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士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士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命创造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以身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道。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啥说？
0: 当海贤时。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

0: 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她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禀。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们就是个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老有戴在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门人扬，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二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做了家父，这里可是有我这儿，我这儿家父，回去我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必须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应试。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功业，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都过40的玉手中，那种上玉手了以后，我才安住。
8: 哦，才唱出
5: 声。哎，对对。
9: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捐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0: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

0: 当地思维知识，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功，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这一种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传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传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传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普贤沿海工作室拉动人物，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家愿意听了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喊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归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毕生师徒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断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定，专厚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身，思维敏捷，身如月柱，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定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1: 阿弥陀佛。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星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一生听得佛，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

0: 面成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遍，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

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佛法兴。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书，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贤士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

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净寺七千人，清净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湛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昔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礼，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

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解。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
210亿。

亦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矣。佛以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以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是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圆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

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

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根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随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
或要说法。

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入明镜，睹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发藏。

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
非是语言分别。

之所能知，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入世，

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化石。

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边奇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10有旬、20有旬，乃至100000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优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

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后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舍利无畏声。后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壳类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释，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复式、香华、翻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是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

身心柔软，无所畏惧，肆意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诸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十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自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戒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

光常摄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因。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
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心佛经于身，当心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
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常妙声，设法来正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
阿难

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福，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

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

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如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余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患，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

不及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勤身营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

绕，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神，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痴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皆分尘臭，破家亡身

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深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

普入普，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十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淫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
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把生死之苦，定乎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卧，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欲施。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
照耀清净平。

0: 无有杂秽，皆意行类，为是众宝庄严，身心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
1: 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
0: 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亦度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
1: 围绕说法，此事数经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今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
0: 欲诸相化，变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已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已闻。”佛言：“如见彼国境行之中，有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
1: 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是见佛。此事悲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如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
0: 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已成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 以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亦或不信，有信最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复有众生。
1: 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布施意志，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皆其善愿为本，须得往生。是诸人等。 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尔。身行所作，心自趋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 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 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知今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自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2: 佛祖，
1: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妙。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示之从便，
0: 正义邪性。

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中，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中，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供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

咒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六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诚执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是法，久住不灭，
当坚持之

无德慧施，无德为妄，正见见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实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助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借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3000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01页，801页啊，第五行看起，丁二啊，菩萨礼供听法，第26啊，礼供听法第26。请看念老的介绍，本品名礼供听法。礼供者，十方世界诸大菩萨贤至极乐世界礼拜

供养阿弥陀佛。这个意思很深。十方世界没有边际，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诸佛世界，佛的世界就是佛的教区，他教学的范围，经上常说的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区。这个地方是属十方世界，这些世界里面，诸大菩萨、大乘菩萨、佛法里头，通常讲大菩萨，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圆教初住以上，别教呢是初地以上，才称大菩萨。啊，区别他们不是三贤菩萨，三贤是十住、十贤、十回向，啊，不是这一类的，是大菩萨。佛的教区之内，啊，像我们是六道凡夫，六道凡夫上面有声闻，声闻有四果、四相、八个阶级，初果相、初果。二果相，二果；三果相，三果；四果相，四果；八个阶级。再向上去是辟支佛。啊，这属于小乘。见思烦恼断了，尘沙无明还在。啊，他们脱离六道轮回，住在十法界、四圣法界里面，声闻阿罗汉。他们住在声闻法界，辟支佛住在圆觉法界，还有三贤菩萨。啊，是住、是行、是回向，全教菩萨住在啊菩萨法界。啊，菩萨法界上面还有佛法界，这就是十法界。六道加上四圣法界，一共称为十法界。这都是一尊佛的教区。啊，十法界最高的是佛法界。佛在十法界里面实现教化十法界众生。啊，那么再往上面去呢，那是真的叫大菩萨了。再往上去，超越十法界了。他住在哪里？住在如来的宝土，啊，佛的宝土、四土，有常寂光土、

十宝庄严土，他们住在十宝庄严土，大菩萨啊，这样大家就有个概念。这个地方来听阿弥陀佛说法的人，不是普通人，都是十方诸佛如来会下十宝土的大菩萨啊，因为六道里面这些菩萨，三贤菩萨还没有这个能力分身去供佛、去闻法，没有这个能力啊！一定要证得十宝庄严土啊，也就是经上常说的。阿惟越智菩萨才有能力自在，想往哪个世界就到哪个世界啊，应身化身到十方世界去供佛闻法啊，供佛是修福报，闻法是开智慧，福慧双修啊！啊，西方极乐世界殊胜，能感得十方世界、十方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世界，这里面的诸大菩萨，那数量太多了。无法说清楚说明白，没法子啊，数量太多了，真的只可以说无量无尽啊，无量无边无尽，他们来供养阿弥陀佛啊，人不能没有福报，福报从哪里来？供佛的福报最大啊，供养佛。在世间供养三宝的福报最大啊，可是这个供养要如理如法，你不如理不如法，供错了，或者是用心用错了，那得不到佛法的殊胜功德利益，这就不能不知道啊。听法阿弥陀佛名念来者，乃为宣也妙法，从十方世界来到极乐世界来拜佛来闻法，世尊应机说法，他是什么样的程度，他过去修学的是什哪些法门，佛都知道，所以阿弥陀佛说法非常奇迹，大家听了都能开悟，都能证果，这是无比殊胜的功德啊！所以十方大士，大士就是大菩萨啊！这些大菩萨欢喜听受啊，而且听了之后都能够大彻大悟，来到西极乐世界都在十宝土啊，这样殊胜的境界不是在同居土，

也不是在方便土。啊，可是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佛报殊胜。殊胜在哪里？只要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行，都能够得到阿弥陀佛48愿威神的加持，佛正一加持，你的待遇就提升了。啊，享受什么待遇？享受是阿惟越致的态度待遇。阿惟越致就是此地所说的大菩萨。这是十方诸佛世界里头没有的，只有极乐世界有。啊，往生的人太殊胜了。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了。啊，实际上他在那里还要修行。不是真成佛，但是他有佛同样的待遇，就是同样的智慧，同样的德能，同样的相好，同样的神通，同样的妙用。那跟谁同样？跟阿弥陀佛同样。啊，这个不可思议啊。那么此中弥陀说法乃释迦专属，啊，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图里面为十方大菩萨说法，说些什么？这儿有啊，这个地方是释迦牟尼佛转述的，把阿弥陀佛所说的话照样说一遍，下面为我们说明，但两途导师无二无别，阿弥陀佛真的究竟果位，释迦如来也证得究竟无上的果位，他们两个地位平等，所以释迦口述等于阿弥陀佛亲自给我们说明，没有两样啊。那么现在我们读经，一为异于离会闻法啊，我们今天听释迦牟尼佛转述，跟听阿弥陀佛说法没有两样啊。品末这一品最后，世尊复赞闻法大士自利利他受记成佛之德啊，这说明十方世界来极乐世界参访的这些菩萨们也不可思议啊，他们能够想到阿弥陀佛，能够赞叹阿弥陀佛，能够到极乐世界去供养去闻法，得阿弥陀佛受记啊，受记成佛，

看经文啊，长行里面第一段展理：佛慈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理。展是见面，礼是礼拜，极乐世界无量寿佛了。啊，展向上和向前看，就叫展了。啊，这向上看呢，供养，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一佛所恭敬供养。啊，这供养佛就带一点礼物。去供养啊，这些礼物就是香花、床幡、宝盖啊，佛一切都去除啊，特别是阿弥陀佛智慧、神通、福报、道理，没有能相比的，十方诸佛也比不上啊！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看，自然就明白了。他老人家修集的功德太大了，明文、十方、无尽的净土。一切诸佛如来天天赞叹，劝导大家发心求生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啊，阿弥陀佛从来没间断用分身、化身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接引跟熟的众生，往生极乐世界跟熟。跟熟指什么人？信心，没有怀疑，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真正相信念佛求愿往生，一定得到阿弥陀佛化身来迎接他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个功德到哪里去找？我这一小段所说的，十方刹土里面没有，只有极乐世界有。于是我们就明白了，我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世界？就为这个。啊，条件很简单，真心没有怀疑。那真想去呢，这个地方通通放下。有一桩事情放不下，就去不成。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念佛人最后不能往生，都是这个地方情执放不下啊！你只要有一桩心里有一桩事情没放下，它就成障碍。

就会障碍你往生。所以彻底放下，念佛法也要放下啊！为什么？这是释迦牟尼佛在地球上所说的。

就是世间法啊，佛法世间法全放下。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我们能学到海贤这样的放下，就能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阿惟越智的待遇，去成佛去了。啊，所以底下这一课，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念老注解里的书，引慧疏讲的，听受经法，宣布道化。慧疏有解释，听闻受持弥陀所设的经法，宣传留步其道的化业也。这是慧疏里说的。啊，念老为我们重说一遍，我们就更清楚、更明白了。盖为十方大师于极乐世界导师，导师就是阿弥陀佛。啊，从阿弥陀佛那里听得的佛法，啊，听受的经法，复至十方，辗转宣说导师之教导也。听了之后怎么样？要回讲啊，要复讲。这个很重要啊！啊，把阿弥陀佛教导我们的，我们要广为大众宣说，希望人人都得到法益。不可以只有自受用啊，要懂得他受用。啊，受用的人越多，你的功德就越大了。啊，所以下面说，称赞佛陀功德庄严，乃十方大士赞叹极乐国土功德庄严。啊，要宣扬，同样一个道理，我们今天听到这个法门，真相信，没有怀疑了，真发愿了，这个世界放下了，一心求生净土，我们往生做个好榜样给大家看看，像海贤老和尚一样自在往生，没有病苦啊，自在往生啊，他能做到，我们都能做到，为什么不敢？那这个做法是给许许多多念佛人增长了信心，坚固了愿心，一心称念，必定得生，这个功德就不得了啊，无法想象啊。下面世尊赞叹啊，尔时世尊即说颂语，本师赞十方菩萨，啊，这个赞叹的话很长，这分成几个小段。东方诸佛刹，

不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王离无量寿。这几句好懂，十方诸佛，先说东方，东方无量无边的佛刹，数字用恒河沙做比喻，恒河沙很细很多，谁能数得清？世尊当年在世讲经呢，多半在恒河流域的两岸，所以遇到数目大的都用恒河沙做比喻，大家都清楚，都有这个概念啊。恒河沙确实很细，像面粉一样，跟我们这边的沙，一般河这边沙不一样啊。十方佛刹数量像恒河沙一样，说不尽的，没法子说啊。恒沙菩萨众，菩萨有多少呢？也像恒河沙一样，太多了。这些菩萨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参访阿弥陀佛啊，王离无量寿啊，到极乐世界去拜佛去。这是东方四句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下面南方西方北方四维，四维就是东北西北东南西南上下十方，南西北四维上下一佛人啊，都像东方佛一样数量无数无边际啊，到极乐世界去拜阿弥陀佛，向阿弥陀佛求法啊，就是请阿弥陀佛开示啊。先以尊重心奉住真妙供啊，同以至诚恭敬的心奉献种种珍贵微妙殊胜的供品啊，这就是见佛，跟我们世间人情世故一样，总要带一点礼物供养啊，表表自己的敬意啊。那么这些真妙的供具，阿弥陀佛需要我不需要啊？啊，不需要呢，给阿弥陀佛庄严道场吧。这些都是教导我们的。那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同喜诚心之心，这个供品呢，就是代表诚心啊，奉献种种珍贵微妙殊胜的供品，如位仪所说的位仪说的比较清楚一点，

贡品里面有天妙华，有宝香，有衣，这些属于财供养啊，都是比较精益的啊，花香衣啊。下面一段呢是法供养，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这一点我们要懂得。我们看经文，常发何雅也，歌叹最深尊，救大神通会，犹入神法门。特别着重这入字啊，入是什么？入是真苦，真的了啊。年老这一段注解得很长，我们看注解，又记乃上书诸菩萨以歌颂赞叹彼佛，彼佛就是阿弥陀佛，国土就是极乐世界啊，赞佛赞极乐世界，从中而出，故曰常法，常舒畅发出来，这个从中而出，这个中是真心，不是妄心啊，也就是我们讲从自信，真如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一切都是真的，没有虚假的，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为什么？是阿赖耶的相分变现出来的啊。阿赖耶三细相里头业相、转向、境界相，那从四分里面讲是阿赖耶的相分、见分、相分，是这么回事，那不是真的啊。极乐世界一切是真的，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刹土心现识别，哪些是心现的？心是真心，只有诸佛报土是心现啊。其以下面的呢都是识别啊。你看西方世界常寂光土，那是体，这个不说它，它是能现。常寂光土是法身，能现。啊，十宝庄严土所现，没有识别。十宝土以下的，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都是识变的，识变的有生有灭啊。那我们知道极乐世界常寂光没有生灭，十宝庄严土也没有生灭，它有影现，有缘它现象，没有缘它不现象。什么是缘呢？这一些
十方菩

三十愿啊，证得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愿。只要你见性，明心见性，这个境界你就会看到啊。所以见性的菩萨能看到诸佛刹土里面的十八土，能见到报身如来啊。所以这是从中而出啊。所以我们常常劝导同学，常常要劝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啊。真心不欺骗自己，不欺骗别人啊，这是用真心。为什么？我们求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求生极乐世界要用真心，真心念佛特别有感应啊。为什么念佛没有感应？妄心念佛，还有妄想，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啊。我们讲的粗一点，还有贪嗔痴慢疑，还有怨恨恼怒烦。这个这样念佛怎么会相应我们要怎样把这些烦恼放下，洗刷干净？唯有生活用真心，工作用真心，待人接物用真心，于是念佛也用真心啊。真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见思烦恼，高一点没有尘沙烦恼啊。无明很难断，断无明就见自性，那就化身菩萨。啊，是从中而出，故曰常法。啊，其音何雅？故称何雅音。如火。那会所里头说，无音相火，风声不歇，故曰何雅。啊，歌为歌咏，叹为赞叹。啊，最圣尊就是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所以称他最圣。下面这一段，通赞佛德啊，救大神通慧，救世究竟，达是通达啊，洞达比通达的意思更深更广啊。神通慧指神通与智慧啊，是在讲它包括六种神通，六种神通都达到究竟圆满，就这个意思啊。菩萨也有六种神通，但是没有达到究竟圆满。六种神通，小乘四果罗汉都证得了啊。小乘经里头佛告诉我们，
须陀洹出口，

啊，他是圣人，他不是凡夫。证得虚陀丸之后，不会退转，一证永远证得。小圣人，他有两种神通：天眼、天耳。啊，当然不究竟。啊，但是天眼、天耳，对于六道轮回里面，大概不成问题。他都能看到，都能听到。啊，如果证到二果，就又加两种神通。他心宿命，啊，他心说，别人起心动念，他知道，瞒不过他。啊，虚命同时知道自己过去生，啊，一般过去十几世、二十几世都清楚。啊，阿罗汉能知道过去五百世。啊，所以他不能叫究竟通达。啊，究达神通会可了不起啊！是谁呀？是诸佛如来、等觉菩萨。啊，十地菩萨还不能讲究达，等就可以了。啊，真正圆满的究达呢，那是如来果地成佛了，啊，不是菩萨。下面念老举六波罗蜜经，你看用经来注解，来注解经。啊，六波罗蜜经里面这个话是佛说的，弥勒白佛言，弥勒菩萨白佛言，云何名为神通智慧？啊，佛言。神通者，能以通力见即为色，是名神通。这是眼，天眼。天眼能不能见即为色？还不能。谁能见到即为色？阿罗汉也许见到了。啊，真正说见到即为色是菩萨。啊，而且真正看清楚、看明白，那化身菩萨。那也就像华严经上所说，圆圆教初住，别教初地，这样的人我们通常称他明心见性，见心成佛，慧能大师，大彻大悟，是这个境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但是今天科学家、量子力学家见到了，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他是不是真果？不是的，他不是用眼见的，他是用显微镜见的，用仪器见到的。啊，在现在最先进的显微镜看到极微色，极微色就是量子力学家讲的微中子。啊，佛讲

其为色。怎么知道它两个是相同的？佛说即为色是最小的，不能再分，再分就没有了，就空了，它不见了。科学家找到微中子，把微中子再打破，没有了，什么都没有啊，才知道微中子是物质里头，色就是物质，物质里面最小的单位啊，它不能再分，再分就空了。于是我就知道了，物质是假的。物质从哪里来的？物质是念头在高频率运动之下产生的幻想啊，所以他得到的结论，对外宣布的是物质不是真的，依照他们的观察研究发现的，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这一句话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应。你看《般若经》上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说什么？就是说即为色，跟量子学家发现的完全相同啊。那么这一桩事情佛有说明，佛说凡夫用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观察了，研究了解宇宙之间这些真相啊，用第六意识只能够对外能够圆到宇宙的边缘，对内呀能圆到即为色啊，就是圆不到自信。所以科学家没有办法明心见性啊。佛法用什么看的呢？看到即为色完全是禅定，是定功啊，先定到极处就见性。性是什么样子？慧能大师见性，五祖考他，性是什么样子？他向五祖的报告说了五句话，五祖点头，衣钵就传给他了。啊，自信，他是第一句，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自信是清净的，从来没有染污过。啊，染污是什么？是起始，摩那，摩那叫染污始。啊，第六意识可以圆到摩那识。啊，这本质清净啊。所以修行清净心重要。啊，修行终极的目标没有别的，就是明心见性，见到自性本自清净，没染污过。这个时候智慧功德通通现前啊，向好全现前。第二呢，本不生灭啊，一切法整个宇宙凡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通通是生灭法，
有生有灭，但是自性不生不灭，这见到了。啊，第三个，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样样具足，没有一样欠缺。啊，居住在哪里呢？就是整个宇宙，整个宇宙是自性本自居住的，所以有缘它能现象，啊，没有缘相就没有了，妙极了。啊，第四句，本无动摇，这是自性本定，所以要怎样才能见性？要定才能现行，我们要懂得修定。什么叫定？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寥寥分明，那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就是前面所说的本自具足。你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哎，可是怎么样呢？你没有起心动念，这叫自性本定。换一句话说，真正修定就是六根在六尘 这上面修，眼见色不起心不动念，耳闻声不起心不动念，鼻嗅香，舌尝味，身体接触乃至意识的动念头对发展，通通都清楚明了，那是佛知佛见，那就是究竟圆满的佛法。究竟圆满佛法在自性里头，不在别地方，心外无法啊，离开自性到别地方去找，找不到，没有。所以一定要修定，修定要会修，六根在六尘境界上入定，最高的定，如来的定，是不起心不动念。第二个，菩萨的定，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菩萨。啊，第三个是阿罗汉，阿罗汉还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他出离三界，那六道里面的凡夫见色闻声肯定就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叫六道凡夫啊！你为什么会搞六道轮回？就是因为你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没有了，就明心见性，就成佛了啊。慧能大师这个五句末后一句是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就是整个宇宙，宇宙从哪里来的？自性变出来的。啊，一般宗教说是神造的，实际上是自性变现的。啊，自性里头本来就有，本来没有生不出来，本来就有，所以只要具足缘啊，本来就有是因的啊，具足缘它就现，现就是果，因缘果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所以你看慧能大师说这五句，实际上就二十个字，他学佛就毕业了，五祖一钵就传给他了。念佛人念到这个境界叫礼业心不乱，

0: 啊，事业心不乱，是阿罗汉的境界。见思烦恼断了，思想里面贪嗔痴慢疑断了。我们就常讲的俗话，里面。 贪嗔痴慢疑，外面怨恨恼怒烦，这是烦恼不生的。一个人一生永远没有怨恨、烦恼，恼是恼怒啊，嗔恚也。 啊，烦心的事情，你说你多自在，你多快乐，啊，我们说，人生要活得自在，要活得快乐，要活得幸福，能不能得到？能。依照佛法修可以得到，依照儒家的方法、道家的方法，通通可以得到。 只是名称不一样，但是他们修学的原理、修学的方法完全相同。啊，佛教我们，我们真用功，无论用什么法门，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喜欢用什么方法，你就用什么方法，这个没有一定。
1: 但是原理原则是一定，一点都不差，那就是必须要放下内心的贪嗔痴慢疑这五种烦恼，这叫思惑。要放下外面怨恨恼怒烦，啊，没有埋怨的，没有仇恨，啊，对人对事对万物。
0: 啊，没有烦恼，这就对了。要把这个东西放下，这叫真功夫啊！为什么要放下？因为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你为什么放不下？因为你当真了。你要知道，它通通是假的，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现在连量子力学家都讲清楚、讲明白了。 啊，给我们做证明了。我们修行功夫不到家，没有见性。啊，见性当然就全明白了，就成佛了。啊，科学给我们做了证明。我们看他的报告，一看就懂，一看就明白。所以，我们明白之后，就应该放下，再执着错了。
1: 啊，执着什么呢？我们执着一个阿弥陀佛就行了。啊，八万四千法门选择这个法门，无量法门也是选择这个法门。好啊，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佛法入门。
0: 用什么？看破放下。啊，看破是完全了解事实真相，放下就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心里面没事，什么都没有。这个功夫很难呐。为什么？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 多久时间？无量劫，不是万万年的，万万年时间短了。无量劫，你想无量劫养成的习气，怎么能一下就断掉？所以烦恼习气难断。 啊，现在有一个念头就是不断不行，为什么？我想脱离轮回，轮回太苦了，轮回不好玩了。在这个里头，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何必干这个事情？要想不干，只有离开六道轮回。离开六道轮回最好的办法就是净土法门啊，信愿持名必定得生，一了百了啊，一切了了。到极乐世界就是佛境界啊，到极乐世界就是佛境界，不是自己修的，是自己自性里的本自具足，这是因。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那是缘啊，加持给我们，我们有因有缘，果报就现前。果报是什么？跟阿弥陀佛一样，有跟阿弥陀佛同样的智慧，同样的德能，同样的相好啊，阿弥陀佛能做到的，我们个个都能做到。这到哪里去找啊？找不到啊！啊，但是释迦牟尼佛对我们是大恩大德，大恩大德是什么？把净土介绍给我们。啊，一开始讲经就把这个说出来了。净土三经是在方等时候讲的，佛教学四个时期啊，佛陀示现开悟，夜读明心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一年30岁实现的。慧能大师开悟24岁，诸位去看坛经就知道了，24岁啊。佛陀开悟之后就到鹿野园去讲经教学啊，最初的对象是无比丘啊，无比丘都是他们的家属，有亲戚关系啊，是他父王派他的这五个人照顾释迦太子，是这个意思啊。以后释迦牟尼佛修苦行，觉得苦行没有得到真正利益，放弃了。这五个人看到释迦牟尼放弃修行，就瞧不起他啊，跟他离开了，没住在一起。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找他们五个人，找到了，找到之后跟他们讲，师弟苦集灭道乔成如第一个证阿罗汉果，啊，所以世尊讲阿含经12年，好比是小学，他老人家是搞学校搞教育的，不是宗教，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小学办了12年，12年之后，大家基础奠定了，办中学。中学是下面通小学，上面通大学。啊，办中学叫方等，方等8年，都比我们现在 学习期间长，啊，我们现在小学六年，中学也是六年，初中、高中合起来也是六年，啊，释迦牟尼佛的小学十二年，中学八年，合起来二十年，啊，二十年之后大学，啊，大学讲般若。讲多久呢？22年，我们要知道啊，啊，真的教的是大学，就是大乘菩萨的法了，啊，必须前面要扎根呢，前头没有根，大学你进不去。啊，大学。22年之后，还有8年的时间，讲法华，最后讲涅槃。这是研究所，把菩萨提升到化身菩萨，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提升到慧能大师这个境界。啊，这他老人家一生的事业我们要看清楚。啊，佛一生办学讲经教学，没有做其他活动啊。而且当年在世没有道场，他的道场在哪里？在树林树下，在河边风景优美的地方，他过的是游牧生活，晚上树下一宿，白天日中一时。啊，除这个时间，他就是讲经教学，晚上休息，啊，树下打坐，休息时间4个小时，中夜。那我们的认识释迦牟尼佛才不会走错路啊。啊，我学佛26岁。有个朋友带着我见张家大师。啊，这是我第一个一生学佛第一个跟出家人见面。啊，那一年张家大师65岁，我26岁。啊，我跟大师3年，第一次见面我就向他请教，方老师告诉我大乘佛法，我知道大乘佛法的殊胜，非常想学，不知道佛教里头有没有入门的捷径，我需要捷径快速的切入进去。我提出这问题，大师看着我，我看着他，我们看了多久？看了半个多钟点。我等他老人家开示，他就是不说话。半个钟点之后，他说了一个有，我们精神提起来了，有。我就在等着这个。这个有字说了之后又没有了，他又不说。啊，大概我们等了10分钟。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这么简单，为什么不早说呢？要等那么长的时间，这就是他教学的方法。年轻人，心浮气躁。

一开口就说了，这耳朵进去，那耳朵出去了，没放在心上。所以我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大问题，不是小问题。啊，他一定要等到我心平气和，浮躁的气氛完全没有了，他再说。那说了一个有，我们又马上就还好像精神提起，那什么浮躁啊。大乘佛法要在定中才能学得到啊，不是在定中的时候你学不到的。老师在定中，学生也在定中啊。啊，这种教学的方法，我一生没有遇到第二个老师。啊，所以跟大师在一起，时间长，说话不多，非常受益。啊，这个教学法高妙。但是这种教学法没学生，学生问个问题，老师等半个小时，学生早就溜掉了，他不会上你这个课，我们还很有耐心在等啊，等到我们自己浮躁气息啊下去了，老师肯定再给我们再说啊，这老师爱护学生啊。啊，以后大师圆寂了，他老人家68岁走的，我只跟他3年。以后我亲近李老师，李老师也是这样的，但是比张家他是宽松多了。那我们自己也懂得收敛了。啊，很不容易。那现在问题很严重。好老师找不到学生。好学生找不到老师。这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最近这一家子就是60年一家子。没有人才出来，没有大世界的人才啊！这个原因我们很清楚、很明白，就是孝亲尊师这个根没有了啊！对待所学的东西不尊重，对待老师没有尊重的心。啊，老师教不教？老师不能教，教是白教了。为什么？他听不进去，他听不懂。啊，不是老师不教，这学生不肯学，没有修学的良好态度。很重要。啊，就是现在人缺少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是扎根教育，学生就是学孝学敬啊，对于年长的要尊敬，对于父母要孝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教育的大根大本。啊，如果我们能恢复根本，我们就相信，有理由相信，诸佛菩萨会应化到世间来教学。啊，没有这个条件，诸佛菩萨化身走了，离开了。我们晓得这些道理。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六通，这与六通都有关系。一静发言，清净的发言，知色性空，色就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没有自性，那所以用空来形容它，也不去除。我们凡夫不知道它是空，以为它真有，所以有取有执着，这是凡夫啊。啊，那佛法真正修行的人，这个阿罗汉就真的，阿罗汉把这个放下了。啊，复次，闻诸世间，极为小圣，是名神通，这是听耳通。极为小声音，他听见，啊，心里头动念头，他都知道。啊，第三个，于诸音声，悟。无言说，立诸譬喻，是名智慧。这个六通里头，是属于智慧。说佛慈，能知一切有情心性，这是他心通。一切有情众生起心动念你都知道啊，人起心动念你知道，那个蚂蚁起心动念你也知道，啊，这个一切有情众生包括动物，所有一切动物啊都知道他心头，了住有情妄心非心，名为智慧。那六种神通啊，最后一个漏尽通啊，烦恼习气真的断掉了，不是佛断，确实断了，烦恼习气断了，智慧现前啊。就是能大师开悟第三句所说的本自具足，第一个就是智慧啊，第二个是能力，多才多艺啊，能力恢复，佛法讲功德啊，功夫德能恢复啊，相好恢复啊，无量无边的相好恢复了。复次，于过未计，就是过去未来，过去未来习皆意念，这叫神通。啊，下面复次，能知诸法名为神通啊，一切诸法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自性里头本具的智慧等等的啊，了俗如幻，俗是六道轮回，如梦如幻，这是智慧，如上智，殊胜神通智慧，习皆究竟通达，故曰究达神通慧。这一句全包括了。

没有你不知道的，没有你不明白的。啊，而且对于真相彻底了解，这个

这是什么菩萨？是地菩萨。啊，那么这些来参学的菩萨，他们可以说是个个都是十地以上，十地跟等觉。到达极乐世界来参学，来见阿弥陀佛。下面一句，犹如神法门。啊，上面神通智慧，静音素月。啊，静音是隋朝，静音寺。慧远法师跟我们净土宗初祖名字完全相同，啊，不同时代，啊，所以对他尊重，不称名，称他居住的地方，啊，净严寺的大师。他说：“此同与慧也，借一法成故。”神通智慧以什么成就的？以法。这是什么法？这是明心见性的大法，这是回归自性的大法。是依这个真啊，所以说八万四千法门，佛说的不是假的，一桩一桩给我们举出来的啊。金刚经上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没有高下？每一个法都能成就九大神通啊，就神通跟智慧究竟圆满通达，任何一法是真的，不是骗人的。为什么？每一法都是修定，所以修定相同，得到的大定是相同的啊，大定就是自性本定。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性，本无本不动摇。”我们的真心是定的，妄心是动的。妄心有生有灭，真心不生不灭。我们今天采取什么方法？啊，采取的是偶一大师所说的信、愿、持名，就四个字啊。啊，相信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决定没有怀疑。这真心呢，第二个真愿，真想往生到极乐世界。为什么？这个世界太苦了，有这么好的机会，想象自己可以去，能去，真去得了，何必留恋这个世间？所以这个世间要放下。啊，在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看破什么？把世界要看破啊。

六道轮回是假的，这娑婆世界不是真的。啊，不但世间一切法是假的，连佛法也是假的。佛法要不要去去念念呢？不需要。佛法就在八万四千法门里头，念一个法门，你真正想到我有资格学这个法门，我能修得成功，抓住一个就够了，其他的都要放弃啊！不能说佛法都好，我都要，我都学，那就坏了，你去不了了。不能学两个法门，啊，老子怎么说的？一门深入，常识选修。对了，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是方法啊！一门深入，这是个理念，学习的理念。我只是一部经，只是一个法门，我就一门深入啊！我不学第二个法门，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对了。啊，念念求生净土。啊，阿弥陀佛，下面求生净土。阿弥陀佛，求生净土。阿弥陀佛不断，求生净土不断。十界因缘成熟了，那个成熟是什么？放下。真正彻底放下了，阿弥陀佛就现前，就来接引你往生。阿弥陀佛还没来，说明你还有没有放下的东西。真放下，佛就来了。那真没有放下的，我说个大家容易理解的，就是你的事业。那你的事还不能放下，业，业力就牵着你，留在此地。所以，无论干什么好事，好事应该要做。像现在佛法衰了，我们努力把佛法复兴起来，振兴起来，这好事，这是大事。啊，这个要你注视才行啊。如果你留念这一桩事情，你就不能往生了。要怎么样？事业非常认真做。做完了之后，还是一句阿弥陀佛在心上，这些事业没有放在心上，那就对了。啊，完全看缘，缘成熟了，事业成熟了，或者事业有人来代替，有了继承人了，阿弥陀佛就带我走了。好啊，一定要知道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事实真相搞清楚了，叫看破啊。所以看破了，连做事业，好事业，诸佛如来的事业，我们等于接棒，接了上一代的棒，交给下面接替的人，我就走了啊，接替的人还没找到，暂时还留着，还等待着，肯定有人来接替。为什么？诸佛菩萨现身，菩萨事业，这不是凡夫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明了。
所以叫九大啊，殊胜神通智慧啊，究竟通达依法成故，故此名犹如神法也。怎么样？犹如神法门，谁犹如了？就像眼前这一些大菩萨们，他们到极乐世界去了，去参访阿弥陀佛，这就是犹如神法门。神法在极乐世界，神法在阿弥陀佛啊，能够有这种能量自由自在到极乐世界啊，去参访阿弥陀佛。更殊胜的呢，是跟无量世界，这不是一个世界啊，这些大菩萨好像约会一样，我们一起一块儿去参访啊，不是一个人，非常大的团队，把这个犹如生法门这一句显示出来啊，让我们对它有个概念。啊，法门赵公注，僧赵大师的注解文我经注疏，这就是言为实则，谓之法，众生所有谓之门。啊，也是讲经教学，他所说的字字句句都能够作为世间人学习的准则标准，这叫法啊，跟言为示范同一个意思，模范榜样。啊，这叫法，众生所有为之门，众生是小乘，四果四相，大乘51位菩萨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妙觉，前面有实行51个阶级，这是门呐、啊！啊，众生所有啊，他要经历这个过程，他才能有成就。那么佛所说者，乃是之规则，是谓之法。此法是众圣人入道之所有。所以称之为门。什么叫法门？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你再去看看中国儒家的大学中有跟佛法有没有联系？啊，大学中庸所说的跟释迦如来在大乘经上所说的没有两样，完全相同啊，所以我们肯定孔子如果当时出现在印度，印度人称他做佛陀啊，释迦如来如果是出生在中国，

中国称他做圣人。中国讲的圣人，就是印度人身为的佛陀，没有两样啊。释迦的弟子大菩萨，夫子的弟子贤人，贤人就是大菩萨。比贤人低一等的是阿罗汉，啊，不一样的功夫不一样，教学的原理原则完全相同，啊，功夫要求的不一样，啊，也要求了，不是没有说了。啊，佛法对于行比教更重视。啊，佛法就是叫你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要放下这。儒家也说。说的没有佛那么严格，没那么究竟，差就差在这一点。啊，但是达到这个境界的，像孟子，像庄子，啊，先前诸子，有不少人大菩萨的境界。啊，虽然没有彻悟大菩萨境界，啊，道家所讲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六祖大师的境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真的不是假的。啊，那然后我们再展开来看，看全世界这些大的宗教，小宗教很多，我们不提它。大宗教，信徒都超过几亿人以上。啊，那么这些宗教，他们的创始人是什么人？通通是诸佛如来化身来的。为什么？他所说的相同，无论是理论是方法，啊，是解门是行门，都相同啊，都把基地根基扎在孝亲尊师的这上面。啊，非常可惜，现在一些宗教的学者们只学自己的宗教，没有去看别人宗教。啊，这个看要用平等心看，要用亲近心看，不能较量，有比较，我的宗教比他的好，他的宗教不如我，这就不行，你看不到真相。看到真相要用平等心，要用亲近心。那么同样道理，我们要看到整个宇宙的真相，也要用亲近心、平等心。啊，我们的经体上亲近平等觉，你才能看到真相。啊，真相看到怎么样？一体，就是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圆满的宇宙，圆满宇宙是一体。这个体是什么？体就是法身，体就是常寂光，体里头没有物质，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

啊，一片光明。华严称它为大光明藏，啊，净宗称它作常寂光。它在哪里？它不生不灭，它无处不在，它无时不在。我们全在常寂光里头，啊，全在十宝图里头，一点都不假。啊，只是我们自己没发现，没觉悟到。我们听这么多大乘经，学了这么多年，才恍然大悟，啊，才能够体会到了。啊，有没有入进去？还没入。为什么？入了之后，今天讲的这神通，你通通去做，你能入，就有这么多神通。就出现，那么为什么未能入？记住，还有东西没放下。问题就在此地，只要你肯放下、放干净了，它就现前了。我们可以证得。啊，比如事业，好事业，我们今天搞汉学认识事业，要不要搞？要搞，不能不搞。把他搞起来，由接班人交给他，我就不管了。阿弥陀佛就现前，就来接引了。啊，佛什么时候来接引？他知道，我们不知道。啊，他知道将来什么人来接我的班，我们自己不知道。啊，只要用真实心中做就对了。我们这要求绝对没有虚伪，绝对不欺骗自己，绝对不欺骗别人。啊，此法众生入道之所有，入道，入道就是正道一个意思。啊，这是门华严大疏里头有一句话是。如来通知有如，故好门。啊，通是神通，前面讲的，智是智慧，神通跟智慧都达到，啊，所以称之为门。又会所曰：处入无碍迷有，自由自在。这个说的很有意思，如是回归自信，处是出现在设法界，这是真的，出入自在，没有障碍，能如奥语，奥是奥妙。宇宙的奥秘，三个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科学家现在就希望突破这个奥妙。啊，三观，第一关他破了，物质他破了，现在第二关，研究念力，就是念头。念头是什么？它是怎么形成？它从哪来的？啊，现在追求这个现象，我们相信二三十年可能突破。啊，佛说了，用第六意识可以了解到阿赖耶的三细相，物质是阿赖耶的相分。念头是阿赖耶的见分，啊，还有个自然现象，是阿赖耶的自证分。

啊，阿赖耶从哪来的？科学都能够发现，但是科学不能帮人见性。这跟佛法不一样，佛法终极的目标明心见性啊，科学的终极目标是明了事实真相啊，虽明了得不到受用，佛法是明了就得受用，有经言疏语穷本成熟，本是本源、源头、根本啊，穷本就是圆满正德自性。这个如是谁如？是妙觉如来才成如。为什么？等觉菩萨穷本是可以这么说，但是还是模糊，不是很清楚，到妙觉位才非常清楚啊。那么换句话，十地菩萨知道还没见到，等觉见到了，妙觉完全契入了啊，这叫如。今诸菩萨赞叹弥陀穷尽诸法实相之本源，这一句话重要啊！这些菩萨非常了不起，通通都是等觉菩萨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后不佛啊。这些菩萨赞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什么人？是穷尽诸法实相之本源，那就是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出入无碍啊。啊，出是他现象，展现出极乐世界来普度众生，这是出。入是回归自性，他这个出入是同时的，没障碍的。出时就是入时，入时就是出时。《金刚经》上有一句话可以证明，叫无住生性。出是生性，入是无住。无住就是生性，生性就是无住，妙极了。那我们无住不能生心，生心不能无住啊！阿弥陀佛有本事圆满的出入无碍，这是穷尽圆谛，是为甚深呐！啊，犹如圣法门，故曰神法门，神法门就这个意思。也只有等觉菩萨能赞，有资格赞叹，阿弥陀佛有资格被称赞。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06页，806页，从第一行看起。叹彼佛名。啊，请看经文。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前面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啊，接着我们看注解。这第二段，二赞佛号功德，闻佛甚得名，弥陀本愿，从第18到27，这一共10愿，18十念必生。19闻名发心，20临终戒言，21悔过得生，22过悟女人，23厌女转男，24莲花化身，25天人离境，26文明得福，27修殊胜恨。那么这是10种啊，一共10愿。又从第44到48共5愿，44普等三昧，45定中功夫，46获陀罗尼，47闻名得人，48现真不退。啊，那么这5愿，愿愿皆因闻佛名号，永离诸恶苦，终得究竟乐。啊，例如闻名得福，啊，闻名发心，刚才我们念了
文明的人。这几句话的意思很深，那念老提醒我们，让我们认识清楚，没有怀疑，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上面一共说了15种、15愿、48愿、15愿里头，愿愿都跟名号有关系啊，所以弥陀名号的功德有多大，有多深，有多广，实实在在说是说不尽的，无法陈述啊。什么人念这阿弥陀佛名呢？在整个宇宙里头，过去现在未来，不是第一等福报，他不能念的。为什么不能念？他有业障啊，障碍住他，他有习气啊，烦恼深重，这一句名号他念不下去啊，所以有这个地方我们就能想到，确实有不少乡下偏僻地方啊，寺院庵堂都有一些念佛的阿公阿婆，他们甚至于不认识字，一天到晚只知道念阿弥陀佛，痴痴呆呆的，你靠近问他，他都是阿弥陀佛，除了一句阿弥陀佛，好像他什么话都不会讲。这种人往往是一般人认为他迷信到极处了啊，殊不知这一节经文念老给我们说清楚说明白了，这是世出世间第一等有福报的人。那我曾经问过一个法师，他是内地一个寺庙的住持，你们寺庙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有啊，总有那么4、5个。我就告诉他，这样的人我们要礼敬，要称赞，不可以怠慢。为什么？

寺庙周围有这些阿公阿婆，你们这个地方平安呢、你们这个地方有福啊。福从哪里来？这些念佛人真正有福。谁知道？佛知道，菩萨知道，罗汉知道，天人知道，也有些鬼神知道，就是人不知道，而且就是住在旁边附近的人不知道，甚至于住在他隔壁不知道，啊，沾他的光，得他的福，不知道啊。啊，这些阿公阿婆他不愿意别人知道的，一面麻烦，一句佛号念到底，痴痴呆呆的。啊，这几个人，诸位须留意，将来必定自在往生。他往生没障碍啊，他念佛功夫到家了。没人能相比。那真的是永离诸恶苦，终得究竟路。得究竟路，往生到极乐世界，得究竟路。我们能够理解，现前得究竟路，我们不知道，现前这些人很可怜呐、跟乞丐一样啊。他怎么会有救星路？我们没有入他的境界，不知道。入他境界就知道了。他一天到晚24小时，他没有烦恼，他没有忧虑，他没有牵挂，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你说他乐不乐？我们能想到这个地方，才真正懂得他是究竟乐。我们在旁边看到他苦啊，在社会上年老了没有人照顾，啊，没有好的生活环境，在寺庙门口、寺庙附近，啊，你看他坐在那个地方，念阿弥陀佛，你问他啊，痴痴呆呆的，问他，他回答你阿弥陀佛，问什么都是阿弥陀佛。我的眼目当中，那是佛菩萨实现的。什么叫老实念佛？什么叫万缘放下？你看他万缘放下了，老实念佛。他在这做榜样给我们看，这个世间事全放下了，好像与他不相干。他只会念佛，啊，这个卦符里头举几个例子，列入文明的福，文明发心，文明的人啊，这三句里面，前面两句容易懂啊，文明的福。这个福德在阿赖耶里头，阿赖耶落下

名号的种子，不定什么时候有因缘，这个种子起作用。起作用是什么呢？你也念阿弥陀佛了，或是有意，或是无意。啊，阿赖耶识里头有佛的种子，没有佛种子，不会有佛的名号冒出来。啊，得福。第二句比第一句的意思深，不但得福，他发心了。发什么心？发求生极乐世界的心。啊，这当然对象是修净土的同修，常常把佛号忘掉了。啊，看到这些阿公阿婆手拿着念珠，佛号不间断，把心愿之名提起来了，对，文明发心啊，这个心是好心啊，要常常发，把它养成习惯，时时刻刻都发这个心，这一生当中决定的生净土啊，文明的人留着以后再说啊，这三种人，三种人里头有无生法人，这个意思就是说明念佛成佛了。无生法人是什么人？大乘经上常说的七地以上，啊，十地菩萨他第七地，这位置高啊，上面是八地九地十地，再上就是等觉，就成佛了。距离如来果地很近，不远了。啊，所以文明不容易啊。十方众生文明，悉皆安稳，得种种真实之力。是云：安稳得大力。这是经文的第二句。这个地方的话，句句都是真实话，没有一个字是骗人的，是假的。啊，十方众生闻佛名号，你怎么会闻佛名号？当然，现在住世的佛菩萨，他为我们介绍啊，讲经教学就是介绍啊，把佛的殊胜名号介绍给你，让你能念的，知道成念。

的种种真实之理，这里头种种真实之理，所谓真实，就是殊胜的善行功德。这个功德保证的往生极乐世界叫真实啊，没有办法帮助你往生就不叫真实，帮助往生里面无比殊胜的就是佛号不间断。你看阿公阿婆为什么一天到晚佛号不间断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不放松啊！不管你问他什么话，他回你都是阿弥陀佛，好像他除阿弥陀佛之外他不会说话。真感啊，这叫安稳得大利。世间人得大利不安不稳呢、啊。念佛人得大利是安有稳。啊，这个大利是真正大利。啊，不是世间一切法。真实大利。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成佛去了。啊，这叫大力的。我们往下面看，设佛大士闻名得业，感恩图报啊，故广修供养。无有邪眷啊，这是种种供养中。那么我们看到这些念佛的阿公阿婆，他用什么供养？就用这一句佛号供养啊，你看到他在念，你听到他在念，念念佛号到我们自己心里去了，这是种种真实之理啊。他在那里跟法师讲经说法有没有那样？没有念呀，法师讲经说法是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明白，让你发起信心，信愿持名。这些阿公阿婆呢，他不要讲，他做出榜样，做出来给你看。那法师讲经是言教，言语在教人劝人，这些阿公阿婆是身教，我做出来给你看，身行言教啊，身行那一种功德比言教还要殊胜。啊，如果我们遇到，以前不知道啊，现在明白了。啊，这真修行人，大修行人，遇到怎么样，我们对他致敬，怎么致敬？恭恭敬敬站在旁边听他念，念一分钟，
念三分钟，念五分钟，再离去。啊，这个时间不长，在这接受熏习，我真正看到了。感恩图报，感谁的恩？感佛的恩。

这也是报这些念佛阿公阿婆的恩德。他启发我，提醒我，我自己念佛，跟着他一起念。啊，感佛之恩，感菩萨恩，感祖师大德的恩，感现前因缘的恩，故广修供养啊，无有谢倦，谢是懈怠，倦是疲倦，欢喜供养。啊，一切供养当中，法供养为最，没有比法供养更殊胜。啊，我们站在这些阿公阿婆旁边，念三分钟，念五分钟就发供养。啊，我们劝导初学的念佛人、修净土的朋友，把这些例子详详细细给他说明，帮助他增长信心，帮助他慢慢悟入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养成一种喜欢念佛心，啊，欢喜，啊，欢喜念佛心。这功德大了啊！所以种种供养当中，有财供养，有法供养啊，两种供养都有。普贤行愿品曰：行愿品里面说的，助供养中啊，法供养最，所谓如是修行供养啊，这下面列举了几个如是修行。经上怎么说，我们就怎样做，这就是如是修行。要听经，不能听谣言。啊，这个几十年来，我在国内外见到很多有附体的，常见的有服软的，有卜卦的，还有做梦的。啊，我见到很多。那有些传递佛菩萨开示，有些传递是灾难的预言，能不能相信？不能相信。我在初学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老师张家大师，有一次我向他老人家请教关于佛鸾小时候我住在福建啊，建瓯，福建佛鸾的风气非常兴盛，每一家祖宗牌位的上面都挂着这个佛鸾用的这些道具啊，有问题疑难杂症问题来的时候就把它请下来铺上沙盘，这个鸾就可以写字啊。我们那时候上小学，十一二

二岁的时候，啊，看到这个很奇怪，我们站在旁边看沙盘里面写的字，我们都认识，规规矩矩，公公正正的，啊，谁来扶呢？都是在街上临时找来的。那个时候是黄包车夫、苦力，啊，挑水的、卖柴的，都是不认识字，干这些粗活，生活非常清苦，把他们请来，让他们把工作放下来来服软，啊，大概也供养一点红包给他，啊，他也很乐意，啊，真不认识字。没有灵赋的时候，他不会写字，啊，写的挺好的。我们看到很多，相信啊，要不然他怎么写出来？可是我学佛那个时候在台湾，台湾也有暖坛。有同学带我去看，我就看了，他是一个人扶，叫乩童，啊，别人扶不出来，只有乩童。扶栏时那个速度之快，啊，像写草书一样。我们在旁边看了一个钟点，一个字也都不认识。这个我就不相信，很难叫我相信。我把这个事情向张家大师禀报，大师就告诉我，这有灵鬼附在这个论坛上，不是佛，不是菩萨。啊，就告诉我，满清的亡国就亡在鸾坛上。慈禧太后相信着，遇到疑难杂症，都请教祭坛。啊，依教奉行，到最后亡国了。你找谁？你找不到他，他走了，你没办法追究他，他不负责任，吃亏上当的是慈禧太后啊。慈禧太后之前，那个时候满清政府历代的帝王有疑难问题的时候，都召集他的大臣，尤其是儒释道三家的学者啊，我们一般讲高僧大德了，向他们请教。啊，只有慈禧太后把这个制度废除了。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是驾急扶乱。啊，所以这一类还有附体。啊，做梦。很多啊，能不能相信？不能相信。有智慧可以参考，有些他说的有道理，有些说的没有道理，决定不能全听，少份可以做参考资料。
不能完全相信的。在今天这个时代，这种事情到处都发生。学佛，佛是智慧的，这不是智慧。一定要认识清楚。啊，那么这些遇到了，最好不要接触，离开，不要去看热闹。啊，不受他干扰，这就对了。啊，释迦牟尼佛往生的时候，灭度的时候，对后世学生弟子们教导的，是教给我们佛不在世之后，第一个一法不一人，法是经典，经是佛说的，经的注解都是祖师大德所说的，没错，一法不一人，一义不一语。啊，一佛讲经的大义意思。啊，不以语言，语言文字不重要，内容重要。这很要紧啊！啊，叫我们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什么叫了义？真正能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的，这叫了义。啊，未必能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证得无上菩提，那就是不了义。所以要一了义，不一不了义，最后一知不一识。啊，智是智慧，要有智慧去判断，去认识，不能感情用事。啊，不能被这些妖魔鬼怪迷了，那就坏了。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这一类，我是年轻的时候好奇，啊，张家老人详细告诉我，啊，明了这些真相，不受他干扰。啊，这一类事情很多，外国都有。啊，所以这就是如说修行供养。我们要把学习的东西，现在讲做分享，给大众报告。啊，做分享，大家都得佛法殊胜的利益。啊，修行是供养里面非常殊胜的，我真干啊，这是报佛恩，真正报佛恩，真是供养。啊，下面利益众生供养，利益众生最重要的法布施啊，欢喜为别人演说，自己做个好榜样给大家看，这个重要啊！要把佛经上所说的变成我们的生活，变成我们的思想，变成我们的行为，这真重要。
啊，摄受

众生供养。摄受有四摄法，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是宗教团结。宗教与宗教之间要互相往来，用什么方法？我们就用四种摄受的方法。佛教的，我在1999年在新加坡，把新加坡9大宗教团结成一家人，做得非常成功。那时候挺热闹的，每天都有活动，有9个宗教啊。每一个宗教活动，我们大家都去参加，都去庄严道场。9个宗教你都看到，都派代表去参加。那个时候，新加坡有一位高级部长，曾思森先生。他来访问我，问我，你用什么方法把宗教团结起来？新加坡的宗教联谊会50年前就成立，我去的时候是第50年，每年只有过年，这些宗教的领导人大家再次吃一餐饭，然后就没有任何活动，就个个不相往来了。我在新加坡住的时候，把这些宗教团结，每个星期都有往来，天天都有往来。宗教真的变成一家人。不仅是宗教这些神职人员，我们是一家人。信徒跟信徒之间也往来，有助于社会安定，有助于社会的和谐，所以政府非常欢喜。部长问我，你用什么方法？我说我没有方法，释迦牟尼佛有方法。他很惊讶，释迦牟尼佛什么方法？四摄法，四种摄受众生的方法。第一种布施，第二是爱语，第三是力行，第四个是同事。释迦牟尼佛教给我这8个字，跟不同宗教往来，不同族群往来，就变成一家人。这个布施跟6度里面的布施意思不一样。6度布施是放下悭贪，目的是这个。这个布施不是的，这个布施是请客，你要跟他们大家都往来，要常常请客，要常常送礼，是这个意思，就是人情啊。所以我团结9个宗教，在新加坡。第一次去拜访李牧原居士帮助我接洽，约定时间之后我们一同去拜访，拜访送一个大红包，新加坡币10万块。送给他干什么呢？每一个宗教都有慈善机构，有些办医院，有些办老人院、幼儿园，有些办学校，多半是职业学校，帮助一些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到那边去受训，训练成功之后
他们负责介绍工作。这些事业都是好事业，我们帮助他。啊，所以我们一共用了100万新加坡币。新加坡9个宗教就变成一家人。好啊。啊，爱语不是甜言蜜语，真正对他爱护他们。这种言语就是我们接触谈话的内容啊，是出自于真诚，帮助他们发展，帮助大家团结，带给社会安定和谐，化解一切冲突，多欢喜啊！啊，力行行使我们的行为，日常生活行为，决定对他有利益，没有损害。啊，宗教与宗教之间最怕的是拉信徒。啊，不可以。啊，决定不批评，我们只有赞叹，没有批评。啊，只有劝告，啊，没有拉信徒。我们有活动，欢迎你来参加。啊，绝不是叫你放弃那个宗教来信我的宗教，这个不可以。啊，同事，我们所做的事业是共同的利益，对宗教有帮助。啊，对每个宗教都有帮助，对社会有帮助。啊，对国家有帮助。政府欢喜啊。啊，这是摄受众生供养。啊，下面带众生苦供养。活在这个世界苦啊。如果我们要怕苦就不来了。那我们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众生受苦受难，我也受苦受难。他们受苦受难是业力、业报。我这个受苦受难是佛菩萨，大慈大悲，应化在世间。在佛菩萨来说，就是前面所讲的四摄法，摄受众生供养。同事嘛，我们生在同样时代，同样的社会，接受同样的苦难。那在苦难当中照顾大家，帮助大家减轻苦难，这就对了。那勤修善根供养，善根能生善法的根。今天根有问题啊，总的来说，中国传统的文化确确实实是一切善法的大根大本啊。中国的大根大本是什么？第一个是孝，第二个是敬，从小把养成孝养父母啊，恭敬长辈啊，弟弟对哥哥要恭敬啊，哥哥比你大。对待年龄比我大的，辈分比我大的，啊，要像对老师一样的恭敬。所以敬用老师做代表，孝用父母做代表。知道啊，孝顺父母啊，知道啊，奉师师长。
这两个是根啊。今天问题出来了，根断了。啊，好的老师非常感叹，没有学生，学生不肯学。不是老师不教啊，学生不肯学。老师没有办法教他学。所以老师找不到学生。真正想学的人找不到老师。啊，学校的老师不教了。这个事情我遇到了，亲身遇到的。我26岁认识方老师，方东梅先生，他引导我入佛门。他是一位大哲学家啊，在台湾是有名的哲学家。我那个时候想学哲学啊，打听他，他是桐城人，桐城是我们的老乡啊。我是安徽庐江人，他是安徽桐城人，我们这两个城距离现在30公里，很近啊。没有人给我介绍啊，我才自己介绍自己。啊，我写了一封信，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他，希望他能答应我，我到学校里面去旁听他的课程，就这么一个愿望。啊，自己试学年早，没念什么书啊，对于学术没有根底，我知道这个东西重要啊，没有机会学习啊，在外面这么多年，年轻的时候要靠自己去劳力啊，赚一点钱维持生活，非常辛苦。啊，方老师回了我一封信，要我星期天到他家里去见面，我们就得有指望了。啊，星期天到他家拜访他，啊，问了一些家乡的状况啊，同乡嘛，又问我读书状况，我说初中毕业，他说你有没有骗我，我说不敢骗老师，他说你写的信写的文章我们台湾大学学生写不出来啊，从这里他怀疑哦，我说我确实是喜欢读书，但是没有在学校。啊，都是自己学，也没有老师指导，所以很困难。啊，基础扎得不深也不稳。那老师就告诉我，65年前，现在65年前，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我听到这个话很难过，老师完全拒绝了。

的希望落空了。所以当时自自然然的心里感到很难过，很沮丧。啊，我们沉默了大概十分钟，老师开口说：“这样好了，你想学，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时间是上午9点半到11点半，2个小时。每个星期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上2个钟点课。我这个哲学跟他这么学的。啊，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那个时候很惊讶，我跟老师报告，佛教是宗教，宗教是迷信拿来的哲学，尤其是佛教，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真神，佛教是多神教、泛神教。凡是这一类的宗教叫低级宗教，那个时候我脑袋里是这些东西啊，他怎么会有这些？老师告诉我，你年轻啊，你不懂啊。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怎么学哲学？要跟最伟大的哲学家学习啊！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如果不是跟方老师学这个，我跟宗教就没缘了，这条路就断掉了啊，那这一生会活得很辛苦啊，哪有今天呢？我这三个老师少一个都不行，都不能成就。啊，所以这个时候，我接受佛教之后，没多久就认识张家大师。所以佛教的基础张家大师奠定，我跟他3年，老人圆寂了啊。他走的那一年，好像是68岁，我认识他，他65岁，我跟他3年，啊，这3年奠定佛法的基础。走了以后，我跟台中李炳南老师跟他10年，就是经书这些都在台中学的，啊，10年，啊，证明了。老师一句话，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享受到了，所以对老师的恩德永远不会忘记。啊，师徒如父子啊！啊，老师教我那么长的时间，我没有交一分钱的学费呀。人家补习还交学费的，老师没有收我的学费啊，教得很认真的，很周到啊。啊，所以师生是个缘分啊。为什么说学校里教学出问题？那就是学生不想学，

老师不能教，教了没用处。但是老师又必须上课，为什么？他的生活来源就靠这点薪资，靠这些钟点费，收入并不丰富。啊，学生不想学，真正教的老师，学生都走了。啊，学生都欢迎老师给他们讲故事、聊天。考试的时候，把题目告诉大家，每个人都很好的分数。所以，学生上了大学了，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拿文凭，将来在社会上找好找工作。为这个，老师为生活费用。所以，一个不肯学，一个就没办法教。想教没法教，我这一个人想学，还来家里教，那感人呐！那现在65年了，今天的学校怎么样？比从前下坡，没有改进的。啊，学生。中国学校我不知道，外国的大学我上了几堂课，啊，怎么样？学生的兴趣大概只有10分钟，前面10分钟他专注着做的那像个样子，10分钟之后，眼睛就窗口就看别的了，心不在焉。那怎么教？啊，所以我在学校，我很乐意跟教授们举行座谈会。啊，我们来交流，讨论一些问题。啊，学生，我不愿意去上课，我们时间不浪费在那里。先答案呢？一年比一年困难了，啊，所以我想20年之后，大学里可能没有教授了。那想学东西怎么学法？可能要用光碟。为什么？教授的水平一落千丈。啊，教授的水平下降了，学生的水平当然往下跌落。啊，如果没有教育，没有把人教好，这社会的动乱麻烦可大了。中国老祖宗有智慧，有道德。啊，学界上告诉我们，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你做过国家领导人，你想把这个国家办好，第一桩大事就是把学校办好，问题解决。啊，我在马来西亚，啊，现在这个首相跟我是老朋友，啊，纳吉首相。他在当首相没多久，跟我认识了。第一句话问我：“他说法师，我很想把马来西亚治好，有什么方法？”啊，我就告诉他：“中国古人有言，建国君民，建国是建立政权，君民是领导老百姓，什么最重要？”教学为先，我就教他这个。你能把教育办好，把人都教好，你什么问题都解决。
啊，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到今天还不衰，还没有灭亡，靠什么？就靠教育。啊，在全世界，外国人研究文化史的人都知道，中国之所以没有能灭亡，完全靠家庭教育。他加了个家庭，啊，中国的家庭教育好，但是现在中国家庭教育没有了。中国过去是大家庭，啊，我这一生，我们家庭是大家庭，但是在我出生，家就败了，所以我们家的大家庭我没见过面，没见到。啊，老家房子没有了，那块地还在。啊，不算太大，大概就两进顶多三进四合院。啊，所以这个家庭不是大家庭。啊，大家庭，人口至少200人以上。啊，一般普通家庭300人，家庭兴旺的600-700人，你想想看，这么多人住在一起，要没有规矩，那行吗？那就乱了。所以家有家道，有家规，有家训，有家学，有家风，啊，有家的事业，它是一个社会组织啊。啊，家庭是对内共产的，实行共产主义。啊，不是对外的，对内的。啊，一个家，任何人，不管从事哪个行业，赚的钱，除了你生活之外，都要归公。啊，由家来经营，家多半是买土地，买山林。重视于农耕生产，啊，家是一个人一生的保障。啊，你求学，你有这么大家庭没问题，你的父母没有钱交学费，家给你交学费，与你父母相干，将来老了退休，家养老。啊，养老是享天伦之乐，中国老人快乐啊！放下工作了，你说儿孙满堂，一个大家庭，小孩总有70-80个，啊，这么多小朋友在一起欢喜啊！家学就是私塾，所以教学为先。中国古代，把这个教育，啊，教育是由家庭负责任，政府是考试，啊，现考秀才，即学位的名称，秀才，省考举人，殿试，啊，就是中央政府考，皇帝做主考官，叫进士。这最高的学位，啊，考取之后，国家有学校，啊，有太学，啊，就像现在党校一样，培养各级干部的，你就考取之后进入这个学校，这个学校毕业之后，国家分发你，啊，从县市长，啊，到中央的官员都有，就是各级干部为国家服务，啊，拿国家的俸禄，所以学校重要啊，叫什么？叫伦理，叫道德，叫因果，叫圣贤教育。圣贤是智慧，
智慧经验是

圣贤教育啊，就是中国第一大丛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分四大类，经史子集，经圣贤教育，史是经验啊，历史上的宝贵的经验提供你的参考啊，子书是专家学者他们留下来的著作啊，集那是文章诗词歌赋，属于这类的啊。那么现在这些东西都存在啊，但是没有人去读了。为什么？学校不教文言文，大家不学文言文，这问题严重。怎么办？我们不能不感谢老祖宗，不能不尊重老祖宗。老祖宗看到我们不肯干，哎，他去找外国人来干，就真难得。现在欧洲许许多多国家在学习汉字，学习文言文啊，瑞典的汉学家在中国住了多少年啊，精通中国的文字学啊，他回去的时候告诉我们，汉字不能改，文言不能废，经书必须读。他回到欧洲就干这个。他在欧洲叫什么？叫中国文字学，叫说文解字，叫声韵。啊，教文言文，他真干的。啊，换一句话说，中国这边灭了，没有了，外国那边起来了，一样的。啊，这是老祖宗的安排，我们感恩的。老祖宗有智慧啊，如果中国文明要是消失了，那是整个人类的黑暗。黑暗时期，啊，所以欧洲现在是中国文热，学中国语文，啊，这是我们讲到代众生苦，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要拯救文化，文化比什么都重要。只要文化在，过往的都没关系。啊，元朝蒙古人统一中国，清朝满清人统一中国，都是外族。啊，这次最后呢，最后都被我们同化了。啊，都变成中国人。那所以只要文化在，这个国家会兴旺；文化不在，这个国家会灭亡，会灭得很惨。啊，不能不知道。下面，勤修善根供养。啊，善根能生一切善法，不贪、不嗔、不痴，叫三善根。一切善法是从这生的，一切恶法是从贪嗔痴生的，所以贪嗔痴是三个恶，三恶的根啊，不是三，反过来就是三善啊。那么这些东西伦理道德
啊，这一次这几天，应元成老师在此地讲中药，善根呐、啊，中庸是儒家的善根呐、啊，根之根呐、啊，啊，大学是善根的、啊，大学讲方法，中庸讲理论，啊，这个道理应用在生活上，应用在工作上，应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就是大学啊，中庸之道啊，这个文化不仅完全是中国人，全世界的人都有份。你看中国老祖宗古书里头开口闭口讲天下，没有讲国家，那个心胸多广阔啊！所以中国文化是全人类的文化，真的，只要是生在地球上的人就应该学习啊。21世纪很多人说中国人的事情啊，确实有一些外国人害怕，为什么？过去欺负中国200年了，今天中国起来了，怕中国人报仇，这真的不是假的。中国人会不会报仇？不会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大量流通群书之药啊，为什么？化解这个疑惑，这个顾虑啊，让全世界真正能够变成一家人啊，宗教真正能够团结在一起，不分彼此啊，就是不同的宗教的目标，宗教的目标完全相同。外国人叫天堂啊，佛教极乐世界，原来极乐世界就是天堂，天堂就是极乐世界。你真上天堂了，我到极乐世界了，到那里一见面，哎呀，你来了，你怎么来的啊？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地方两个名称呢、啊。啊，我们叫阿弥陀佛，他们叫上帝，原来上帝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上帝，一个人两个名字。这是现在西方人很欢喜，他有这个思想，我一说他们都赞成，那都不反对啊。所以宗教可以团结，我们在新加坡做了十几年，很成功，现在澳洲也做成功了啊。这一次我欧洲人谈这些问题，我相信他们很短的时间宗教会团结起来啊，大有助于化解冲突，带给世界安定和谐。好事通通要靠教育，通通要靠中国传统文化啊。所以我们想着要把群书之要翻译成世界上各个不同国家的文字啊，现在已经翻成的有8个国家啊，有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罗斯语啊、日语、韩语啊，南方有印尼啊，印尼是属于马来民族，所以
有马来文字的翻译，啊，这边还有韩国的翻译，啊，所以越来越多了，大家都看，大家都依这本书来学习，所以中国人统一全世界是文化统一，啊，不是政治，不是军事，也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科学技术，是文化。说穿了，就是群书之要来统一全世界。啊，大家都欢喜，大家都读这本书。啊，思考问题都以它做标准，就对了，问题就化解了，就善根了。啊。群书之要是现代社会的善根标准。啊，下面不舍菩萨业供养。什么叫菩萨业？业是事业。菩萨。什么叫菩萨？张载说得很好，张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菩萨啊！这个人真正发心，牺牲奉献，为整个人类谋幸福，为国家民族的发扬光大，不为自己，这是菩萨啊。为自己是凡夫，是众生，凡夫只知道是自己，菩萨不是的。菩萨认识整个宇宙是一体啊，一切众生是一体，所以阿弥陀佛在哪里？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文殊普贤在哪里？人人都是文殊普贤。只要他发心，舍己为人，就是菩萨。菩萨的事业就是教化众生。啊，佛的事业也是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是教育，那我们就知道了，佛菩萨的事业是教育啊，佛陀教育叫菩萨事业啊，其他的宗教教育行好得很，这两个字宗教啊，宗，你看看它什么意思？学过《说文解字》就懂得，教是什么意思？啊，一般字典上大家能看得到的，宗有三个意思：主要的、重要的、遵从的，这叫宗。啊，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这两个字连起来，什么叫宗教？宗教就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遵从的教化。啊，尊是尊重，从是崇高，至高无上。啊，宗教教育能够带给人类幸福，就方老师教给我的人生最高的享受。人生最高享受不是地位，不是财富。啊，释迦牟尼佛是王子出身，他
舍弃王位，

啊，出家做个苦行僧，那是什么？人生最高的享受。那他办学，他是为我们实现30岁开悟。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落叶缘，教无必求。

阿含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下学，佛伴下学啊，多少年？12年。现在我们的小学是6年，佛陀的小学12年。啊，12年结束之后，继续办中学，中学叫方等，方等是8年。我们现在中学也是6年，初中3年，高中3年，6年。佛的中学8年。啊，佛的大学呢，讲般若智慧，完全讲智慧，时间是22年，菩萨了。啊，大学是菩萨，中学、小学，中学里头有菩萨，有阿罗汉，小学里面是阿罗汉。啊，小学毕业叫阿罗汉。啊，中学毕业里头有阿罗汉，有辟支佛，有菩萨。啊，最后8年讲法华，法华是研究所，把这大学里面的学生通通提升到最高的学位，博士学位，菩萨。菩萨就等于博士学位，你要把它搞清楚了，把它说成迷信，这多冤枉啊！话不能随便乱说，不搞清楚，说了都有罪，犯罪自己还不知道。啊，我在26岁以前，就是完全不知道。啊，人云亦云，把宗教看作迷信，排斥宗教，反对宗教。啊，以后搞明白之后，才五体投地。佛教搞明白了，其他宗教也搞明白了，通通是佛菩萨大慈大悲。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人老死不相往来。怎么样教人？菩萨教学，那就要化身到各种不同地区、不同的族群，应付不同的程度，啊，所以才有这么多宗教出现。那结果呢？原来宗教是一个，那现在可以合起来了，啊，现在交通方便，资讯发达，啊，过去从香港到英国坐船坐2个月。啊，现在飞机12个小时，所以应该再团结成一致了，别不必再分了。啊，就现在西方人非常热衷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热衷宗教团结。啊，我们在新加坡做的。快20年，18年。啊，在澳洲我们经营的时候，有13年。啊，都做成功了，非常难得。啊，今年我们还有意思，邀请联合国的大使到图文巴去参观。啊，希望把这桩事情。在国际上宣传，啊，你看这个城市14万人，小城14万人，80多个种族，100多种语言，10几个宗教，大家生活在一起。像兄弟姐妹一样，啊，确实展现出大同世界，啊，这个榜样会很有作用，
让先让各个

大师的参观，介绍给他们，让他们的时候有兴趣来看看，到图文巴来参观来学习我们是怎么团结的啊，是怎么样变成一家人啊，放弃自私自利，起心动念都为整个居民、城市居民着想。啊，我们希望把这一个城市扩大到一个省，扩大到一个国家，扩大到全世界。啊，非常认真努力，这落实群书之要，落实中国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落实宗教里面的戒条。啊，跟经典圣人的教训，我们通通要学，学自己的宗教，也学别人宗教，通通学。啊，宗教的典籍很多，我们编一个三六零，就是把宗教里头重要的经义，啊，写360小段，我们就学着。将来这360印成一本宗教圣训啊，我们学就学这本就够了，里面什么宗教都有啊。这是菩萨业啊。下面不离菩提心供养，菩提心是根，菩萨业、事业是枝叶，是花果。啊，所以菩萨业从哪来？从菩提心来。菩提心是真心，希望大家都用真心，不要用妄心。菩提心每个人都有。啊，什么是真心呢？不自欺是真心。啊，我不欺骗我自己。同样，我也不欺骗任何一个人。这就是菩提心。在大学里头，诚意正心就是菩提心啊，真诚非常重要，做人要真诚啊，对自己，自己的生活，生活在真诚心中，生活在真诚的事业当中，这个人叫行菩萨道啊。菩萨的结果是成佛，尤其我们修学净宗，净宗的目标是极乐世界，是清净阿弥陀佛，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必定得生净土。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肯定成就啊！啊，这一生为谁？为地球上苦难众生，不为自己，自己什么都放下了啊，善恶两边都放下了，一尘不染啊，众生因为没放下，所以感到很苦，我们做出放下的样子给他看，让他来模仿，让他来学习。啊，他要能放下，很快就切入。啊，我们不做一个榜样，人家怎么学法？
啊，新加坡我在那做，一年做成。为什么？中国人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还在，所以一年可以做得成功。那我在澳洲，在澳洲我到图文巴，图文巴这个小城完全是基督教，是澳洲基督教的大本营，没有其他宗教。我到那里去就看中这个地方，很多人都问我，你怎么敢到那里去？你到那里去，你将来怎么活？我说我们的生活不依靠当地信徒啊，这就敢去了啊。我们生活来源从哪里来？从全世界各地方来啊，他们寄一点钱给我，我们外头人多啊，每个人寄一点点我们就够用了啊。这是这些年来我们在国际上云游啊，讲经教学，跟许许多多同学结了善缘啊。那么今天14个年头过去了，图文巴成绩表现出来了。最近这个3年，我们的市长都到联合国做报告啊，带着10几个宗教的领袖组成一个团参加联合国的活动啊，像与会的这些大使代表们说明我们在图文巴做了些什么啊，今年陈述了，邀请他们亲自去看看，去考察啊，希望能带动团结全世界的宗教。这是菩萨事业，要用菩提心去做。啊，经上又说，如是修行是真供养啊，信愿持名，求生净土，是最真实的供养。啊，菩萨以文明故，乃能于上述种种供养中尽勤修持，而无懈怠与厌倦之心。这个很重要，这经文的最后一句，勤修无懈倦啊。为什么？菩提心就喜欢帮助苦难众生，帮助他们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成佛啊。其实佛教讲的透彻，讲的深，讲的远，其他宗教都讲到啊，没有讲到成佛的境界，有不多不明显，我们看得出来啊，讲声闻缘觉的多，菩萨比较少啊。我们现在要帮助他，帮助他提升，从声闻缘觉提升到菩萨，再从菩萨提升到圆满的佛陀。

呢？能，只要他能相信净土法门，个个都能在一生当中成就无上道啊！啊，如果不是从这个法门，那真的有困难，那不是假的。啊，这个法门无比殊胜，所以这个经呢要细讲。我这次讲的比较详细，我也不知道用了多少时间。啊，前面三次我是有限制的，一年讲完，时间是1200个小时。啊，这一次大概讲了超过一倍了，说的细。啊，而且着重在行门。我们学了之后，如何变成我们的生活行为？怎样把这个经教会？在家庭落实，在工作里头落实，啊，佛化家庭，真正是幸福美满，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社会，啊，落实在工作，无论你从事哪个行业，你的工作会很顺利，有前途，有发展。啊，赚钱，记住，要会赚。钱从哪里来的？钱从布施来的。聪明智慧从法布施来的，健康长寿是从无为布施来的。啊，佛教给我们，人都喜欢有财富、有聪明智慧、有健康长寿，都要啊。但是他颠倒了，他所干的是这三种损失。他就错路了，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你为什么不修这三个因？修这三个因，很快就得这三个果。啊，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这也是张家大师早年教给我的。啊，我们刚刚接触的大概是第三次、第四次。啊，老人看出我命里头很苦，没有财富，啊，有一点聪明智慧，没有寿命，啊，短命。寿命只有45岁，他说的一点都不错。啊，叫我修这三种，延年益寿啊！真的不是假的，我一教奉行。啊，我一个人在台湾，没有负担。啊，所以活得很自在。哎，有多少钱，统统把它布施掉。啊，1年之后呢，收入就会多一点，多就多施。啊，生活尽量节俭。我记得我在修行过程当中，啊，那个时候没有出家之前。我一个月的生活

费用不超过150块钱，台湾钱。啊，最节省的一个月份呢，我只用了8块钱。越施越多嘛，布施了65年了。啊，我特别不喜欢帮助别的宗教。我们带头，他们有困难，我们帮助他，主动去帮助他。不必等他来找我，啊，表示诚意，啊，所以宗教团体里面，我们处得非常好，真像兄弟姐妹一样，啊，能够把财看破，能够把财通用，我们大家分享。啊，我不分享他的，我让大家分享我的。大家对我们相信，我们对他没有目的，没有企图，诚心诚意帮助他们，希望宗教互相学习，希望化解矛盾，化解冲突。啊，带给社会安定和谐，让所有的信徒知道我们是一家人。学哪个宗教都好，绝对不要说这个不好那个好，都好。啊，决定不许可，背弃那个宗教学这个宗教，决定不可以的。啊，跟他讲，啊，他信上帝，上帝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上帝，你在那向上帝跟我们见信阿弥陀佛是一个人，两个不同的名字，何必计较？他心就定了。啊，心只要一安定，问题解决了，宗教与宗教之间矛盾化解了，冲突化解了，啊，真能做到互相帮助。互助合作啊，你会做到越做越欢喜，越做越快乐啊。我还有个愿望，在能力许可之下，我希望的时候，这个小城要建一个大讲堂啊，宗教教学大讲堂，每个宗教都在这个地方上课，像大学一样，你想学什么东西都有人教你啊，每个宗教都有。每个宗教设一个办公室，啊，讲堂、课室、教室公用的，啊，你今天要讲什么东西，通知我们，有多少人参加，给你多大的讲堂，到这里来，告诉你，你到第几号讲堂去，这样好啊，天天见面就真变成一家人。人就怕不见面的，不见面互相猜疑，越猜越火，造成误会，由误会产生灾难。啊，要怎样化解？密切往来，什么都化解，问题全解决了。啊，所以人跟人接触太重要了，不可以不往来，不可以。不接触啊，常常往来，常常接触。

啊，常常在一起交谈，都变成好朋友。啊，所有疑难的东西都在谈话当中、聊天当中解决了。啊，这个很重要。我听说，图恩巴十几个宗教团结了，我非常欢喜。啊，我买了一块地，面积大概有100多个英亩，耕地，买来干什么呢？庆祝宗教团结，送给宗教。这块地是所有宗教共有的，大家有的。啊，将来给农夫去种，收成怎么分发呢？你宗教里头有多少信徒？我们按这做成百分比，那基督教最多，大概70%，那收成70%给你们。啊，佛教很少，但是还有比我们更少的。啊，佛教大概是人不多，啊，我相信大概只占3-5%吧，啊，就算5%吧，那么。这些粮食种在上，我们分5%，按照这个很公平。每个宗教都欢喜啊！啊，这个土地，每个宗教派个代表，组成一个管理委员会，大家管理。啊，我送给他们的，再有能力。我建一座大讲堂送给他，让他们的活动都在一起。啊，他们自己小道场是他们的家，办活动通通到这个大会堂来办。好啊，宗教里的这些拉杂问题全部解决了。所以后面这一句勤修无懈倦，以上皆因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归结到佛号。证明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因为一句佛号念久了会帮助你开悟啊。这些点子从哪里来的？都是念佛来的，佛力加持的。啊，必须要知道。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06页最后一行：“叹彼佛刹。”请看经文：“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这个赞叹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赞叹的，让我们联想到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没有一尊佛不像世尊一样赞叹。由此可知，弥陀的功德无比的殊胜，十方一切诸佛都比不上啊！他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功德啊，无量的悲心开净宗法门，度无量无边苦恼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所以这个法门叫人难信易信，只要不怀疑，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不会欺骗我们，有阿弥陀佛，有四十八愿戒引众生，那我们看经文，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这首偈很普通，

要多念，要多记住，让我们时时刻刻想到极乐世界。下面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这是第三首，赞佛国土，极乐世界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奇妙。下面呢，解释。其形色、形状、颜色、光明、相好，明、数量，明是讲种类，说不尽的，数量也没有办法说清楚。都不能成熟，说不尽，也无能轻便，没有人有这个能力清清楚楚地把它辨别出来，它太多了，无量无边，是盖彼土殊胜微妙，非言思所能及。言是言说，说不尽；思是思维，无法想象，太微妙了。故曰：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释迦牟尼佛这样的赞叹他，种种庄严，如一法句，即清净句，即真实智慧无为法身。他的体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是从这一个体出现的。法身没有相，法身确实。充满真实无量智慧，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第一个是智慧，具足真实智慧。这个智慧无量无边。具足功德，功德不是外头来的，功德也是无量无边，相好。相好是形象，六根能够接触得到的，也是无量无边，无法想象，无人能说出来。法身没有相，能现一切相，现象不能说它有，不现不能说它无，真正是立四句，

是百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见到了。如果不是在极乐世界，十方诸佛刹土里头，一定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才见到。虽见到，还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因为见到发身，圆教初住菩萨就见到了。望上去，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41个阶级，见到圆满的发身。等觉才见到啊。圆满发生了，前面40个位置也见到发生，不圆满，是分证。古人用月亮做比喻，把圆满的发生比喻做满月，是五，你见的是满月。满月之前，从月牙到我们农历的14，15是满月，14都是分证，一天比一天见得多一点，到15圆满，15是究竟见到，14之前是分证见到，不是圆满。这才能真正的见到自己本来面目变法界虚空界从哪来的？发生变现来的发生有缘就现象，没有缘不现象。哪些没有缘呢？等觉菩萨以上就没缘了，他们所见的是什么？大光明藏，一片光明，那是法身。法身不生不灭，法身在哪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这个世界，这个地球，这个太阳系、银河系，我们所体会到的虚空法界，都在法身之中，没离开法身。离开法身，它不能存在。像我们看电视，频道所显的这些现象，离不开屏幕，离开屏幕它就不能去显现，屏幕就好像是法身要依靠屏幕显一切现象，所以现象不是真的现象都是生灭法，常寂光不生不灭，所以现象不能说它有，不现象不能说它无。

至今，多少聪明人在探索这个问题。啊，用的方法对了，就有缘。这方法是什么？戒定慧。啊，持戒得定。持戒的目的是什么？是得定。得定的目的是开智慧。智慧开了，这个境界就见到了。那智慧不开，见不到。我们今天能够体会到一些，是听释迦牟尼佛说的。啊，释迦牟尼佛要不给我们说明，我们不知道啊。啊，所以极乐世界一真，说得好啊。一报是环境，正报是居住在极乐世界的那些人。那个世界只有两种人，一个是佛，阿弥陀佛，除佛之外是菩萨，是佛的学生啊，佛是老师，菩萨是学生，都是菩萨，而且都是大乘菩萨。为什么？发菩提心，一向转念的，这就是大菩萨。没发菩提心不能往生，所以菩提心重要。前面我们学过四土三辈九品，通通需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才能往生啊，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我们接着往下看，故下云啊，后面这个两句功德普庄严，如是妙土，如经云，超于十方一切世界，故云诸佛国难比，比不上啊。诸佛国也是我们自信变现，极乐世界还是自信变现，通通是自信变现的，为什么还有差别？这个差别怎么发生的？华严经上佛告诉我们，这个宇宙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都不外乎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唯心所现，再加上个唯识所变，就不一样了。如果只有唯心所现，没有唯识所变，就完全相同。啊，什么地方没有唯识所变？十宝庄严土，每一尊佛都有十宝庄严土啊，释迦本师的十宝土叫华藏世界啊，阿弥陀佛的十宝土叫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里面
没有十啊，八十、五十一心所没有，只有心现，没有十变。那我们这个世界，除了华藏世界是心现之外，其他的九法界都是十变的啊。九法界里面还包括是佛法界啊，也就是其他的十法界。唯识所变，所以十法界里头，佛法界那个佛是什么地位？这个不能不知道。贤首天台都说，那个佛的地位，是相思即佛。啊，佛在经上讲的戒定慧三学，他都懂得，而且依教奉行，学得很像。为什么叫相思？他没见性，烦恼扶住没断呢、啊。他还是凡夫啊，六道里都是凡夫。大乘教叫他做外凡。十法界、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叫内凡。啊，把它分成内外。啊，内是靠近觉悟。啊，所以十法界里面的佛，要断无明。无明真的断了。什么叫无明？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就是断了无明。无明就是起心动念，所以它是属于识。啊，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越来越严重。啊，起心动念是无明。十法界里面的佛，啊，分别也断了，那就是菩萨。阿罗汉还有分别，啊，执着断了是阿罗汉，阿罗汉没有执着，这一些。理事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就知道怎么叫修行，修什么啊。大乘教里面修行就是在境界上练功夫，练什么功夫？练不执着，我对于世间一切法其情无欲，不再执着，一切都随缘，不放在心上，这就是阿罗汉。

分别执着。所以最高的不起心不动念，那就成佛了。啊，眼见色而闻声，看得明白，听得清楚，不起心不动念，这叫佛。哎，修什么？就修这个。所以，用什么方法修，什么方法都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方法门道无量无边，无数无尽。所修的是一桩事情，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如果你见色闻声，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都有，就叫六道凡夫。啊，凡跟圣是从这来的，不能不知道。明白了，那就晓得，真修行就是看破放下。我跟张家大师见面头一天，教给我看破放下。看破，了解事实真相，就看破了。啊，放下了，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看你放几度，你在哪个位置上？啊，真正不执着了。就证阿罗汉果，六种神通现前，啊，智慧德能都现前，啊，叫小乘，啊，不分别是菩萨，菩萨的阶级很多。各种判教不一样啊，那个关系不大，没什么大关系，原理原则完全相同。总而言之，还是要用看破放下啊，不能停止，还要努力。证得阿罗汉之后，一定要向上提升，去做菩萨，是信位的菩萨，是住位的菩萨，是行位的菩萨，是回向的菩萨，是地菩萨，才有等觉妙觉，才圆满呐。啊，所以极乐妙土，妙不可言。如今云，超于十方一切世界，欲是超过。啊，故云，诸佛国难比。不能跟他相比。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叹发大愿，这个叹是赞叹，赞叹发大愿的人，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人要发大心，

为什么？希望早一天成无上菩提。菩提就是大觉。大觉从哪来的？从心量大来的。那个心量大的人无比的广大，是佛。心量小的不能成就。啊，这两句话提醒我们，人的心量小，念佛，像欧耶大师比喻的说的，念到风吹不动，雨打不湿，这做比喻，没有发菩提心。能不能成就？不能成就。还是六道里的凡夫。那么一个人成就，无论是事法是佛法，成就的大小跟心量成正比例。你有多大心量，你就能有多大成就。学佛要成无上道，超越时间太大太大了。那我们学佛要用什么心量？要像释迦牟尼佛的心量，要像阿弥陀佛的心量，你才能够了生死出三界。了生死就是脱离六道轮回，不但脱离六道轮回，还要脱离十法界。不发心怎么行？不发心，你对这个地方有贪念，你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你为什么不能成就？就是舍不得障碍了你。啊，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这是赞感人发心，感叹有这样发心的人啊，十方菩萨看到极乐世界庄严清净，超越十方国土啊，这是环境。见到极乐世界了，这么说神。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是怎么去的呢？佛号功德，是念佛去的。啊，信、愿、持名，这叫三资粮，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虽然说欧耶大师讲得好，能不能往生，完全在幸运之有，品位高下，都在念佛功夫的前身。那如果你说哦，往生的条件只要有心有愿，啊，我可以不要念佛，我真信，我真愿意去，到后来不能往生。欧耶大师讲错了？没讲错。
你是有资格往生，为什么不能往生？极乐世界没有你的位置，你往生到极乐世界，那是没有地方容纳你。啊，下下品往生的人，至少也念了一句阿弥陀佛，一句十句，这讲最少的。啊，一生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那个十念一念说下下品。你要是一句都没有的话，那下下品你都不能去，你到极乐世界打个转子回头了，那个地方没你的位置。这我们也晓得，好像上学去读书，学校让你进去了，没有这个班级，你想进哪没有。这个道理要懂。那么念佛功夫越深，品位越高啊！啊，念到功夫成片，啊，那就不在凡圣同居土了。功夫成片，就是方便有余土了。啊，什么叫功夫成片？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换一句话说，他能做到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时时刻刻就是一句佛号，不拘多少，计数不计数都没关系，关系在放得下，什么都放下了，都不管了，这个重要啊！世间事，好事，利益众生的事情要做，做了怎么样呢？也不放在心上，心上还是一句佛号，这个功德不可思议。普度一切啊，所以信、愿、念佛，这叫三资粮。念佛是行，信、愿、行，三资粮具足啊。你只具足两条，第三条没有，不行呐、啊。许许多多人在那天才悟慧。啊，读欧耶大师的《弥陀经要解》，看到欧耶大师这句话，欢喜啊！能不能往生，完全在心愿之由，品位高下在念佛功夫的前身。啊，那么你不念佛，一生佛也没念过，你到极乐世界去。没有这个品位，下下品品位，临终一念十念啊，没有品位什么？到了那些你没有立足之地、啊、换一句话说，阿弥陀佛不来接引你，你不能不知道。老实念佛还是很重要的事情啊，有信有愿，后面加老实念佛，没有一个不还俗，万修万人去。

啊，这个底下说，佛号功德普度众生，引发大心。啊，发什么心？下面说，愿即成佛。啊，业成就如是。

要愿自己成佛，念佛成佛，成佛之后，你的福苦要像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一样，行吗？行。要有这个心，有这个心自然成。为什么自然成？极乐世界是发心土，极乐世界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在啊，再怎么样呢？没有语言看不到，是这么个关系啊。那古德告诉我们呢，净宗法门，生则决定生，去则时不去。这个话什么意思？极乐世界遍满法界，这是事实真相。极乐世界永和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变成什么？变成一佛土。这个佛是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名号什么意思？阿翻成中国意思是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那成佛了是无量觉。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只要成佛了都叫无量觉。你明白了没有？所以只要成佛了，你居住的佛土就是极乐世界，就是遍法界虚空界，究竟圆满了，一生就是无量生了。一生叫阿弥陀，无量生叫各种不同的名号啊。万佛名经里面讲了12000多个佛号，那佛号讲得完讲不完讲不完，真的无量无边，无尽无数。所以整个法界说到最后一法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一句话我相信学佛的人听到耳熟，意思你没懂啊，你要懂就晓得诸佛是一法身。那我们呢？我们不是佛，跟佛还是一法身的。他知道我们不知道啊。极乐世界是妙土，我们这个地方也是妙土啊，也不例外啊。啊，到最后回归到一个原点，回归到自信，功德就圆满。啊，我们要常常有这种概念，心量自然扩大了，慈悲也就随着心量扩大了，对一切众生有慈悲心，有爱心。

啊，佛法讲慈悲不讲爱，为什么？爱里头有情，慈悲里头没有情，有智慧。啊，换句话说，以智慧为体的爱叫慈悲。啊，慈悲里头加一点感情，就是爱。不同在这里。佛法殊胜，学了之后，利益无量无边。啊，学了以后，确确实实，对内帮助我们化解了贪嗔痴慢疑。啊，再深入一层，化解了妄想分别之处，你成佛了。化解贪嗔痴慢疑是阿罗汉的境界。啊，对外、对人、对事，化解了怨、恨、恼、怒、烦恼。外没有怨恨恼怒烦，内没有贪嗔痴慢疑，你说你快不快乐？你幸不幸福？那这种生活是不是方东美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内没有贪嗔痴慢疑，外没有怨恨恼怒烦，生活在哪里？生活在智慧、清净、平等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在哪里？就在当前，一步也没离开。境随心转了。啊，你说不是？你当然不是。你有怨恨恼怒烦了。你有贪嗔痴慢疑，你见不到这个世界。哎，你必须把这个错误念头放下，丢掉，它就现前，法性土就现前。通通在一念。啊，下面念老引《维摩经》来说，如《维摩经》曰：“以诸净故，言师之事，成即佛土，亦能如是嫉妒尽未来际。”《维摩经》上讲。这是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清净国土庄严自己的国土，那成为自己的佛土，这是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用五戒时间去考察、去学习，啊，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国土，他都到了，都去考察，都去参观，都去学习，回来之后成就自己的国土。自己国土怎么来的？是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微妙的大乘。啊，诸佛国土里面的好事
极乐世界

诸佛国土里头还有一些欠缺的，极乐世界没有，这就成为一切诸佛刹土里的第一殊胜。希望这些菩萨们都能发无上心，都能成就菩提，自己度众生的国土，就像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一样。这就是这两句经文的意思。啊，再看底下这一段，佛光一众。啊，这里就分两个小段。弥陀放光，应时无量尊，无量尊就是无量寿佛，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散扎从顶入，这幅幻光。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又问贤感应道教，如来放光加持，这个如来是阿弥陀佛，啊，宋译本里面说，尔时彼佛无量寿，化导他方菩萨心，密用神通化大光，其光从彼面门出。啊，故知无量尊就是无量寿佛。这从宋译里的经文非常明显，就是无量寿佛。啊，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微笑现金容，啊，与彼佛金容视现微笑之相，啊，阿弥陀佛微笑现这个相，啊，故知无量尊就是无量寿佛，微笑现金容。会书里头也有说，应时应菩萨发愿时，心孝受记之相，如来常住三昧，三昧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是禅定，啊，梵文的意思是正定，三翻作正，啊，三昧是正定，这一点我们也知道。菩萨住正定，无有不定时。啊，定是什么？心里面没有一个念头。啊，这叫正念。正念是无念，有一个念头就不叫三。

叫起心，起心动念。啊，起心就是动念，动念就是起心。啊，中国人常常把它连起来在一起讲，起心动念，动念起心。啊，那怎么样？那就不是佛了。佛心不动。啊，慧能大师告诉我们，他开悟的时候，第四句话说：“何其自性，本无动摇。”本无动摇，就是常住三昧。啊，所以也可以说他是自性本定，没有起心动念，常住三昧。将于说法，安详而动，故佛心湛然，无息无有。啊，这些我们都要把它记住。我们学佛，希望能跟佛一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心能湛然不动，像水一样清净，没有染污，没有波浪，叫湛然。佛心湛然，七情五欲没有啊，喜怒哀乐爱无欲全没有。为什么？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那是妄心啊。所以他没有欢喜，他没有忧虑啊，忧虑是烦恼，喜也是烦恼。为什么？动心了，真心一动就变成妄心啊，不是另外有个妄心，不是真心动了叫妄心。六道凡夫全是妄心，为什么？心动了啊，天人欢喜，三途有脑，都是动心的啊。修行人修什么？修不动，没有办法叫心不动，这个功夫太难了，总是会有念头。那静中的方法就妙了，这是阿弥陀佛的方法。要动念，只有一念，南无阿弥陀佛。除这一念之外，没有念头，无息无有。这是什么心？这是佛心。佛心就是真心，无息无有的心是真心。啊，无动，无想。这就对了。啊，中国人造字，中国的字有意义啊。你看想，心里都有相了。你想一个人，有个人相；想一桩事情，有事相。想就有相，思呢，思就有分别了。你看思，心上上面是个田字，田就是画格子，分别。心有分别叫思，啊，心里头有相叫想。思想是妄心啊，那么佛呢？无思无想，无喜无忧，这是正常的，这是真心流露啊！啊，我们看到这个是四个字的时候，能真做到，这个人大功中正。啊，没有欲望，没有私心，
啊，那么佛这个时候看到大众赞颂，佛现了微笑，这微笑就动念头了。啊，动什么念头？说法。啊，你看，若将受记时，写信教。这受记是开示，为大家说法。啊，受记之下。如来常住三昧，将于说法安详而动。啊，你看这动，不像我们。现在社会，所以很麻烦。我说这话什么意思？想求学的人找不到老师，好老师想传授学问，找不到学生。为什么找不到？现在年轻人心浮气躁，我们细心就观察，你看各个年龄阶层的人啊，从幼儿园的学生、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啊，在社会上工作的这一些青年壮年，再看老人，哪一个不心浮气躁？难得见一个心情清净的人，找不到啊！啊，老年人也发脾气，也有怨恨恼怒犯的。心里头是贪嗔痴慢疑，这十个字在我们这个社会各个阶层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普遍看到，这麻烦在哪里？麻烦圣教不能推行啊！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道书在啊！啊，人可以念，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就是这十个字：贪嗔痴慢疑、怨恨恼怒烦。有这十个字。学生有这十个字，老师不能教，

老师有这十个字，没有办法教学生。为什么？学生不相信呢？你自己没做到啊。难就难在这里。所以佛法，特别是大乘，彻底放下。不管是好念坏念，一个念头都不能有。

啊，无喜无忧，清净心现前了，没有染污，没有波浪，没有动摇，这是什么？这是自己的真心，这是自己的本性。啊，慧能大师开悟第四条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他没动，他没有摇晃过，像水一样干净，不动，没有波浪。啊，若将受记时，显心窍。啊，佛的舌相不净，释迦牟尼佛的舌相撑出来，可以把脸盖住。啊，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们，他的舅父没关系，居士。那我们的李老师是没关系的学生。啊，没关系，有一个好像，他的舌头伸出来，可以舔到鼻尖，竟然有，舌头能够舔到鼻尖，好像是三世不忘语，才有这个好像，所以他讲经，人家喜欢听，相信他。三世不忘语可以填到鼻尖啊，那要多少世不忘语，这舌头会把脸盖起来。所以舌相不，舌相清净啊，什么颜色呢？像赤铜色啊，这金色啊，那么舌上有五化，如印纹。笑时动舌，出五色光。这个舌能放光啊，这个五化就出五色光。宝积经里头说，诸佛常法啊，就是常常有这种现象。若受地狱众生即时，而时光明两足下没，乃至若受菩提记，而时光明啊从顶上没，就放光，放光以后光回来了，回来的是从哪个地方消失呢？要是为菩萨受起光从顶入，跟地狱众生受起呢，光从足下入。啊，回光过来，光到哪里去了？光从足下没有了。那我们再看此地，彼国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纯一大乘，更无余尘际，通通是受菩萨戒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大乘菩萨。为什么？不发大乘心，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前面三辈往生告诉我们，发菩提心，菩提心是大乘心，

往生条件第一个发菩提心，信愿就是菩提心，一向转念。啊，三辈往生条件是相同的，通通都是发菩提心，一向转念，修净土的人决定不能忘掉啊！啊，菩提心就是清净心、真诚心。我写的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我写了十个字，大家好记。啊，第一个是真诚，第二个是清净、平等，啊，正觉、慈悲。啊，修行下手，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专修净土啊！啊，处事待人接物，常常想到要用真诚，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众生。我们修佛，佛菩萨都是用真诚，真诚是菩提心的根。那菩提心起作用，就是清净平等觉。

什么都重要啊。所以大家看到佛光是从佛头顶上入进去的，就光收了，光放出来之后，收的时候从顶上进去，这就是这对象是大乘啊，不是其他的罗汉、全教菩萨、人天，不是啊。故曰：从顶入，位移是放光之印，盖为当受菩提心啊。这是说为什么要放光，是为了受菩提心啊。这时候受记加强书里面说，证明受记表得实际，这个机缘成熟了，应该给他们受记了。好像学校读书啊，考试圆满了，通过了，应该要授给他学位。啊，所以心笑口出。啊，面孔微笑，口出放光。啊，先还从顶入者，表吐言说，未无受至极发生之极，这个意思是啊，佛正为大众受记，这个记是至极发生之极，是成佛之极啊，不是跟你说菩萨的记啊，是受佛的记，就是大家将来必定成佛啊。在什么地方成佛都会跟你讲清楚啊。这么多人大家成佛也有先后不同，国土也有不一样，

啊，成佛为什么？成佛为度众生，不为自己。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的意味，佛正为大众说起，因时机成熟，故现微笑，并放光光明从口而出，遍照十方，光回绕佛三匝，然后再入佛顶中。此表这个表示为众所受之记，受的记是至极发生之记，就是究竟果觉，究竟果觉就是成佛。啊，又《往昔书》里头说，诸光明照十方，啊，诸子想，光明照十方，还入如来顶者，以华严表授菩萨成佛之境。这个《往昔书》里头讲得更清楚更明白啊，受什么境？为菩萨受成佛之境。菩萨有感，弥陀有应。我们这边真正修行，如理如法，如佛所说，我们都能做到。啊，一心向往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忘记苦难众生。我到极乐世界是为什么？是为成佛，成佛为什么？是为度众生。现在没成佛，我想度众生，智慧、神通、道理都不足，啊，没有办法教化他。啊，这些有缘众生，我看到了，我听到了，我想到了，都属于有缘众生。啊，那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佛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阿弥陀佛哪有不照顾的道理？这个要懂啊！阿弥陀佛照顾，他就现身说法，啊，就有感应的。啊，我们用这个来感。佛会有应的，啊，所以用《华严经》来解释，啊，受菩萨成佛之际，这就对了。再看下面一首，会众互庆，啊，这些人互相感到非常幸运，非常欢喜。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这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就真得了。啊，不退位是成佛，不退转为菩萨了。啊，对谁说的？全是对化身菩萨说的。啊，这个不退位就是阿惟越致菩萨。真的了。真正的了。啊，我们讲化身大师。啊，不退者，不退转之六尘，

即阿惟越之菩萨。是故实会一切众啊，当时跟着佛在一起的这一切大众，敬叹佛光未曾有，稀有难逢啊！不识这种因缘聚会，佛不现这光明。佛能现这光明，是看大众修行成熟了，个个具发菩提心，愿处尘劳等平安。啊，尘劳是六道轮回生死啊，还包括十法界啊，脱离六道十法界，这就出了十法界。真的圆教初住，别教初地，就是入十宝庄严土啊，在十宝庄严土里面修行到等觉地位，佛才给你受这个戒啊，所以这些我们一看就了解了，啊，这些人通通是等觉菩萨，啊，所以发菩提心，圆满的菩提心，啊，登彼岸，这是如来大涅槃的彼岸，极乐世界毕业了。幕后这个两句是佛说法了，弥陀放光，放光之后就说法，故下面说佛与凡雷震，这个佛是阿弥陀佛，佛音清净，称为梵音，又如大梵天王，所以也叫梵音。梵音通常有这两个意思啊，一个是表佛菩萨的清净音，一个是表大梵天王啊，大梵天王是四禅天里面初禅天王啊，修清净心，身心清净啊，所以称为梵天。故曰梵音。制度论曰：如梵天王五种声从口出，这是经上常常对大梵天王的称赞。第一个，甚声如雷，啊，像打雷一样。第二个，清澈远闻，闻者悦乐，啊，音声好听，听到生欢喜心。第三。

入心敬爱，听了之后恭敬心能生得起来，慈悲心能生得起来。第四个是地了义切，

第五个是听者无厌，听不厌，喜欢听。啊，这是大梵天王应生的五种德相。初禅天不很高啊，上面还有二禅、三禅、四禅，再上去还有四空天啊，初禅天、梵天。

凡是清净，我们羡慕他，怎样学习？日常生活当中，言语要真诚，这第一个。要温柔，没有暴力的现象，要清净，没有染污，要平等，没有分别。要慈悲，别人听了生敬爱心的，敬爱是道德的根本，爱就是孝敬，孝养父母是爱，奉事老师是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就是孝敬，时时刻刻自己总是从孝敬心出来，帮助别人回归到孝敬，这就对了。我们有这个心，有这个念头，就有感应。加强书里头，这个下面讲的是比喻。加强书云：“震雷能和动物情，是惊醒动物。动物听到打雷，都到处跑。”这镇静取这个意思。譬如说法见能动无明之识。舍是情识。情识都是烦恼。听了佛说法，听懂了，明白了。能把无明烦恼放下，有这个好处。又经言书里都说，正法雷者，发无碍智，化众生也。是这个正法雷，法是无碍智，智慧，佛菩萨言语都是真实智慧，都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所以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些人所说的东西

通通都从自信流出来的，没有通过阿赖耶，就是没有妄心来障碍他，他的东西是正法。啊，今天讲精华糟粕，他全是精华，没有一个字是糟粕。这什么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华严初住以上的菩萨，在别教是初地以上的菩萨。啊，所以经典的翻译，我们年轻时候有怀疑啊。为什么怀疑？我们在学校念书，念古文，老师叫我们把古文翻成白话文。我们四五十个同学，每个人都翻一篇，没有两个人相同的。所以我们就联想到佛经当年翻译，这些翻译的人会不会犯错误？我把这桩事情向李老师请教，李老师告诉我，凡是进入译场、翻译场里面的人，都是修行正果的人。啊，参加翻译的，阿罗汉以上啊，啊，比阿罗汉低一阶，三苦，阿那含，最低是阿那含，三苦圣人。罗汉菩萨他们的动手翻译 啊最后决定的决定取舍或者把你修订啊，最后定稿的人都是法身菩萨，那就是通通都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要经过他们看过才能流通，他们没有看过不可以流通。那这是取信于后人啊，不像现在，现在拿去翻译都是反复，反复翻错了，当然有，不能没有。三国以上就不可能有。啊，还要经过最后通关的法身菩萨把关的祖师大德。啊，像鸠摩罗什、玄奘大师。啊，这些都把关的人怎么会错？他们要负责任啊，经里头犯错一个字，意思不对了，要背因果的。那个罪很重啊！啊，所以像这些，我们都应当要知道，我们对于经典才能产生信心。啊，包括下联句老句是汇集这个经，你看它汇集的多好，天衣无缝啊，每个字每一句都是五种原译本的原文，他把它拉出来重新组合变成这部新本啊，谁给他印证？他的老师慧明老和尚给他印证。

啊，再有这些大德，都不是凡人。啊，总印证海鲜老和尚，啊，112岁，手上捧着若要佛化心，唯有僧赞僧，来给我们做最后证明。证明什么？证明第一个，净土宗无量寿经是真的，真经决定没有错误。啊，第二个，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正知真见，他会喜也胜用会喜，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注解会喜本。这个会喜本，我们能相信，佛法灭尽之后，这还有1000年，啊，9000年，已经过了1000年，还有8000年。8000年之后，佛法在地球上统统消灭了。最后的一部经还留住100年，就是这个本。所以夏老还编了一个进修戒要，那是什么？让我们做早晚课用的。工作繁忙的人没那么多的时间啊，用这个简单的扩诵。扩诵虽然简单，只有32拜，半个小时就做完了，内容非常丰富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这些法门通通都在里头啊，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大乘、小乘，从这留下来的典籍我们来看，夏莲居老居士不是凡人，黄念祖老居士我相信也是菩萨再来，啊，怎么能做出这样的本子，帮助末法9000年这些众生能真正开悟明了，要靠这个注解啊，认识净土宗啊，要靠这个无量寿清净平等究竟，要靠这个本子。啊，所以接着净严书都是引祖师大德的著书来解释啊，正法雷是法无碍智，教化众生的唐仪的里面说正大法雷开悟一切啊，佛说这个法令一切众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为这个啊，那么综上注解，古大德的注解合起来看，为弥陀说法音声如梵天王，演说法要如大雷震，开悟众生，此乃本师。

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的话啊，下面说八音常妙胜一佛如是啊，八音底下把名字说出来了，如来所得八种音声，梵摩喻经有说，这个地方的几句是从梵摩喻经里头揭露出来的。第一个是最好声，其声哀妙，第二个是意了声，言辞变了，很容易明白，你能够听得懂。第三个调和音，大小得中啊，闻者和融，自然会于中道之理啊，它有这种功能在里头。第四呢，柔软声，其声柔软，闻者喜悦，舌刚强意，自然入律。就好像我刚才讲的，我们现在的人心浮气躁，但是听佛菩萨讲经说法，浮躁的气自然就没有了，就这个意思。啊，第四，柔软身，其身柔软，闻者喜悦，舌刚强意，自然若律。啊，第五，不误神，言无错失。啊，闻者过得正见，就是他听的理解都正确，没有错误。立九十五种外道的邪非。啊，第六个是不女身，其身雄朗，闻者敬服，魔外魔王外道都归顺。啊，听见生欢喜心。第七个尊慧身，言有威俗，有威仪。啊，如是尊重，世间人对他非常尊重，有慧人生，有智慧，闻者尊重，智解开朗，这是解释前面这一句话，世间尊重啊，有智慧的人说话有这些好处。第八呢，深远声，其声深远，犹如雷震，闻者皆证甚深之理。我们知道佛陀那个时代没有现在科学这些工具啊，他讲经说法，弟子三千人，三千人是相当大的广场啊，他都在树下，都在水边啊，风景好的地方，大家席地而坐，音声如何能让这三千人个个听清楚，个个听明白啊，这是我们现在人怀疑。现在有扬声器，有扩音器，可以做到。过去，这就是佛的神通道理。啊，佛有智慧，佛有六种神通。啊，能令说听没有障碍。啊，大家说话有问题，问佛，佛能听见，佛说话的声音，全场也都能听见，啊，通通能得利益。下面又八音者，这是第。

另外一种说法，家乡思源，一者想，因生想量；二者彻，彻透彻。不管你座位跟佛是远近，都能听到。啊，三身音清，啊，清凉自在；第四柔软。第五是爱，第六是量，第七是喉，第八是牙。啊，牙凡是正说都属于牙，这个叫你听的，不会有邪知邪见。长，这。睡深睡啊，舒畅。我们一般人讲，说的人很痛快，听的也很舒服啊，这就是这个意思。如阿弥陀经云，其音延长无根无力等等啊，弥陀经上也有这个意思啊，妙声妙法音声，弥陀具足八音，言说妙法，故云八音常妙音啊，阿弥陀佛，一切诸佛如来都具足八音，阿弥陀佛当然不例外。啊，所以说八音常妙声。啊，看了这一段，让我们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那佛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什么身份？他是老师，跟中国孔子一样的身份，跟中国孔子一样的成就。孔子在中国，他在印度，跟孔子差不多时代，比孔子早一点。释迦牟尼佛出生是周昭王24年，比孔子早。境界相同啊，于是我们相信，在这个大宇宙里头，众生很复杂，遍满虚空，过去、现在、未来，十方刹土，每一尊佛的教区都是3000大千世界。那我们在经上看到的，还有一尊佛叫2个3000大千世界，叫3个大千世界，啊，甚至于有5、6个大千世界。每一尊佛发的愿不一样啊，啊，佛佛道同，智慧神通道理完全相同，法愿不同啊，所以成佛教化众生多少啊，地区有多大，时间有多长，度众人数有多少，个个不相同啊，唯独阿弥陀佛他是究竟大圆满，
没有一样不缘。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八百一十一页，从第四行看起啊，根四，弥陀叹十方菩萨，这分三段。第一个小段，沿途受起，请看经文：十方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沿净土，受记当作佛。这四句偈我们读了很受感动，很受启发啊，要细细的来受持观想。十方来正寺，正寺是菩萨从十方而来，十方四方四维再加上上下，把整个宇宙都说到了，一处没有漏掉啊，真正是大圆满啊，从十方而来。佛经里面常说遍法界虚空界，十方就是遍法界虚空界啊，来是由十方世界来到极乐世界啊，来到极乐世界。正寺就是菩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十方来正寺，无喜之彼愿。从此二句一直到这一段最后，彼尘如是刹，皆本师世尊转述阿弥陀如来所演唱之法音啊，这个一直到后面彼尘如是刹，
最后一句啊，寄送的最后一句，都是释迦牟尼佛转述阿弥陀佛所延长的法音。世尊为我们转述，等于阿弥陀佛自己亲自宣说。这个我们也重视了。啊，这些话阿弥陀佛亲自讲的，啊，绝不是谣言。

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释迦牟尼佛转述阿弥陀佛的话。那么正是就是菩萨，如本经中十六正士啊，对在家菩萨的客气称呼啊，无这个地方的无，就是指阿弥陀佛自称啊，意味十方菩萨来自。意思是十方菩萨到极乐世界来，借据殊胜大愿所发的愿跟阿弥陀佛相同，无比殊胜的大愿，我皆知之，阿弥陀佛全都知道，十方世界一切众生起心动念，阿弥陀佛全晓得。所以称之为全知全能。千万不要以为我这个地方想什么阿弥陀佛不知道，凡夫不知道，不单阿弥陀佛知道，极乐世界所有的菩萨都知道。啊，乃至于十方世界的菩萨、罗汉都有这个能力。啊，他们这个六根通了，叫神通啊！啊，我们赞叹佛无言圆明啊！哪有没看到的？哪有没有听到的？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不见神。我们想一段事情，我们说一句话，记住阿弥陀佛悉知悉闻，他都看到了，都听到了。我们还想到极乐世界去，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阿弥陀佛本愿相不相应？跟阿弥陀佛的事业相不相应？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是为什么建的？不是为自己，是为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建立一个最殊胜的修行道场，这个道场里面绝对没有障缘，保证你一生成就，是为这个。我们现在心里想什么？如果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阿弥陀佛不相应，这还能往生吗？不能往生。往生，心要真，愿要切。

佛号要不能间断，这与阿弥陀佛相应的，我们心里头念念念佛了，佛心里头念念念我，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时候到了，阿弥陀佛决定现身来接引。啊，那么这些菩萨只求言净土，受其当成佛。我们有没有这个愿？我们每天像这样的念念头有没有？起了几次？啊，早晚课里都有求生净土。其他时候这个愿提不起来啊，怎么办？声声佛号都求生净土，阿弥陀佛求生净土，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佛会不会怪我们？不会。我们信愿持名就是为了求生净土，我们在这个世界自己没有成就是薄地凡夫啊，这一边修行障缘太多了，心不能清净，不能平等，什么原因？自己的烦恼习气放不下，不能不求阿弥陀佛慈悲，让我们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去，早一天成佛。成佛之后，了我们心中的大愿。我们的大愿跟阿弥陀佛一样，帮助阿弥陀佛，协助阿弥陀佛，普度十方世界，还在六道十法界里面的众生，我们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帮助阿弥陀佛也早一天满他的大愿，他的大愿就是要把这些众生通通得到净土，个个圆成佛道，就是受记当作佛。世诸菩萨发此大愿，故弥陀赞之。阿弥陀佛赞叹这些人，我们如果能发这个愿，我们就想到了阿弥陀佛也会赞我们。啊，要从现在起把这个世界看破，这个世界是假的，到头来一场空。从现在起

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恋。人一定要相信伦理、道德、因果，尤其是因果。为什么？因果是冤冤相报，非常可怕。无论想善想恶，说善说恶，行善行恶，总要随缘，不放在心上，这个重要啊！啊，一切随缘，不攀缘，真正放下，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念念只有极乐世界。我们是真想去，恨不得立刻就去。不想留恋在这个世界。阿弥陀佛，观音师至这些大菩萨慈悲心切，他需要人表法，我们也发愿，愿意表法。表法什么意思？做出学佛的榜样，念佛的榜样。

让社会大众看到，听了经典里面的教训，看到一些人在表演，真敢，依教奉行，能帮助初学，增长信心，坚定愿行。啊，这就是度众生成佛道。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不能有负面的表法。那如果是负面的，造作的罪业深了，于是对于经教的理解要正确，不能错解其意。那些做错了的、说错了的、想错了的，我相信里面并不完全是恶意，很多是善意。善意怎么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对于经教的意趣没有深解所造成。那经教的意思，其广没有边际，其深找不到底，深广无尽呢？为什么现的？提到现的，我们就会想到没有边际，没有数量。

啊，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地狱？真的透彻了，一定是妙觉如来圆满成佛才能够。啊，等觉菩萨还不行。啊，一定要在妙觉位，甚深的明心见性，大乘、圆教、十地菩萨就能成道啊，彻发地缘呐！啊，虽然十地菩萨初地跟二地不一样，二地跟三地也不一样。要不然，他这个地是怎么分的？彻发地缘，还有究竟，还有不究竟。真正究竟是一个位置，最后的妙觉位。实地上面还有等觉，还有妙觉，加上他自己这些地，一共是十二地。这一些菩萨也在十方世界应化度生了，他们以什么身份出现？佛身出现，报身佛、应身佛、化身佛，化身无量无边呐。我们在善哉童子五十三参里面见到啊，那都是等觉菩萨的化身啊，不是实体。化什么样身？随众生心因所质量，众生心里想什么身，他就现什么身。佛没有定法可说，佛也没有一定的形象。你想什么样的相，他就现什么样的相。啊，你想羡慕的、尊敬的、崇拜的，哎，他总是满你的愿，你看到非常欢喜，啊，无比的恭敬。啊，所以，菩萨们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只求严净土，庄严极乐世界。怎么庄严？极乐世界这片土地，出这么多法身大士，妙觉如来。中国人讲风水，这风水好啊。出这么多佛菩萨，风水怎么好的？哎，设方这些大菩萨都去参学，都到那个地方求阿弥陀佛指导，求阿弥陀佛加持啊，盼望着阿弥陀佛给他受记，
受什么气？受成佛之气。啊，这就是预先告诉你，你们再过多少时间，多长时间，真的妙趣啊，你会到哪一个世界跟你有缘，你到那边做佛，佛的名号叫什么？啊，那边的众生。

预先知道了。世诸菩萨发此大愿，故弥陀赞叹他们。

众生起心动念，无论是哪一方，东南西北四维上下十方刹土里面所有的众生，这个众生是广义的，范围就很大了，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叫众生啊，那整个法界都叫众生啊，正是伦大师所看到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个所生的万法就众生，都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啊，众生起心动念，如来悉知悉见。我们起心动念，佛都知道。我们起什么心？成佛的心，度众生的心。啊，不怕苦，不怕难。啊，我们起这个心，跟阿弥陀佛就感应到脚。这个话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释迦牟尼佛转告给我们，靠得住啊，一丝毫没问题。我们念念跟阿弥陀佛都感应到脚，问题是你相不相信，你能不能接受这句话。我们要修菩萨，愿如弥陀，成就大觉，摄取佛土，佛即知之。那摄取佛土就是想生极乐世界，想亲近阿弥陀佛，目的何在？成就大觉啊，大觉是佛，佛称为大觉，供佛的道场，你看很多道场大觉寺，看到大觉寺，知道的多半是供释迦如来。佛之道是故为说如是，无上相应之法。也满其愿，他的愿无上，佛给大家讲经说法，讲什么？佛无法可说，都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想什么，佛就满足你，只要是善。

啊，你想握的佛不成就你，想善的佛成就你，还不想往生佛苦，还不想出六道轮回，佛能帮助你三善道受生，让你以人天身份，以人天之道教化众生。啊，这些成就世间人都认为是大功德，在佛菩萨这个地方是小功德。你要真正认识轮回太苦了，六道太可怕了，古人说的我们相信，不是妄语，不是随便说的，有根有据。三途一度五千劫，五千劫这么长的时间，或许你还能再得一次人生。人生难得，由此可知啊，真难啊！五千劫才碰到一次，这一次我们的人生，我们闻佛法，真搞清楚、搞明白了，要不要出离？不出离，就要想到一世足成五千劫，不能干了，干不得了，一定要求生净土。这无量寿经是说明书啊，介绍我们到极乐世界，讲得详详细细，读了真明白了，真觉悟了，没有一个不生信心，没有一个不发愿求生，没有一个不想到极乐世界成就，然后道家慈航，遍法界虚空界，普度众生，不退转呐、不到极乐世界里去留学，这个事情可以干，干了会退转，退转就很可怕。啊，所以我们必须到极乐世界，去证一个不退转的菩萨，就是阿惟越致。啊，拿到这么一个学位，保险了。啊，纵然到地狱度苦众生，也没有丝毫障碍。啊，所以有这样的大愿，大心大愿，阿弥陀佛知道，会给他说无上相应之法，满菩萨愿。再看下面第二段，觉幻妙显，这一段更重要了。为什么功夫不得了？上午有些老朋友来访问，那深深感觉到功夫不得了，来问我，我老实告诉他，没放下，放下功夫就得了。放下什么？什么都要放下。为什么？绝了一切法，

犹如梦幻想啊。满足住妙愿，必成如是常。这首偈，觉念老注解里头，觉者证悟，了者了之，一切法者总该万法，至一切诸法就是变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一切法。这一些话怎么样？你有没有觉悟？你有没有明了？你还没觉悟，没明了，这就告诉你，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啊，《金刚经》上说得好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一切法通通是有为法。什么叫有为法？有生有灭，就叫有为法；不生不灭，叫无为法。无为法好，有为法是假的，不生不灭真的。极乐世界不生不灭，极乐世界得的这个身没有变化。我们这个世界有生老病死，生老病死不是说这个人从出生下来活个一百年两百年才老死，不是的，秒秒钟都在死，秒秒钟都在生。你要看出这个真相啊！哎，他一秒一秒的在生，一秒一秒在死。就像电视一样啊，现在电视相当进步，一秒钟生死多少次，就是他生生多少次，他死死多少次，一秒钟一百次，我们没有看出来啊。啊，那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世界，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所对的六尘，一秒钟生灭多少次，诸位要记住，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在《菩萨出胎经》里面说的。啊，佛问弥勒菩萨，我们凡夫心有所念，心里头起一个念头，心有所念，即念即相即识，这样这个念你就懂了，即念即相是也。佛这一句话问了三个问题啊，这心有所念这一个念头把它分析出来，它有几念，有几个相。念是心理现象，就是念头；相是物质现象，啊，多少物质现象？识是讲的八识、五十一心所，有几念、几相、几识。弥勒菩萨回答。也谈之，32亿8000念。换一句话说，32亿8000相，32亿8000识，单位是8000，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得出来的。320兆，这一弹指，

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假的？电视不能跟它比，小巫见大巫，电视才100次生命。啊，我们的念头一秒钟生灭多少次，它成起。啊，为什么一秒钟身体好的、体力强的年轻人可以弹7次？32亿8000年再成起。啊，成出来之后多少？一秒钟。2240兆，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命，这叫如梦如幻，如想，想是山谷的回音。啊，你在大山谷里头长啸一声，听到回音，这个。梦幻想都是说明是假的，它不是真的。真正觉了一切法啊，在这么快的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啊，这个现象被现代量子力学家发现的啊，也不过20几年。这是宇宙的奥秘。宇宙三个奥秘。第一个被揭穿了。德国的科学家。我看的报告，德国科学家。布朗克。爱因斯坦的老师。他的学生比他有名啊，一生研究物质到底是什么啊？科学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向无限大，就是天文学；一个是无限小，反过来。微观世界，宏观世界是大，微观世界就是因为小。啊，这个小的物质到底是什么？这个秘密被揭穿了。原来，物质不是真的，物质分到最后没有了。佛经上有，叫我们分析物质，分到最后。物质没有了，出现什么？发现的是念头在高频率的波动产生的幻想，这个幻想就是物质。物质是这么来的。哎，这个佛经上有，相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看。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把现代量子力学家成果讲出来了，比他讲的还响亮还高明啊！一切法一相由心生，一切法都离不开心，都离不开念头，离开念头没有现象，物质现象不存在。啊，所以先天科学有物理有心理。现在量子力学家错了。啊，它是一不是二，是一体，不能分成两个。分成两个我们就迷了，就走错路了。啊，现在要把它回原，它是一。心无是一不是二。啊，相由心生。于是提出一个观念，

既然相是心生，心就能控制物质，一点不错。问题就在你信不信，信不信是心法，不是色法，不是物质现象，是心理现象。你相不相信？你相信真的，不是假的。啊，我身体不好，你天天不要想它不好，天天想它好，它就好了，它就没事了。啊，你有负面的思想就带着疾病，正面的思想也带来烦恼，为什么？心不安，定不下来。啊，那要怎样才能得定？定是真心，人要常在定中，跟真心、跟自信越相近越好。啊，这是佛法修学的最高的指导原则。你想成佛，成佛就要明心见性，见性心要定，心动见不了。啊，心在佛法常常用水来比喻，心像水一样。我们供佛最重要的供养具就是一杯水。什么供养具没有不要紧，那杯水要。水什么？表法，表心清净，没有染污，表它不动，平等，表清净平等。我们的用心要用清净平等心，把这个心用在日常生活上，恭喜你，你是菩萨心，你是佛心啊，你就是佛菩萨啊。凡夫的心是动的，是染污的啊，被七情五欲染污了啊。无论是见色闻声，有自己喜欢的讨厌的，这叫生烦恼。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烦恼现前。欢喜是烦恼，厌恶也是烦恼。你会起心动念分别之处，造业。这个业，业系种子，藏在阿赖耶识里。阿赖耶识好像是仓库，好像是档案室，全都藏在里，不会跌失掉。那就是你生生世世果报的由来。啊，到什么时候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成佛了，转八识成四智，阿赖耶识没有了，阿赖耶回归自性，回归自性起的作用是大圆镜智，阿赖耶、摩那、摩那里头不再有烦恼习气了。啊，在四智里头，第六意识转的妙观察智，成所作智是前五识，平等性质。啊，摩那转过来平等了。那么换一句话说，所有不平等都是属于摩那识。你有分别，你有高下，啊，都是对立的，这是摩那。啊，第六意识妙观察，
啊，他观察，把观察的结果输送给第六意识，输送给第八识，输送第八识档案，收藏档案。第七识起作用了，造业了。啊，那么前五识就变成工具，造业的工具。转八识成四智，往生到极乐世界，在莲花里头去转了。阿弥陀佛，以四十八愿，累劫修集的功德，帮助我们转掉了。阿弥陀佛慈悲啊，往生到极乐世界，身体就不是这个肉身了。这肉身是物质，阿赖耶的相分，阿赖耶的境界相，就是物质现象。啊，那我们到极乐世界受什么身？法性身，不是法相，法相有生灭。发现没有生命，好啊，无量寿啊，真的是无量光，无量寿，光明是智慧，都是自性里头本有的，自性里头无量光明，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不是外头学来的啊，到极乐世界通通恢复了，感恩阿弥陀佛。不是阿弥陀佛哪有那么快呀、啊？啊，不是到极乐世界要修多少劫才修成，到极乐世界就有啊。怎么来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来，没有明心见性，没有大彻大悟，想阿弥陀佛的佛报。大彻大悟之后，想自己的，通通在十八度。所以极乐世界确实有四土、三辈、九品的差别，但是它的待遇相同。什么样的待遇？等觉菩萨的待遇。到哪里去求啊？这个都是要救了啊，这也在一切法之内啊，这不是如梦如梦梦幻影啊，不是，这是真的。我们要把梦幻泡影丢掉，我们要去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信愿持名，希望名号二六十种都不间断。向海贤老和尚学习，海贤老和尚照片我印了很多，你要常常忘记供养一张照片，把它放在佛像旁边，求他老人家加持啊！他什么本事成就的，就是一句佛号啊！他很容易，晚上睡觉该睡觉，睡觉时候大概就不念了，睡醒了马上就接上了。那清醒状态是无论干什么，白天晚上不管干什么，佛号不间断。无论干什么事情，所干的事情不放在心上，本事就是这个。这就是他的真本事、真功夫啊！我们所差的就是这个啊，什么事情照干，那、啊、佛号不停止，妙啊！啊，这叫表法，表演给别人看的。

好，我们再看诸法里头大智度论，引用大智度论里面的话说，一切法六摄有三种，一种有为法，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二种无为法，极乐世界是无为法；三者呢，不可说法。此三已是一切法，这个一切法不外乎这三大类。啊，不可说法是佛法。佛法是无法想象的，往往一个字、一句话就讲完了，全包了。啊，佛法常常用的“佛”这一个字，或者把它翻成意思“觉”一个意思，“迷”一个意思，“迷”。有为法，觉无为法，这三呢，把一切法都包含了，如梦幻想。这是比喻，诸法了，皆是虚妄无实啊。我们知不知道？知道。自己也会说，可是实际怎么样？实际还把这个假的当真啊！没有真正的受用啊！往生极乐世界没把握。众多人给你助念也未必有把握，要看你最后一念。所以这桩事情总在平常的锻炼，我们要用顿功夫，不能投机取巧，要正看。那像这些经文常常放在心上，睁开眼睛看假的，耳朵听也不是真的，六尘是假的，色声香味触法，六根也是假的，所以佛常常用梦作比喻，人人都有做梦的经验。梦醒之后有没有觉悟？一场空。我们在人世间几十年，临命终时，一口气不来，一场梦啊，做完了。他又入另一个境界去了，啊！这告诉你，灵魂不灭，灵魂是迷，悟了就叫灵性，迷了叫灵魂，灵魂跟灵性是一不是二。阿罗汉以上觉悟了，成灵性；六道凡夫迷了，叫灵魂。啊，只要转变成灵性，在生

法界就自在了。啊，六道他出入自如，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他没障碍。啊，没障碍，记住，他没有执着，没有执着就没有障碍，有执着就有障碍。啊，头一个障碍你在轮回里头不自在。啊，执着放下了，成阿罗汉了，六道轮回没障碍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六种神通具足啊，阿罗汉有六尽通啊，六尽通是见思烦恼断干净了。啊，第一个有梦，这都是很经上常常举的例子，如幻化。幻化是假的，不是真的，像变魔术啊，看到好像是逼真的，实际上是假的。如回响，空是回音，啊，大讲堂里头门窗如果都关到了，你在门口叫一声，里头有回音，假的，都不是真的。大智度人云：如梦者，如梦中无实事，未知有时。啊。却疑之物而还自笑啊，啊，像做梦，梦醒了，假的啊，这说的是梦。又说一切诸行如幻，

欺诳小儿，欺骗孩子，水因缘不自在，不救助，不救助就是生灭相续啊，一个念头是一个画面，两个念头是两个画面，他动作太快了，我们没觉察到，从来没有两个画面是相同的啊。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一生刹那刹那一秒钟，这个多少个画面啊，一秒钟2240兆，绝对没有两个相同，是无我啊。什么是我？你要说一个画面是一个我，那一秒钟里头有2240兆的我，我哪有那么多？啊，所以说如幻化，不求助啊，因缘生法，佛家常讲的啊，不自在，不求助，根本没有办法助，它存在的时间，那就是

2240兆分之1秒，这就是他住的时间。啊，又曰：若深山峡谷中，若深绝涧中，若空大舍中，啊，大房子、大礼堂，余生、大生、从生、有生，这叫想。啊，无知人未知，有人日生。智者心念，是生无人处。但以生除故，就是回应。啊，名为想。想是空，能狂而根，就是欺骗而根。你认为它真有，乃至诸菩萨之诸法如想。菩萨在六道里头，在十法界里头，都知道这个境界如梦、如幻、如想。他清楚，他不执着，他不放在心上。啊，下面还有。会书里头讲，如梦者，如梦所见，虽有种种事，毕竟不可得。啊，梦醒了一场空，诸法也如是。如幻呢？如幻所现，虽是实化现，其体本其灭，诸法也如是。别魔术。啊，魔术师叫你看看他魔术的背后，你就晓得全是假的，只是动作很快，让我们还来不及观察，他就变出来了。我们以为是真的，却是假的。啊，诸法也如是，如想者，如空故事想。虽因身即法，自性无所有，诸法亦复是。这三个比喻，大小乘经里头佛常说。啊，可见的印度人古时候他也很熟悉对这三桩事情。哎，有相无体，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要是明白了，知道放下这三个字，梦、幻、影，《金刚经》上有个影，人影子，想，《金刚经》上讲四个，梦、幻、泡影。这也叫记住。为什么放不下？放不下梦幻泡影，想一想应不应该，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啊。你看人死了，他遗留下这个东西，哪一样才能带得走？包括他身体，没有一样能带得走啊！为什么不肯放下？我们要常常想到，要常常体会到，这些东西放不下，就不能往生。为什么？极乐世界是真的，真是不生不灭，这是生灭法，生灭法是假的，假带不到真的里去。

啊，真的都有假，没不碍事。那讲什么？设法界一真庄严，在极乐世界看到啊，菩萨看到了，哎，有有缘的众生去度他，没有缘的别慌，等着慢慢来，有缘的先度，这都不碍事。我们这个假碍事啊，梦幻泡影碍事啊，不能不放下。啊，下句深远，即彼得土。啊，下面修身菩提心，受记当作福。啊，说这两句。这个两句，修甚菩提心，菩提是梵语，在这个地方，意思是觉悟，修最殊胜的觉悟，最殊胜的觉悟是什么？知道这个世间全是假的。那菩提心是什么？不放在心上就是菩提心。啊，放在心上就错了，它就障碍你。不放在心上，你心上没有障碍。深深的佛号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把这个世界当作真的，跟阿弥陀佛不能感应，跟这个世界有感应，善念跟三善道有感应，恶念跟三恶道有感应，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希望跟谁感应？三善道、三恶道、极乐世界摆在面前，你希望跟谁感应？你果然觉悟，觉悟性缘之名，修甚菩提心就是性缘之名。佛给你受记，你往生极乐世界，决定作佛。所以，绝了一切，如梦幻想啊！啊，这一句话是说你真觉悟了。你有智慧，你没有被假象欺骗，这是智慧。满足住愿，这是满你的愿。你的愿是什么？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到极乐世界去学习。啊，为什么？极乐世界自在，没障碍。第一个自在，无量寿。无量光。第二个自在，接受阿弥陀佛，亲自教会你。极乐世界的教学，给诸位说，一对一的教学。阿弥陀佛。

我虽然是在大讲堂讲经说法，我喜欢听无量寿经，我听的是无量寿经。他喜欢华严经，他坐在听的就是华严经。这边的朋友喜欢法华经，哎，他听的就是法华经，是一对一的教授。互不干涉啊！你听佛专给你讲这部经，你自己最喜欢的经，你选什么，他就跟你讲什么。啊，一部听完了，对，只要一部经听完，没有不开悟的。啊，再听第二部的时候，你听阿弥陀佛。就给你讲第二步，佛以一应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妙极了。啊，极乐世界，一切法心想事成，不费一点功夫啊。我想要一个住的地方，那个住地方就现前了。这样子我不喜欢，换个样子，那马上就完了。想吃的东西在面前，不想了，干干净净没有了，不需要收拾碗筷。想衣服，衣服穿在身上了，不想就不见了。所以极乐世界没有物质欲望啊，没有财富的欲望啊，你要钱干什么？黄金铺地啊，建筑材料都是确保。我们这个地方人有一点点会有收藏当宝贝啊，极乐世界是建筑材料。啊，所有建筑都是妙宝所成，我们这个世界找不到啊！你说人家佛宝多大？那是自信福德里头流出来的，我们有啊，我们没福啊，有业障，把佛障碍，自信里头的福报出不来。啊，到极乐世界，连身体都换掉了。要在这个地方受罪，不回去享福，这个人叫愚痴啊！啊，所以一觉悟，佛都称你智者。你有智慧，有智慧选择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到极乐世界满你的大愿，想什么有什么。啊，尘如是场，即得土也。你心里想得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现前，你得到了满你的愿了。啊，绝了一切如梦幻的啊，书的意思是，这是念老给我们说的，了知一切犹如梦幻，是智慧。满足住妙院是大院，不但发起住妙院，且能休息摄取满足住院足证
所愿

此以此二者为因，故得受记曰彼成入实常。啊，所以阿弥陀佛给你受记，受记说你将来成佛一定跟极乐世界一样。一般习惯我们也不例外啊，参观别人道场看得很喜欢，总喜欢自己的道场也都有啊，十方世界都有这个习气，在极乐世界出求了，自己要建立一个世界，肯定跟极乐世界一样，把他这个模式全部拷贝过来，行不行啊？行。能不能做到？能。为什么？自心变现的。你没有见过极乐世界，怎么变不像？真到极乐世界住一段时期之后，不想离开极乐世界，行。你在那里求助，想离开别的地方建造一个小极乐世界也行。一切法不离自信啊，自信确实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阿弥陀佛现的极乐世界我们进不去。我们自信跟阿弥陀佛一个自信，所以他现的我们能进去，我们现的他也能来，没有障碍。所以不但起住妙业，而且怎么样能休息，在那个地方没有离开休息，没有离开摄取，摄取就像阿弥陀佛无界修行去参观考察，设防一切诸佛刹土，摄取它的精华，好的不好的一概不要，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怎么成就的？是其设防一切诸佛刹土里头真善美好的大乘，它是这么来的啊，不是自己想象的，不是自己策划的，不是，是真实的啊，十方世界里好的统统都有，不好的真没有，满足祝愿的。这个祝愿也就是值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都满足了啊，都圆满都成就了。所以受记说彼成入实常，刹土成就，这就是智与愿之苦。我们不能没有智，不能没有愿。智是什么？智是真正认识娑婆世界是假的，极乐世界真的。那愿，我愿意到极乐世界去学习，我不愿意再在这个世界待住，这个世界浪费我的时间，我在这里想学障碍重重啊，我不愿意住这个地方。有愿有智，结果就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你就都得到了。极乐世界大环境好，亲近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佛很多，多好。佛中里头最被诸佛赞叹的一尊佛，我就亲近他。

又会疏地地说，虽经尘劫，犹如一念，虽在生死，犹如圆观。那会疏地地告诉我们，大乘教里的常说的，说到时间，用尘劫来比喻，尘是微尘，微尘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形容什么？形容时间。尘劫时间太长太长了，在极乐世界啊，在极乐世界经尘点劫，就像一念，犹如一念的。啊，虽在生死，这是讲菩萨应化到十方世界去帮助众生，就好像逛花园一样。那这个圆观是指什么？圆观是花园呢？啊，是讲娑婆世界，是讲一切诸佛的秽土六道啊，在六道里头救度一切苦难众生，就像在花园里面游览一样。虽尘也达也，则满足妙愿，建立妙土。这是慧疏者说的。圆满菩萨们的大愿，那建立殊胜的妙土。下面念老为我们解释，盖为从智满愿，从愿见土，以智慧故，生死如圆观，度劫如一念，于此了大成就，故妙愿显满。两书小异，前面两种说法有一点不一样。净严书所说的叫浅啊，这个净严说得好。

戒一念，念戒圆融。华严法华里头都说到，实践不是真的。

了诸法空，愿取净土，这是不离二边，妙其中道，这是净宗本旨。在自性里头，不但时间没有，空间也没有，设法广大，没有边际。如果我们说从这边到那一边，这有距离，极乐世界没有距离，没有先后。

啊，就是时间空间没有了，无论在哪里，就在当下。啊，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刹在哪里？就在当下。我心里头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就在当下。不必动一步啊！啊，不像我们今天的受时间的约束，很多不方便啊！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时间空间是假的，如果是知道时间空间是假的，这问题不需要的。我们香港到英国，念头才动，已经到了，不需要交通工具，一点麻烦都没有啊！别说在这个地球上，从我们地球想去看看火星，看看水星啊，念头一生人就到了，到了就参观，乃至于十方诸佛刹土，想到哪一尊佛的刹土就到哪一尊佛的刹土啊。所以我们净土啊，这个里面念老师的好，明了诸法空，不是不知道，清清楚楚，还取净土，我还愿意往生到极乐世界。

妖气中道。那么常修净土啊，为什么教化众生？看到这里头，迷悟众生还不少啊！啊，而且很多迷得很深，无量劫到今天，迷在六道里头，完全不觉悟。啊，给他讲他不相信，你所实现的。他说你是神，你有神通，他是凡夫，他不敢向你学，只有在你面前祈祷求保佑啊，他不知道做你的学生啊，那么你也有能力观察他，他有没有善根，过去有没有学过，学过些什么，继续再教他，他很容易接受。如果你所讲的教的过去没有学过，就很生疏，很难接受。啊，过去学过的一学就会，很容易。啊，这就说明众生业报啊，业有时空，业有先后啊，业有三世有十王，殊不知三世十王假的，不要发明门论里面把它归纳成不相应心法，不想隐心法根本就不是真的，他不跟色法相应，不跟心法相应，不跟心所法相应，就不想隐心法，时间空间啊，唯识律叫十分空，这个空分叫方分啊，方就是十方，十方三世不是真啊，但是菩萨知道不是真的。阿弥陀佛今天在西方极乐世界示现净土，亲自在教化，我愿意到那去学习，这就是取净土，不落二边，妙气中道，这是净土宗的。宗旨啊，净宗本旨，如维摩经云，虽至诸佛苦，即诸众生苦，而常修净土，教化于群生，此皆圆宗四谛无碍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下面还有两首偈，跟这个宗旨相同。啊，知图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圣菩提心，受记当作福。这个地方的两首偈，先说如影像，知物质影像，虽从实体生，而无实性。啊，影像，人
站在灯光下面，有影像，影像是从人体而发生，但是影像自己没有实体，啊，是假的，不是真的。用这个来做比喻，西方极乐世界如影像。啊，那么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去学习的，而不是去享受的。为什么极乐世界不能享受？菩萨天天在这个里头学习，那不算享受，真的不算享受，目的不是如此。菩萨随缘，随阿弥陀佛的缘。阿弥陀佛在建个大花园，啊，到阿弥陀佛里向他人家学习，啊，知道什么呢？那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我们要记住，《般若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极乐世界例外，极乐世界现象啊，它是不是当然虚妄啊？所以不可以留恋，也不可以放在心上，真的不能放在心上，妄的也不能放在心上，真的放在心上障碍了，不能见性，妄的起作用障碍人也不能见性，真妄都不能相信。为什么？真妄是对立的，是相对的，自性里头没有一法是对立

对历史见识烦恼，这是最初最初的烦恼，五种见惑嘛。身见、边见就是对立，两边嘛，空有两边嘛，两边都是假的，两边不立。再有个中道，又对立了，还是一迷惑，没了化。中道没有啊，哪来的中道？没有两边，哪来中道？所以跟你说真的话，即在当下，当下就是，是什么？是大圆满。样样去做，没有一样欠缺，就在当下。只是你把障碍没有除掉，除掉障碍，你就见到，见到就成佛。好，后面引用《金刚经》上这一句话。好，《金刚经》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一切有为法里头，包括佛法，所以。佛在大乘经上教给我，佛没有法。释迦牟尼佛说佛说讲经说法49年，没有说出一个字，就没有说过一个字。他老人家全部否定了，否定的干干净净。要是有人说佛说法，叫谤佛。最后写得干干净净，一切修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么现在这个句子里说，了知佛土，也如影像，如是智慧，实为甚深。那么我们要问。他有没有着相？这才是把真相真的说出来了。不要念着极乐世界不肯放啊！现在要知道，我们是无可奈何，没有办法把极乐世界放在心上，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能不能成就？不能成就。为什么？因为自性里头一法不立，一法不舍。两句话：一法不立，一法不舍。这是自性，自性是圆满的。欲缘能现，没有缘不现。不现不能说到无。现不能说它有，你就了解事实真相，所以通通不可取。我们必须把这些淘汰的干干净净，自信先前。自信先前跟诸佛如来一样，你不问他，什么都不知道。你问他什么都知道，不问他没有啊，没有缘呢，不现的。问他就是缘，他就现；不问没有缘，不现。

隐现自在。啊，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能现？因为有那么多的菩萨到那里去求学，这是缘。哎，这么多人来求学，哎，佛就现道场，就现身说法。一生能当作无量身有，一种声音能当作无量声音所有，千经万论。你想学什么？听到就是给我讲着，这个科学技术做不到啊！科学技术要跟现代去相比较，太幼稚了。自信智慧是真的，为什么不生不灭？科学技术是假的，它是生灭法。啊，他再提升一个境界，被淘汰了。新的出现了，新的过不了多少年又淘汰了，永远在那生命。啊，但是自信所证得的，不生不灭，没有缘不行，什么也没有，有缘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了。啊，能现一切法。所以了知佛法，这样子对佛法也不执着啊。可是今天我劝诸位要执着极乐世界，执着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再不执着就对了。现在要不执着，烦恼执着，那可麻烦。烦恼之处，不是三善道，就是三恶道。啊，不如我们执着极乐世界，执着阿弥陀佛，我们真的到极乐世界去。啊，这部经妙极了，下莲空。我觉得阿弥陀佛再来，怎么汇集的这么好？就像释迦牟尼佛亲口所说。啊，确实字字句句是原译本的经文文字，没有改动一个字。终于汇集，汇集不是翻译，翻译可以用自己用词，汇集不可以。啊，这一部经里头找不到一个字是他自己用的。佛菩萨来度我们这些有缘众生的，让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遇到了啊，喜欢他有缘。二战之后这个本子才流通，二战的时候没有，稿本写成之后没有印出来啊，注解真实智慧啊，句句都是引经据典，用经来注解佛说的，用祖师大德著书来说，祖师大德说这是念老的真实智慧，如果怕他不用这个方法，都是自己说的，大家不相信，大家不肯学习，没人认识他，这一变革用这个方法大家相信啊，取得这么好，好像经里的这些经文，这几句经就是这一句经文的主解。

0: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

0: 僧腊九十二载，戒腊九十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十二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严持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入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佛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呢。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呀，
3: 两天都
4: 就找着
3: 我，
4: 说
3: 我这个
4: 马上
3: 走
4: 呀。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印。那天老和尚跟我说呀，叫人出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印，我自个都走了。我会有100%把握。
5: 师傅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傅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 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 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

0: 上传下界老和尚坐下。
1: 感谢师傅当年圆圈后就是到这儿帮助传讲师傅提的督。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绪的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铜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为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换续，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了他，我回家里吃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还这是房子，吃点这个。
5: 哦，这样
4: 吗？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的，从小都吃的。
4: 我说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

0: 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1: 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

0: 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始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

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

0: 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平辈子常常在这里，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嘴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多。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0: 修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张公子神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0: 以前活着一时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多少年，我做了一家铺，我做了这人铺一家铺，这一客是一位的外人还是一户，为什么要是我那不是一户的幸福，
1: 我比托户念几十年
2: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1: 一句行都多少年你说人家打造这个城市，不能赢死人家这主动人，就是做这个工业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3: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板娘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炉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板娘看他笑笑说，咱也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1: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有过四十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了，
4: 哦，才唱出
1: 声。哎，对对，
5: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摘的小麦1200斤交收到国库，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3: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重归，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3: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6: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3: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 2001年这个农历

0: 八月的时候，就是们想给老和尚请客110岁的生日，走了一桌熟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哎呀，这工作室啥东西，真是表法丢人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是人家的言语，就算是人家为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峰。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辈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钱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辈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施无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无众。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明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0: 最初就这把门是延安的把门，上台下线了很远，又是以延安把门为主，至此明星变形。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1: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嫌是亲至这个阴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2: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3: 112岁往生，一生拼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2: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

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居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3。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

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河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了。

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

0: 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不服更堕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无差，皆具子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 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 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 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 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各种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 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 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 修筑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

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我祖

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

0: 无量宝相化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 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利生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
1: 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获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是法藏比丘，说此愿已。
0: 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寺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
1: 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 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
0: 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事之后，广度诸有情，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 当欲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普地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应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 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誓弘誓愿意，住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
1: 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于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定门之中得本，不计。

用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慈仁，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身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厚当作佛，彼于前世诸菩萨道，
无数劫来。

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故，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灭，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
不可称。

迹，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

复有见彼树故，或三中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经显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

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实稀有，先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倍。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
所以

住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候，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举及不定举，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复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